0: 杜里斯。那南野杜里斯得解释，我不是诚心葛他，因为原文写了偶然的失礼，我是失礼，我不对了。你说你不对不行，得有个证明啊，大伙儿给你证明啊。那么神仙证明不行，还得有人间的人给你证明。现在需本地都人官印信。本地哪儿啊？就是福建本省这儿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一个官印。很简单，一张黄纸上嵌福建闽中巡抚的官印，这事儿就行了。你听着费事也容易，您就把这办了就行。可是办了也在您，不办也在您，话已至此并无别言。开车，车走了，小青衣丫鬟上车了，跟着也走了。独剩下米生站这儿，捏呆呆发愣，跟做梦一样。原文写惊苏二字，太恐怖了，吓着了。感情赠出馈银之恩人，绝代佳人，这么漂亮的女恩人是神女，南岳都里斯山神的小闺女，上我们家跪着给我磕头的是山神大儿子，让我愣给干走了，说我们家抹眼泪哭着走的。这要飞来一块巨石把我们家砸了，不新鲜呀。哎呦，这事儿交给我办了，一定得完成啊，要不然人拿我当什么人了？人上我们家来这头哭，我还得人依着一下，珠花还在这儿呢。哎，把珠花揣起来，回家找大哥吧。大哥，我得进趟省城看看老年伯去。啊，你去吧，我陪你。不用不用不用，我有点事儿。那什么，您跟嫂子说给我拿点钱。拿钱干嘛？您甭问了，拿一万银子。
1: 好吧。
0: 他哥没细问，因为他哥哥善于经济，他们家别看这么有钱，都得哥哥管账。可钱呢在嫂子那儿搁着，到后头见嫂子拿一万银子，嫂子不知什么事干嘛用，不知道，老二要，老二要钱，嫂子不能打奔儿。当时一万银票拿出来，另外给拿来回路费，又给拿了几百散银子，包个小包袱，这儿有下人准备好行囊包裹，预备马匹车辆，跟着三四个人一块进省城了。临走没跟大哥说，因为什么？到省城直接进巡抚府，趴名片递进去，常来常往了。说常来常往还得递名片，那是巡抚太忙了，每天要见巡抚人太多了，该见的见，不该见的不见。唯独米生一来，手头有什么事先哥哥，哪不开着会呢？各位，今儿先到这儿，我这儿来个侄子说两句话。直接书房待茶，米生可就进来了。年伯，哦，怎么样？家里都好。您最近好啊？啊，这次这来住两天吧。啊，好好盘桓盘桓，我考教考教你的功课最近怎么样？不是，我别的不忙，我还有个事儿求您。哦，说吧。您找张黄纸，把您的官印给印一个，我有点用。要真说实话，啊，事儿倒不大。我找张黄纸，把我的官印啪往上一盖，你拿走了，干嘛用啊？能跟我说说吗？米生不会说瞎话啊，尤其这通家之好，这是我祖父的学生，对我们哥俩，包括对我侄子们这一家子这么好，跟老爷子说瞎话可不合适。救人用，救人，我这一个印信能救什么人呢？南岳都里斯。南岳都里斯，这干嘛的？衡山的山神。

二品大员，封疆大吏，巡抚。听完愣了，是啊，南岳的山神凭我一印信就救了，啊，他得罪地官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这是干嘛来了？做了噩梦是怎么上我这胡说八道？不是，就是有用，您甭管，您把这给我就行，就打住。您琢磨琢磨，他二品黄堂，他哪听得了这胡说八道的？以为什么呢？以为啊，这就是谁跟他说江湖术士啊，让这孩子要这么一个黄纸啊，盖我一公章，拿去能办什么什么事？实际这不定往这张纸上添什么呢？有多大案子呢？这我可不能随便给。这官印随便能用吗？那公事上都得多少关卡，看得一溜够才能往上盖呢？不成不成，你别的事儿行，这事儿咱爷俩可不能闹着玩。这人命关了天了，都上达谛听了，就出去给他带饭厅吃饭去。再说别的，老头不信了，呵，哎呦，好不容易我吐口，我求这老爷子一回，还没准，给我轰出来了。婆婆就一转身，跟班二爷在院里站着呢。这可是巡抚的长班，您别看没品没级，贴身的秘书，说现在话，他可做一半主。这跟班二爷在院里一瞧，哟，米二爷来了，他不叫二相公，他见着米生叫米二爷，米二爷来了，啊，哎，对，您过，我求您点事，这家伙，您去。您求我什么事儿？您在老爷子跟前说一不二，最喜欢就是您呢。说实在的，您大哥跟您那小侄子都在其次。您这来了，老爷子每回见着您多吃两碗饭，我天天跟着他，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求老爷子，不成。您呐，您跟我找一没人地方说话。行，什么事儿一会儿告诉您。这长班二爷有他的屋子呀，给让到他这屋了。一伸手，一万银票拿出来了，往这一搁，二爷您带着。给他送钱的人多了，走巡抚的门子都得先过跟班二爷这关，见银票见扯了，拿手一掐就值多少钱，500两一张的，20张12000，真不少。这案大了，米二爷，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甭问了，我也甭跟您说了，说您也不信。找一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往上一盖，您交给我，这10000银子就归您了。说完这话，觉着脸上发烫，为什么？没行过贿，没托过人情，没办过这事儿。穷的要死，背着人命官司，200银子一子儿没花，神女给的珠花舍不得当银子，到现在愣拿10000银子求跟班二爷，这事儿是我米生干的吗？就觉着浑身不自在，说完这句话自己就低头。您帮忙吧。二爷一瞧，我是不是听错了？找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一盖，老爷那印在印匣里边，那印匣钥匙就在我身上，这事儿太容易点了吧？10000银子就归我了。米二爷，您逗我吧，人命关了天了，一点不玩笑，这事儿您能办不能办？那您瞧，您都说了话了，能办不能办？那不我也得给您去办去吗？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羽衣、
7: 啊、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松子买的，松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
5: 念想、啊、一直跟着我们、啊、走了也舍不得、啊、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
5: 啊啊啊、
7: 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嗯、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您好您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0: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0: 嗯，
1: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0: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 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11: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

0: 化解靠的就是口碑。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 场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嗯，
3: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3: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嗯，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5: 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嗯，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 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1: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2: 是
1: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2: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1: 没错，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2: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1: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2: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
1: 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 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
0: 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1: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1: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1: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嗯、没有代理商，
2: 哎，
1: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1: 嗯、
2: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哦、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
1: 嗯、
2: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啊、
2: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啊，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2: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8: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0: 个。
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
6: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7: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6: 是的，
7: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

0: 我老了。
1: 开啥玩笑？你五十老了？
0: 你爸，爸，我老舅母。
1: 哎，啊？

0: 门。妈，
1: 咋了？我这几天就回去了。
0: 我爸没了。
1: 啥？
0: 不是我爸没了。见义勇为，真是见义勇为！锦旗还在家里呢。
1: 好，
0: 妈，妈，能不能快点回来呀？你快点回来行不行？

0: 人都得死，多死的时候你给我出，行不行吧？
1: 行，行，
2: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隆重的待遇啊。

好好的，听经，学法。

0: 汤来了。
1: 周姐，你别忙活了，让二胖去端菜吧。
0: 那哪行啊，二胖是老板。哎，
1: 周姨，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呀，你是我姨。
0: 我都跟冯总说了，以后我就留这儿工作了，再有两年我就退休了，我不想再换地儿了。
1: 热烈欢迎。二胖，把张大厨叫过来。哎，
2: 张叔，张叔，别吵了，够吃了。
3: 没事，你甭管了，这最后一道菜了。
2: 行，张叔，以后咱这饭店啊就得靠你了。
3: 你呢也甭靠我，你是老板，你得给我开工资呢，不是？你姥爷当年把这手艺交给我，从你姥爷到你爸再到你，你们家三代都当过我老板。给你们家干事啊，舒心得劲儿，别人给我多少钱啊我还不去呢。啊，你先去吃吧，马上就好了。
2: 行行行，那我们等你吧，我们等你 啊快点啊，郑叔。
3: 好嘞。
4: 来了，再来一菜。
1: 坐。还是那个味儿。
4: 那必须的呀。
1: 哥，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在咱们这个菜单的基础上，能不能再加几个汤？
4: 哪几个汤？
1: 米肠汤、辣豆腐汤、辣牛肉汤、大酱汤，还有牛尾骨汤，五个。
4: 但这五个汤都是朝鲜族那边的，我怕我做的不够地道。
1: 那我就卖弄一下，把我知道的诀窍跟您分享。
4: 那感情好。
1: 我跟我爸在海参崴的时候研究过这五个汤，我在那儿的这个小餐馆啊，也算是咱们鼎庆楼在国外的分部了。别小看这五个汤，我就是用这五个汤养活了仨孩子。嗯，
5: 那我也想加两个菜。
1: 说说。
5: 我想把这个素菜杂烩还有荤菜杂烩都加上。
4: 好，这个好。
1: 你姥爷要在的话一定会为你高兴。另外啊，咱们这儿主要是中午和晚上营业，我想再加个早餐。
5: 那咱哪忙得过来啊？
1: 都不用你忙活，狗肠子这么大岁数了，天天风吹日晒的支那个煎饼摊儿，我有点心疼的，就让他半夜来卖完早餐，九点半准时离开。房租就让他看着给吧。
5: 行，反正咱早上闲着也是闲着。哦，对，老兄，我跟小冯商量了一下，我俩打算就用这张照片当结婚照，到时候结了婚挂起来。
1: 好啊，不做作不矫情，我喜欢。你爸也应该喜欢，他是笑着走的，那天他很开心。我想这几十年里那应该是他最开心的一个下午。没办法，那就是他的命。

0: 你跟我磕头干啥？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磕啥头？
1: 我真不知道，我就特想给你磕一个。
0: 呀，水了光机的，你再多磕几个吧，把眼泪磕过去。

0: 怎么想着把你爸埋在这儿了呀？
1: 他就自己一个人，以后应该也没人会陪他了，所以我就

0: 安排在这儿，跟他那个好兄弟二美在一起。这俩人以前都挺爱打打杀杀的，所以以后就在这儿一起听经学法，也挺好的。
1: 我能不能单独跟你爸待会儿啊？

0: 咱俩得把结婚证领了，不能让我的媳妇和孩子名不正言不顺。小偷都怕我，
1: 那我怎么不怕你？

这怎么还跟二胖似的，那么容易动感情了？

0: 我也到了有媳妇儿的年纪了，这时间都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二爸，你要对人家姑娘好啊！啊！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打他。你打过他吗？
1: 没有。
0: 打过你爸一酒瓶子，你知道吗？哎呀，一酒瓶子，一辈子。哎呀，我真是老了，我老了。啊，丫头。
2: 阿姨这次回来也没给你带见面礼，哎，这小料，阿姨带了好多年，哎，送给你。哎，
1: 这太客气了，
2: 一定要送给我最喜欢的丫头。好，
1: 谢谢。
2: 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等你们以后结婚，一定要去我那，一定要来玩啊！我带你们去吃最最好吃、最正宗的当地美食。啊，
1: 谢谢妈。
2: 阿姨，早晚都是妈。老舅，哎，国民，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你生病了吗？
3: 没有。
2: 才多久没见，怎么感觉你老了十几岁了？这脸色也太差了。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3: 刚从医院出来，
4: 那医生咋说？
3: 说我好得很。妈，
2: 我老舅这身体，
4: 忘恩。我有30年没跟你妈合过影了。过来，给我们照张相。
2: 你这咋了？跟刘姨似的。
5: 张哥，
6: 张叔。
7: 来了来了来！李大姐，你帮我们合张影来。来了。哎，
8: 我喊一二三，你喊茄子。不喊茄子，我们喊鼎庆楼。一二三，
7: 鼎庆楼。感谢大家来参加鼎庆楼的开业仪式。 鼎庆楼从1920年开启，一直是我们全市的招牌，也是餐饮界的名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注入了历届经理的心血，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曾经在鼎庆楼门口饿晕过，是鼎庆楼第一任老板张经理帮助了我父亲。 从此，鼎庆楼就变成了我父亲的家和他的信仰。这中间很遗憾，因为种种原因，鼎庆楼停止了10年的营业，也变成过美容院。但今天，我们又把它重新开起来了。我们会努力把鼎庆楼开成百年老店。谢谢。

0: 崭新的鼎兴楼牌匾重新挂起，正亮如镜。老舅站在那片光亮下，用他最后的力量延续了父亲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
1: 那个，刚才看见汤经理了吗？
2: 他活得好吗？
1: 听说现在就是住着政府给的救济房，吃着低保。
2: 很好，这让我很开心。我这人不记仇，心也大，什么事在我这儿都不是事儿。但就两个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3: 你这里边算我了吗？
2: 算你就是三个。
3: 那还是别算了，哪俩人啊？
2: 汤经理、张小梅，他们两个少一个，你海龙叔都不会死。

0: 哟，你还挺快，咋的？又给我送钱呢？你算钱眼里了，活活都有钱。哎呦呵，怎么在你那儿呢？这也不知道啥时候你拉我这儿的，我给二胖做的，好家伙，在哪儿找着的？
1: 搁那柜底下翻出来的。
0: 找我，就是这事儿啊，大老远的给我折腾过来。
1: 张老板，
0: 好久不见。 在里边改造好了，
1: 改的还不错。我这是判罚缓五，没进监狱呢，直接从那个看守所里出来了。
0: 我感谢政府不把你放。

0: 放出来，谁付我养狗的钱？
1: 养狗的钱，我暂时付不了你了。我账户被冻结了，也交了不少的罚款，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0: 哎，那你说你出来干啥呀？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2: 你们俩可别打架啊！

0: 啊，我是你主人啊，
1: 快点跟你主人走吧，让他带你陪种去，快活。
0: 小崔，你
1: 我咋的？你不是说他出去折腾一下能有几十万吗？你赶紧带他出去折腾，把欠我的工资给我。
0: 是，我来的路上呢想了，今天把它卖了，把你这一年的工资伙食费我都给付了。
1: 你好好养着他吧，我的工资你先不用给。
0: 我现在哪能养起他呀，老的，你这一年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啊？
1: 吃这个咋了？我要喂他啥？生牛肉？到号里找你要去。这是鼎庆楼的剩菜，一般人都吃不上。把他带回去，好好陪他聊聊天儿。他岁数也不小了，家里的剩饭要不够的话，你就来鼎庆楼要饭。
0: 不是，老陈，这话怎么一到你嘴里，他就变味了呢？
1: 你告诉我，你现在有钱吗？
0: 行，我呢，就带着这狗东西去鼎庆楼要饭。
1: 你别带着狗过来丢脸，你来要饭就好。积极的面对现实吧。
0: 你什么病啊？
1: 我是让狗给累的，也是让你气的。
0: 别闹，我说真的，咱们去医院检查检查，全市几个大医院的院生我都认识，我让他们给你找最好的大夫。
1: 你现在去找人家，你看看人家还认识你不？有你这份心就够了。我暂时可以不向政府举报你拖欠我公司的事。
0: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那个能把你电话借我用一下吗？
1: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这儿了，好好反思反思，看看以后怎么能为社会做贡献。忙着呢。
2: 老舅，
3: 太上老板，
2: 不是你不在家好好歇着，还来店里干啥呀？
1: 我等不到你结婚了，但是呢，礼物我不能差你的。
2: 别说了，老舅，话我听着难受。
1: 礼物我必须得给你，准备了两个小玩意儿。这是第一个，你记得你小时候我给你做的变速自行车吗？
2: 记得。
1: 这个上面的链条就是那变速自行车的，你好好收藏，绝不能想。我把它送给你呢，就想勉励你，希望你好好开店，干正事儿，别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那么瞎折腾。
2: 行，那这以后就是咱们传家宝。
1: 第二个礼物在车上，你自己去拿。

0: 车上啥也没有啊？
1: 确定啥也没有吗？
0: 真没有，就山上那老破狗，没别的了。
1: 那就是第二个礼物。这狗还是交给你吧，它跟你比跟大大熟。你要像我养你一样，好好的养它。
0: 我跟它有仇啊，我那王八当年就是它咬死的。那要真养，也得小雪养啊，从小就是它养大的。
1: 小雪有大事，给他爸打官司呢。你在忙啥呢？
0: 我这行吧，反正你要这么说，那我也表个态。
1: 嗯，
0: 以后我肯定好好对他，我看见他就跟看见你似的，还不行吗？
1: 你这话不崩耳朵啊，给他带过去洗干净了，晚上让他跟你一块睡。
0: 那他跟我睡，小冯咋办呀？
1: 小冯跟他睡。
0: 不是，到底谁跟谁睡啊？
2: 观众朋友们都想知道啊，这个烧烤的调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了，而你竟然可以把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产品做到上市，可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3: 对，我肯定首先感谢我亲朋好友啊，但是在我亲朋好友当中，让我最深刻的一个人是他。
4: 无正经也无法，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
0: OK，
4: 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川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5: 咱就安安静静的一点点好。
4: 他非要站在老巢上，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走街串巷哼着东北的粤语腔，那个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头，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五六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那计价方式如

0: 多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1: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
0: 了。
2: 对，这个价格体系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0: 嗯，
2: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公益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的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嘛。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咱们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 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嗯、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嗯、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嗯、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到8月31号终止，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嗯，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嗯，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嗯，有底气，有实力，嗯，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

0: 做得特别的好。
1: 你这身体来这儿干啥呀？我给你弄吧。
2: 我答应了老朋友要亲手为他做鱼，说到就做到。
1: 你这身体都这样了，你赶紧翻吧，就焦了焦了，就这火太大了。哎，你看，我给你重新做一条，然后你上去就说你做的，
2: 就是他了。我这辈子一直在做不靠谱的事儿，快死了，你让我靠点谱吧。
1: 你这都弄成这样，你怎么给人上啊？

0: 你这样就准备给人上去啊？
1: 嗯。
0: 哎，你要这样上去的话，千万别说是我做的啊！
2: 你还真没本事做这么好的鱼。
1: 糊了，我掂不动勺了。
3: 没有啊，你觉得很好吃、啊。
1: 这些年，你一直在南方吗？
3: 对，广州、深圳两边跑，在东莞，我还有个工厂。
1: 你是个做事业的天才，做什么就能成什么。
3: 我听说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
1: 你怎么知道？
3: 想打听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我想打听你有那么难吗？这么多年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今天终于吃到了你做的鱼，觉得完成了一桩心愿。
1: 已经有半个月没有来过店里，本来是想最后一次来看一看，结果就遇到了你。真巧。
3: 有没有一种可能，并不是巧？如果是过去的十天里，我每天都来呢，那还是不是巧？
1: 杨小姐，
3: 你已经累了，我看你都快坐不住了。我把这鱼吃完，然后我送你回家。

0: 成长。
1: 国明啊，你这一觉睡的时间可够长的呀，你外甥陪你一宿了。
0: 我晕了多久啊？
2: 30多个小时了。
0: 你一直都在这儿？
2: 梦梦回去睡觉了，我来替她。
0: 梦梦从北京回来了。
2: 啊，
0: 你们回去吧，我不需要你们陪。
2: 那店里也不用我管，周姨跟张叔都在呢。
0: 厂长，你是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的吗？
1: 国明啊，你早着呢。
0: 一个副厅级干部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真是有面子。
1: 国明，请允许我纠正你，我退休的时候啊是正厅。
0: 正厅级干部给我做临终关怀，我死而无憾。
1: 自我从局里调到咱们厂啊，我就佩服你这份自信。不过我见到你之后啊，特别亲切。
0: 那你来这儿干啥呀？
1: 跟你一样住院。
0: 哦，病友。我能够跟正厅级干部同住一个病房，真是荣幸。
1: 这个呀，你得感谢小张。你送进来的时候呢，他正好来看我，结果看到你病了，就把你安排到我这个房间了。我正好一个人住，你来了，咱俩做个伴儿。
0: 张大老板，哎呦，我给他养了1年多的狗，没白养。这小子性格跟他那狗一样，还挺仗义。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这个嘴还这么损啊？
0: 忘了问你了。
1: 嗯，
0: 你得的啥病啊？
1: 我偏不告诉你，反正比你病小。
0: 哦，
1: 哎，别说话了，快点休息。
3: 在厂子里面你不听我的就算了，在这儿咱俩都得听医生的。刚才医生说了啊，你醒了之后我让你多说话多休息。你问你外甥。
1: 嗯，快休息吧。
3: 好。
0: 你是不是怕我一直问你得的啥病？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出来。
1: 啥病？
0: 很明显，你一直摆的这个姿势早就告诉我得了啥病了。你敢坐起来吗？
3: 我凭什么坐？我是厂长，我能听你的？
1: 我告诉你啊，周国明，
3: 你要再往前推个10-20年的，我就想象不到咱俩能住一个房间。我不理你了。
4: 你说我也不跟你说了。
5: 老机械厂在陈厂长的带领下成功转型，焕发了新生。老舅万言书里所说的好像都实现了，陈厂长也光荣退休了，

0: 哎，左边再往上一点，多了多了多了，回去点。
1: 可以哈。
0: 嗯。
1: 等家具都到了，咱们拍张照片给老舅也看看咱们新房。
2: 妈妈叫周姐，她应该就比你大两三岁。
3: 你好。
4: 你好妈妈。
2: 她是二胖的项目合作人，也是金主。
3: 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你爸没介绍，我是你爸的迷妹。绝对的迷妹。
0: 我爸还能有你这么漂亮的迷妹呢。嗯，
3: 以后啊，你爸的迷弟迷妹会越来越多的。我今天除了来看你爸，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嗯，
2: 好久都没有听到过好消息了。
3: 之前你放在网上那本小说的版权我卖出去了，卖给了一个大公司，现在也找了一个大导演。
5: 哎，小崔啊，我真的是太羡慕你了。哎，你说你这岁数，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小迷妹。
3: 受欢迎的人在哪儿都受欢迎，不受欢迎的人，就算再有钱有势，也招人烦，是不是？
5: 是。小崔啊。我咋觉得你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呢？
2: 为啥？
5: 你那个朋友大鹏，他那案子没了，你心愿也没了，你舍得走啊？
2: 那你是希望我早走还是晚走啊？
5: 我，哎呀，我还是希望你把心愿了了再走。小崔啊，你说你这辈子，你上班的时候，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整天就干那些猫三狗四的事儿。你要说你不靠谱，哎，你还真有点那些人没有的狠劲儿。你重开顶香楼这事儿呢，其实也不容易。等翻身了以后呢，我每周啊，我都去吃一次。
2: 你还能翻身吗？你咋不说说我给你养狗的事儿呢？我可给你养了这么长时间的狗，那狗都懂音乐了，音乐性肯定比你强。哎，这辈子都赶不上的。
5: 小崔啊，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这是都这样躺在这儿了，你说话咋还那么损？
6: 小川，你们说啊，我一直在听着啊。
7: 作为崔国明同志的老领导，我做个总结。
6: 国明，你听好了。崔国明同志是一个绝对靠谱、值得信赖的好同志。伤天害理的事儿一件没干过，助人为乐的事儿天天在干，工作能力超群，技术专业出色。
2: 谢谢厂长，冒着伤口被崩开的危险为我念了悼词。
6: 我是发自肺腑的。
2: 我知道，谢谢。
8: 虽然原判认定被告人郭大雷曾有过认罪

0: 罪的事实，现有证人证据补充证明，故本案仍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且本案缺乏指向郭大雷作案的关键性证据，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我请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225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89条第二款之规定，撤销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东刑合字第49号刑事裁定和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东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宣告被告人郭大雷先生无罪，为其证明。辩护人郭小雪。
1: 老舅，老舅，我跟你说个好事啊！舍呀，老舅，你看，嘎嘎新，今天刚领的，
2: 真好，不是在电线杆子上。办假证的那种吧？
3: 不是，我们在民政局领的。
2: 我开玩笑。
1: 老舅，还有个好事。
2: 怎么有这么多的好事？
1: 郭叔的案子今天开庭了，小雪这会儿应该正在庭上呢。
0: 最后，我想要在此感谢在过去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两位值得尊敬的法律人，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努力地维护着法律的尊严与正义。第一位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院长，这一张张车票，一封封回执信，这上面的一字一句，都是张院长在这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第二位是崔国明先生，崔国明先生是郭大雷先生的同学，在郭大雷先生入狱后，崔国明先生不仅为他寻找证据，还去考了律师资格，虽然因为一些意外他没有办法成为职业律师，可是他凭借着对朋友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念，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而且他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对待我，培养我，鼓励我，让我成长为现在这样一个可以站在法庭上辩护的律师。这些当中有他在这么多年间在外辛苦打工给我的汇款记录，还有鼓励我疏导我的书信短信通话记录，每每看到这些，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于他的温暖，还是来自人间的大爱。可是很遗憾，他因为身患重病不能来到现场，从张院长到崔国明先生再到我，我们三代人共同努力了十几年，就是为了能够看到郭大雷先生恢复名誉的那一天。这也是我作为郭大雷先生的女儿最大的心愿。感谢审判长，感谢陪审员，我陈述完毕。
2: 今天是30号。

0: 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说，我和二胖的缘分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那年我们是首届婴儿爬行大赛，二胖是冠军，我是亚军。
1: 小芳，你是冠军，二胖生在乡下，他妈妈都不知道他是哪天生的。我去给他落户口的时候，就随便添了个日子，所以你在爬行比赛的时候比小凤大了半岁。小凤，不要因为他不是冠军就和他离婚。
0: 我才不会呢，老舅你放心。
1: 还有最后一件事，他在那个招弟弟，你们拿去看一看，喜欢就是事业，不喜欢就是笑。
2: 折腾了一辈子的老舅就这么安详的去世了。回头想想，老舅这辈子虽然也有不称心的时候，却也始终活得肆意精彩。
3: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卖了。
4: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我当不成律师，你可以。到时候你可以亲自为你爸爸辩护。
2: 他这辈子对得起自己，对身边人更是没话说。
4: 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鼎庆楼开起来，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5: 那你分成五份，一份给梦梦，一份给小雪，一份给二胖，一份给小智。
2: 老舅用他的双手托起了几个家，还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拉扯长大。
6: 爸，
7: 老舅，哎呀，我的娘子呀，老舅！
2: 我虽然没有老舅那么能干，但他那股奋斗的劲儿，我一定会传承下去。

0: 你咋没给你老舅整个杯子立这儿呢？你这啥也没有，秃噜光机的啥玩意儿啊？
1: 我老舅说了，别人去墓地啊，不是站着就是跪着，他就想让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啊，能舒舒服服的坐着陪他聊聊天。
2: 我爸生前最在乎他这群老朋友们，咱们一个人都跟他说两句吧。爸，小时候不懂事儿，把你给我做的风筝扔了，今儿我带了一个我做的来。
3: 爸，

0: 我带着芳芳来看你了，他肯定很想你。我也是。阿舅，这是你人生最后的心血，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任务的。
1: 哎，哥们儿，新盘子带来了啊。
2: 再过两年，再过两年，你等我下去的时候，你看我怎么给你整，你出老千，我杀你的啊！你等着吧，现在你不行了。
3: 谁没说今天有这环节？啥也没准备，再过几天我判决书就下来了，我堂堂正正的再单独找你回。崔哥，就是你以前。
4: 给老刘买的望远镜，别忘了俺们俩。下辈子咱们仨猛虎还在一块爬山。
5: 这是我家儿子给你画的画，我们老跟他讲我们认识时候的故事。他就画了你在天上蹬着板车追太阳。
6: 小崔，你不是说让我去鼎庆楼要饭吗？ 我去了，但这次我是跟你要的。还有，我会在这儿天天陪着你，别怕。慕明啊，当年在场子。 你第一个下岗，现在你又先下岗了，你是不是你咋老那么超前呢？你呀，在那边安顿好，早晚咱俩还得见。你那鱼啊，烧的真不如我。
7: 但是师傅传下来的鼎庆楼子菜谱，我给你带来了，有空你就看看。我崔哥，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你送我的这个小孔眼镜。 真的一点都不好用，不过我还是会经常拿出来戴戴。80年代的大学生，你的书出版了，它可能真的会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8: 酒池肉林好啊。
9: 老得劲了。

样。小雪说那句法律效应也不能祸，反正你们那儿大差不差，这复印件也不是假的。等我过一段判决下来之后，他不有笔赔偿金吗？到时候就妥了，到时候我再给你烧几车钱，啥车我都想好了，夏利车我也烧十辆，你绑一块横着绑，横着开。我再给你烧点啥？我再给你烧一个律师证书，就咱们这帮老哥们儿都不靠谱，回头等过去了，说不定谁就用得着你。那什么，我呀，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找咱俩合影的照片，找来找去就这一张。那你喝点儿。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

0: 和专精特新奇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他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哇哇哇叫的吃东西，没有。
8: 白毛女，我的祖国，让郭兰英家喻户晓。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为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主题曲和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公社都是向阳花，传唱大江南北。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公演在即，周总理对南泥湾的演绎不满意，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呈现。正在欧洲演出的郭兰英接到电报，紧急回国。他演绎的这首歌从此镌刻在几代中国人。

0: 我从小我就喜欢他，崇拜他，他确实是我心中的偶像，真的，他真的是我民族歌唱第一人，嗯，没人替代他，他了不起。
1: 90岁高龄时，郭兰英还在2020年央视春晚上高唱一曲《我的祖国》。近年来，年事已高的他依然为艺术事业奔波。身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对自己的要求是：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他说：“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歌也唱不上去了。但为国家好、为人民好的事，我还要主动去做。”

0: 一个人的一生太短了，不知不觉就90岁了。只要是唱歌，我整个的情绪、人物、思想、感情，全都在那里。咱们不是为人民服务。
1: 郭兰英，你的歌声相伴共和国的心声，一生奉行。你是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祝贺你，郭兰英，向你致敬。
2: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3: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2: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4: 陈丽君，标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5: 让我们欢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新人奖得主陈丽君，欢迎你。
6: 有没有想到是自己手捧这个奖杯？
7: 采访就开始了是吧？
6: 对，
7: 就是我想过自己会手捧这个奖杯，也想过自己不会得这个奖，都有想过吧。
8: 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0: 者陈丽君。
1: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陈丽君。
2: 陈丽君，标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3: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4: 用粤剧来唱悬疑剧，然后来表达你现在领奖的心情。
5: 什么？好吧，那我唱一句我的大观园里面。

0: 过来也。哇，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粤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学习到舞台上演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然后到参加《镖人》这个电影，我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没有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这个积累，而且确实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那个表演的尺度，甚至说话的那个台词的那种，跟平时都有区别，反正跟我舞台上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片方找了我，然后我怕万一我呈现的不好，然后拖了片方的后腿，就是我自己会想的很多吧，也可能给自己挺多的压力的。但是到了剧组之后，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剧组里面每个人都很好。
1: 撒娇，然后去射箭，然后还要在马

0: 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然后自从就像您说的去了浪姐之后，我发现我收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己。以前的世界里面只有越剧，不是说只有越剧不好，我觉得在那么多年里面只专攻越剧带给了我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东西，但确实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新的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机会演阿依亚，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极致之后，它就能够让我好像在每一个行业，就是我接触过的行业里面都让自己有受益。
1: 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我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努力去奋斗，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行业，为我们的明天。谢谢大家。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

0: 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北京，然后非常荣幸可以在家门口，然后见证着我们百花来到了我的家乡举办，然后身为北京人能够参与其中是非常骄傲荣幸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就会悠然的觉得真的是回到家了，
2: 因为它是老百姓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们所努力的过程中，当你能够在这个奖项上被看见，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珍贵的事情。
3: 中国影史的教科书了，因为今天真的那么多届的影人都来到这里，所以就是哪怕可能比较早期的我们不一定非常熟悉也能补课了。
4: 欢迎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荧幕上永远的红色娘子军朱熹娟。
5: 开创性的荣誉不是我得的，是我同辈人当中我运气比较好，另外也是观众对我们的热爱和肯定。
4: 第三届最佳女演员陈冲。
6: 回想起当年吧，我跟小庆两个人还交换着穿衣服，我的红衬衣借给小庆了，然后我自己又去哪儿借了衣服，然后就穿着衬衣梳着两条小辫子，然后就特别的快乐。
4: 欢迎第六届最佳故事片《牧马人》的主演丛珊、朱时茂。欢迎第九届最佳女配角王富丽。
7: 菊花，我觉着她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0: 很不容易。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06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然后我就这两天借这个机会回想了一下，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然后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然后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
1: 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
2: 这6年其实对我来说变化挺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这6年比较非常把精力放在演员这项工作上面，然后又比较频繁地出入一些就是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出区别或者可能一些难度比较高的角色吧，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的感受，对成长上面的感受都是比较大的，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大胆，但是怎么说，就是越来越创新吧。
3: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
4: 恭喜魏诗雅。
5: 我跟大家说，就在上个月诗雅拍戏的时候啊，意外伤到了嘴唇，缝了50多针，但是今天我们依然看到了她灿烂的笑容，这个优秀而又勇敢的女孩，祝贺她。
6: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
7: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首先我要谢谢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肯定，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8: 男模传男不传女是传统，
9: 祖师爷没妈的，
10: 你再说一遍。
11: 王潇，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城宗，
12: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13: 电影啊真是场梦啊，我特别荣幸，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也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们共同搭建了这个电影，完成了它，用这部电影传递了历史的真相，也传递了人间最美的真善美。愿世界和平，谢谢。
4: 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3: 再次祝贺萨日娜老师，谢谢您在电影《抓娃娃》当中为我们带来的那些欢笑。
5: 萨日娜老师在拍摄《抓娃娃》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受伤了，但是她每一个难度的动作都没有放弃，吊威亚、打篮球、跑酷，基本上是样样全能。
4: 对，我都看到了，真的很不容易。
14: 其实奶奶呀，
15: 伟大过来，
16: 真的是我吗？
3: 真的是你，就是你。
16: 谢谢我最爱的观众，也谢谢北京。刚才我说真的是我吗，这个问题，我在现场的时候其实问过导演们，我们的闫飞导演和大魔导演，我问过他们真的是我吗，看来今天这是最终的答案了。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新时代的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吧，拍出更好的电影。我爱电影，更爱中国的电影人，也爱中国的电影观众们。
11: 大鹏，长安的力

0: 芝导演。
1: 二楼的人也要演戏了啊！
2: 我一定能把荔枝送到。
3: 大鹏，大鹏。
1: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4: 在戏里面李善德去到长安，就是跟我自己来到北京是一样的。当时我背着双肩包从北京火车站下车，我就觉得那些建筑物特别庞大，我觉得人是很渺小的。那这一点就是在塑造李善德的时候我也有所体会。所以我其实都是用一些笨办法，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来到北京，我觉得他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对于我来讲，他给予我很多的鼓励。那我也希望自己的这个过程可以鼓励到其他人，我也会继续把电影努力的拍好。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0: 8月17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五六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那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问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嘛，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那个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
2: 嗯，
0: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2: 嗯、
0: 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
0: 嗯、
2: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0: 嗯、
2: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法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2: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我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面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2: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到8月31号终止，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2: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2: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0: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 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到达的地方。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 感谢您，
0: 观众确实热情。哎，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嗯，年轻的演员就得多学习。
1: 那可
0: 为什么呢？嗯，多学习多了解，嗯，了解现在的年轻观众喜欢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给观众表演。不学习就不行。
2: 我的眼，我的眼，
1: 这干什么呢？这是
2: 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呢，刚才看人家，
1: 我都快看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
2: 这观察生活呀，观察生活呀。
1: 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
2: 这不明白吗？嘻哈不明白吗？
1: 不用学他们那个，我告诉你啊，简简单单，你那说话都不利索。就他们那个
0: 人家的技巧你都会吗？
1: 怎么不会、
0: 啊、人家会 freestyle 你行吗？
2: 什么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什么？
0: 怎么突然这嘴里就不利索了呢？
1: 什么不利索就说了
0: freestyle 即兴演唱你行吗？怎么了这是？
1: 哎呦，古来宝讲究的就是即兴说唱，朋友们鼓掌，我先给您来一段怎么样？我非制止他，
0: 不是观众热情归热情，你能现编现唱，照着就
1: 对了，现场就唱，
0: 唱观众。
1: 对了，
0: 你来我听听，
1: 来吧，
0: 我现在跟你一样，来来，我听
1: 听。上台了，鞠躬了，您该响起掌声了。哎呦 我在这给您问好了，哎，您的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鼓掌的全都发财了，幸福好运全来了。
0: 各位，您是太捧了，
1: 解气！
0: 你愣说你跟人家的一样，
1: 怎么了？
0: 你说大伙儿那个就喜欢看演唱会的，咱就说鸟巢感觉这个演唱会，嗯，后台你不观众十万多人，后台一万多说唱歌手，你穿着这个，拿着那个到后台，
2: 我给你来一个 freestyle 哦，上台了，鞠躬了，您该神气长。

0: 声了。哎，您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1: 哪儿一样啊？
2: 我也不跟他演。这个
0: 生逢好意，全来了。
2: 行行行行。讨厌的，我告诉你，你别觉得我们这俗，你来不了。
1: 谁说的？啊，我们记性，我跟这包子我就行。
2: 你，
1: 我来唱的就比你洋气。
2: 你来吧。
1: 哟，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行走在北京的街道，放下快板 rap， 现在让你接招，不管是快板还是嘻哈，对我都没有难度，不管是相声还是其他，都要灵活不能固。哟，这就是现场麦克风 check one two， 这就是 freestyle， 各位给我一点欢呼。哇，你感觉，呜，
2: 有什么可好听的？啊、最后那呜不就大狗来了吗？那玩意儿，
1: 这是我们的口头语。哎，
2: 跟你这么说，不是我瞧不起你们，
1: 怎么意思、啊？
2: 知道吗？我们这曲艺快板能来，你都来不了，
1: 这不可能啊！嗯，你来我都能来，你信吗？
2: 要不咱就这么着，
1: 比什么？
2: 现场咱唱观众。
1: 比即兴，
2: 一人来一段的，
1: 行啊，
2: 敢不敢
1: 来呀、啊？
2: 行，
1: 来，你说唱，这现场这么多观众，你随便挑一个，
2: 随便挑一个，
1: 随便挑一个，来，
2: 好嘞，嗯，那咱们挑后排那位大哥吧，嗯，大哥您贵姓？
1: 后台一万多大哥呢，你说哪个？后排一万哪个？
2: 他妈讨厌的，嗯，就是那个眼睛现在放光，哦，戴着眼镜呢，哦，大哥您贵姓？姓什么？
1: 姓什么？
2: 姓
1: 随便随便，
2: 好嘞，
1: 挑，快，哎，快点，
2: 嗯，姓崔能唱吗？嗯，大哥姓崔，就唱这崔大哥，成不成？
1: 行啊，
2: 现场编词
1: 太好了，
2: 行不行？
1: 太姓这姓太好了，
2: 嗯，啊、姓崔怎么好了？这
1: 不过好，没事，
2: 来吧，开始，
1: 来，
2: 我打板，你就得要
1: 吗？当然来吧，
2: 来吧，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1: 要，啊？
2: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3: 喂喂喂！滚滚滚！
1: 干嘛？
3: 干嘛
1: 还认输啊？什么意思？
2: 什么玩意儿你就走啊？
1: 是不是你让我走的吗？
2: 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啊？
1: 我一看你没词儿，我说你先走，你说不走你先走，我说我走了，你说啊我走吧我走吧，
2: 咱俩啥也不唱，弄几个这个就下台呀、啊，咱俩。像话吗？
1: 谁先唱啊？
2: 我先唱，
1: 你先唱，
2: 我先唱。
1: 我听你的词，你先唱，
2: 我先唱。
1: 行，
2: 来啊，崔大哥啊，
1: 崔大哥，即兴演唱啊，今儿拼了命了，我跟你说，来吧。
2: 哼，听着词儿吉利啊。哎，
1: 对，敢唱不吉利的吗你？
2: 崔大哥，
1: 不是，你这词儿我没听出吉利来，嗯，我怎么听那么猥琐呢？你这是。
2: 崔大哥，你要
1: 干嘛呀？这是
2: 赞美的语调，这赞美一下是不是？啊、
1: 哎，你们家都这么赞美人？
2: 对了，
1: 那明儿我见你媳妇儿嫂子。
2: 你别对。
1: 好，崔大哥，
2: 是崔大哥。崔大哥呀，崔大哥，
1: 不是你跑这点名来了是吗？你跑这儿
2: 谁点名来了？
1: 你换换成不成？你老叫人家干嘛呀？
2: 这不想
1: 再说您也是叫四回，您得答应一声，您倒是，
2: 这不既说了吗？崔大哥，
1: 哼，怎么着又恨上了是吗？
2: 你真是一个崔大哥。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这来词儿来词儿啊、哎！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哎，这词儿真精神！哎，
1: 憋半天憋出一真精神来，
2: 我就你甭废话，精神不精神？
1: 啊，是我也看不见。
2: 哎，
1: 我到现在我没弄明白哪位，我跟你说，来吧，
2: 崔大哥真精神，
1: 是，
2: 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大好人，大好人。你就是一个大好人，大好人，该你了，该你了，你即兴，你哟哟，你快转开始，来这，我们大伙都期待等着你这个，哎呀，
1: 哎呀，你说唱一真精神大好人累成这样是吧？
2: 你甭废话，
1: 您这词儿还能再水一点吗？
2: 你来吧，你来吧，
1: 你就来是不是？你想
2: 来呗。
1: 哟哟，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的。
2: 四句词儿你都抄我的。
1: 啊，我后边还有呢，
2: 啊，
1: 我后边还有呢。哟，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崔不光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哟，崔大哥你真叫美，哎，还长了一双大粗腿，腿粗为什么腿粗？

0: 催促腿为什么是个粗腿？我讲，告诉减肥。
1: 队长，崔大哥，你马上就要挨上刀了。这又减不下去，拿刀削啊！完了，最后结束，唰，弄一这个。
0: 不是，他这姓儿赶上了，赶上了，
1: 赶上了。
0: 加一只这，你受了受不成？
1: 赖我，对不起，大哥，不赖你啊，赖我。
0: 你看这词儿很顺，所以大哥真叫美，长了一双大粗腿。哎呀，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催促，
1: 别弄这个，我换一个，换前排的，前排的，哎，戴眼镜，文质彬彬，大哥您贵姓？您贵姓？
0: 问您的，
1: 姓崔又姓崔，不能姓崔，
0: 太好了，
1: 不能姓崔，
0: 我先来吧，
1: 不能姓崔，不能姓崔，大哥您贵姓？姓孙。哦，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0: 我以为今天崔家包场呢。
1: 不不不，
0: 姓什么？姓孙。
1: 孙大哥太好了，我先唱孙大哥。
0: 山前住个孙粗腿，
1: 这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孙腿，
1: 不要，非往那儿去。
0: 孙腿粗为什么腿子？这还保障？
1: 我太开心了。
0: 怎么了？
1: 因为他不姓崔。开始啊，
0: 来吧，这去。
1: 孙大哥，
0: 哎，这是你唱的，你不要看着人家了。刚才那崔大哥我不知道在哪儿，远点还好，人坐头一排，你得让人有艺术享受。你
1: 废话，这就是。
0: 而且你注意点，嫂子在旁边坐着呢，你知道吗？
1: 没事，
0: 注意点。
1: 这都是心与心的碰撞，这就是。哎，孙大哥，哎呦，
0: 你这一下，我想起那个孙长老，我这是。
1: 讨厌，你让不让唱了？这还，
0: 我给你编词的时间呢，我这给你抻着。
1: 别废话，孙大哥，
0: 怎么那么恶心？
1: 孙大哥，你是啊，
0: 真精神。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
1: 我唱了吗？我唱真精神了
0: 吗？你马上你就出来了。哎，
1: 不唱真精神，
0: 那是
1: 孙大哥。
0: 又来一遍。
1: 你是真漂亮，这词高不高？你是这高不高兴？
0: 要了亲命了，
1: 孙大哥，
0: 真漂亮，
1: 你是真漂亮，哎，就像花儿一个样。
0: 这词儿真恶心呐，这词儿啊，
1: 真漂亮，真亮票，你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行，知道吧？我都被我刚才那几句感动了。哎呦，哎，这是真心实意，真漂亮。
0: 我跟你说，你这次出来，咱俩今天最后一次合作。我跟你说，
1: 什么意思？
0: 我跟各位说，这词绝对是即兴编的。我跟你说，
1: 真漂亮吗？真漂亮，
0: 身量票。不是，咱得说国语啊，兄弟。最后一句最不能忍受啊！咧着个大嘴，哈哈笑。
1: 他笑半天了，嫂子也笑来着，
0: 都笑半天了，
1: 咧着大嘴。
0: 你应该是，你们全都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
1: 你别废话，你看不上我这，你来一个。
0: 你看我这个，
1: 哎，哎，你来一个，哎。
0: 其实我觉得你那词儿挺好。
1: 不行不行不行，你得来来，你
0: 听我这个啊，哎，最后一段大伙看着好不好？哎呀呀，孙大哥是个好人，没得说，是不是？没得说，祝你新年快乐。
1: 哎，别
0: 孙大哥真叫美。
1: 不又要粗腿，又要粗腿，真叫美。
0: 怎么能是粗腿呢？
1: 他就粗腿。
0: 谁说的呀？
1: 你看他
0: 崔大哥，孙大哥绝对不是粗腿。哎，旁边是嫂，你听着呀，
1: 来唱，
0: 是不是？要孙大哥，你是好人，没得说，祝你新年快乐，2018火火火。哎，孙大哥，你不吃亏。哎，你嫂子肯定，他姓崔，崔嘴粗，为什么嘴粗？
1: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上眼这么一瞧，
6: 怎么样？
5: 他啊，什么都没有，哎，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哎呦，怎么办啊？
6: 我怎么就什么都没有？
5: 没有身体呀、啊？
6: 我这体格还可以。
5: 你哎呦，您让谁瞧啊？这么说，过去有句话叫"横看成岭，侧看成峰"。
6: 怎么了？
5: 您是打哪个角度看啊？
6: 啊，
5: 就跟什么没有一样，就是说太羸弱呀。
6: 人这老观众都知道，这还胖了点呢，
5: 是吗？
6: 啊、这还可以呀、啊。
5: 这属于什么呀？
6: 啊，
5: 就像咱说基因遗传了。
6: 那有什么这不好的瘦点的
5: 他妈妈 啊我们属于常见，
6: 对，
5: 他妈妈这人本身就很瘦，您想今年阿姨有、
6: 哎、我妈今年66，
5: 66了，
6: 对，
5: 老太太除了怀她啊、
6: 嗯、
5: 跟我说这辈子没超过90斤
6: 啊，确实呢，这女同志瘦更正常了，
5: 就是瘦人啊、
6: 嗯嗯、
5: 所以到她这儿这属于遗传，
6: 得遗传点瘦。
5: 老太太我可有些日子没见，怎么样啊、
6: 还挺好的，
5: 身体也没问题、
6: 哎、没问题，
5: 好吧，祝她长寿吧。
6: 哎，谢谢您。
5: 叫什么怎么称呼叫贵姓、
6: 哎、我妈的王连枝。
5: 你嘿，这名字、啊、您多有时代的气息、
6: 哎、还行。
5: 王连枝，
6: 对，
5: 咱们说她听着稳稳当当，像60多岁人起那个名儿，
6: 这还有什么像不像的？
5: 不是，你瞧
6: 啊，
5: 走大街上，你瞧那60多岁的叔阿姨，
6: 对，
5: 你拉住一问叫什么？马凤英啊，
6: 啊，有这个。
5: 高玉兰，
6: 呵，
5: 张云霞，啊、
6: 对，
5: 哎，李淑英，
6: 这几位都看电视了，现在、啊。
5: 刘素梅，
6: 对对对，
5: 包括你妈，
6: 啊、
5: 李莲英啊，
6: 哎、谁李莲英、啊？你妈李莲英？
5: 你自己说这叫什么？
6: 王连枝。
5: 哦，对，王连枝，王连枝。
6: 啊，李莲英。
5: 那怎么有李莲英什么事啊？
6: 没李莲英的事儿。
5: 王连枝，
6: 哎，这事没错。
5: 像60多岁人的名字啊。
6: 是是。
5: 您不信？现在您到幼儿园，
6: 嗯，
5: 说老头老太太接孩子下学
6: 啊，
5: 您问那小朋友，
6: 对，
5: 那名字听着就像说2020年以后出生的，
6: 什
5: 么2015年以后出生小孩的名字，
6: 那叫什么呀？
5: 3-5岁的，你叫什么呀？
6: 啊、
5: 李宇航，
6: 还真叫。
5: 为什么这几年咱飞船老上天得了叫宇航吧？
6: 哦呵，
5: 你叫什么呀？
6: 啊、
5: 张涵予。
6: 啊，这名也耳熟。
5: 哎，你叫。

0: 叫什么呀？
1: 她呢？
0: 刘紫薇。
1: 你瞧啊，女孩的。
0: 哎，小孩的名字听着她就有时代的朝气。
1: 那倒是。
0: 哎，老师一点名，你叫什么呀？李宇航。
1: 对。
0: 刘紫薇。
1: 你看。
0: 张涵予。
1: 对。
0: 王连之。
1: 哎，
0: 到。
1: 哎，别叫了。这里没我妈的事啊，
0: 不像一块儿的人。
1: 那接孩子去了，
0: 很可爱吧？
1: 是是。
0: 但是老年人啊，包括咱们年轻人，都在养生上要注意。
1: 哎，这确实是应该
0: 不能走误区呀。
1: 早养生，这不挺好的？
0: 那不对呀。
1: 怎么不对？
0: 还有现在养生这误区啊，包括年纪轻轻二十出头，也甚至说十八大九
1: 啊，
0: 自个儿上网上叫自媒体呀，
1: 对，
0: 自个儿开个号吧，
1: 普及
0: 就开始啊，各种的讲，有网上瞧的，
1: 对，
0: 有哪儿抄的，还有自己。在家没事发明的，
1: 能自己瞎转的。
0: 但是现在网上很多呀，
1: 有这种现象。
0: 有啊，
1: 哦、那今儿咱说说，还
0: 可以呀、
1: 啊，
0: 这么办、
1: 啊，
0: 讽刺讽刺，
1: 可以，
0: 看看养生误区行吗、
1: 啊？可以，没问题。
0: 正式开始
1: 啊，行行行
0: 行，
1: 哎，我还真看过这么几个号啊，有一个人有流量，这大伙儿都关注，看他有什么养生的技巧跟大伙儿分享。咱鼓鼓掌，有请，小鬼大了滴，哎呦嚯！不是我，哎呦，我没请错人吧我？您是没睡觉是没吃饭怎么这样了？
0: 我已经连续七天
1: 啊
0: 没睡觉了。
1: 我这人不睡觉可不成啊。
0: 没关系，
1: 不啊
0: 不，我就是通过不睡觉的方式，重新开启人体免疫力。
1: 哎，不睡觉我跟这个伤神。
0: 没关系
1: 啊，
0: 人参泡水顶起来。
1: 不是，不睡觉的缺血。
0: 红枣泡水顶起来
1: 伤气。
0: 没关系
1: 啊，
0: 决绝子泡水顶起来，
1: 决明子，我跟你
0: 好泡水就行，
1: 泡水不是您这不您都干嘛去平时
0: 每天
1: 哎，
0: 我的生活就是八五七，
1: 有八五七，这您解释什么意思？
0: 早晨八点起来上班，晚上五点上酒吧蹦迪，
1: 哎，
0: 到第二天早晨八点，
1: 哎，
0: 连续七天都这么干。
1: 好家伙，您这叫不睡觉，天天上夜店是吗？您这叫养，这不叫作吗？您这个，你这叫作，知道吗？这不叫养，哟，怎么了？
0: 敲人中。
1: 哎
0: 呀，
1: 好您。哎人家五分钟一次，这个活不了多长时间啊！
0: 今儿就分享到这儿，
1: 哎，
0: 真不成。
1: 我们也不敢让您多说了啊，担责任。
0: 谢谢大家，
1: 哎哎，
0: 谢谢，
1: 得嘞，
0: 有时间再聊。
1: 行，我们谢谢您，哎，嚯，瞧这位胡子都吓着了，起来了，哎，好。
0: 这怎么样？这个
1: 这不怎么样。
0: 小鬼大了滴，多好啊！
1: 这叫养生。
0: 你看这人永远处于这休克的状态，
1: 好，
0: 多棒！
1: 这多害怕呀！这个
0: 不成啊！
1: 这不叫养，这叫作。这
0: 误区嘛？
1: 这叫误区。
0: 对呀、啊，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您得要这精神头足的，对对
0: 好动的他不好静啊。
1: 对，好得好动。
0: 着着这边给您预备着呢吗？
1: 再说一位、啊，
0: 哎，再念一个。
1: 据说这个总结出一万多种养生小妙招，咱们掌声有请元气少女，有请。您等会儿，
0: 大哥，
1: 是您干嘛？你是你是刚才撞着那小鬼搭了地了，是怎么着啊？
0: 大家好，我就是元气少女王肚皮。
1: 好，您这没肚皮啊，这差不多行了啊。不是，您这好神经病，整个一个。好，行。
0: 生命在于运动，
1: 那
0: 不运动怎么能延续自己的生命？
1: 这叫哎多动症，你这叫
0: 这不是多动症，
1: 哦哦
0: 这是长期运动导致的结果。
1: 是是是
0: 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在运动当中度过，我们的多巴胺就分泌就快乐。
1: 但是也不成，咱不今儿做节目，咱们聊聊天嘛，是不是？
0: 躺着。
1: 你看怎么都往那头、啊、那儿没人啊？
0: 没有吗？
1: 您看着点我。
0: 好的，
1: 您是元气少女，
0: 元气少女王肚皮，
1: 养生达人，
0: 没错，就是我。
1: 是您这，您总结没总结出那一句话来告诉我们？
0: 当然有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
1: 啊、
0: 生命在运动，不还有那么句话说的好吗？
1: 哪句啊？
0: 说通则不奉，奉则不通则不横，通则不
1: 没有你好，
0: 通则不胜啊，
1: 没有就八个字说不来，
0: 一共八个字嘛，通则不胜，胜
1: 你说。说不明白，我
0: 胜比锣鼓，
1: 这古往今来是吧？您说不明白啊，我跟你说行不行、啊？
0: 您说，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哎，对，通则不痛啊，痛则不通。
1: 哎，对，这八个字
0: 有 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只要掌握通则不通和痛则不通的道理，就是多运动。元气少女王肚皮马上分享给大家。
1: 好，您别忙，您别老，我都是难受。
0: 说
1: 不往后唱了啊，您这么着得了。说半天又提炼出这句话，说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0: 有这么一句话，
1: 是有这句话啊。怎么体现？
0: 哦，怎么体现呀？
1: 你怎么啊？
0: 这事儿好办呢。
1: 怎么办？
0: 包括侯先生您，
1: 哎，
0: 现在身上肯定有不通的地方啊。
1: 哎，我还全通着，我跟您说。
0: 是吗？
1: 我全通着，
0: 浑身上下哪儿一点疼都没有。
1: 没病，我怎么会疼呢？
0: 那是您注意力没集中。
1: 啊、
0: 接下来怎么办啊？
1: 哎，
0: 看看您注意力集中不集中？
1: 面
0: 向大家。
1: 啊，面向大伙儿。
0: 哎，注意力集中了吗？
1: 啊，集中。
0: 嗨，
1: 嚯！干嘛呀你？
0: 吓一跳吧！
1: 废话，你吓唬我还是？
0: 注意力不集中啊。
1: 那也
0: 集中了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
1: 抽不冷的吓唬谁都不成。
0: 您太逗了，注意力集中那导师就躺下了都。
1: 不至于，我跟你说啊，不、
0: 啊，
1: 咱不说这个 啊，跟这跟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有什么关系？
0: 双手伸平，
1: 啊，伸平了，
0: 马上找出您身体的痛点。
1: 嗯，
0: 我就问您这儿疼不疼？
1: 这不疼。
0: 脑门疼不疼？
1: 不疼。
0: 鼻子疼不疼？
1: 不疼。
0: 嘴疼不疼？
1: 不疼。
0: 但是疼不疼？
1: 疼。疼，干嘛？
0: 疼不疼？你看都乐出来了。
1: 废话，你掐我，我能不疼吗？
0: 证明这么一掐，突然这么一下，您还是疼啊。
1: 你掐谁谁都疼，你
0: 那错了、
1: 啊。
0: 有的人掐完了就不疼，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身体通畅，多运动啊。您没运动肯定疼。
1: 哦，这位摁哪儿掐哪儿不疼，他还是身体好。
0: 对呀。
1: 那我这疼怎么解决呀？
0: 没关系呀、
1: 啊，
0: 找出身体跟他对应的反射区呀、啊。
1: 哪是反射区、啊？
0: 进行治疗。来，您往我这站。
1: 我往呵。
0: 大伙儿瞧一瞧啊，刚才指指哪儿疼啊？
1: 这儿啊，
0: 是不是这儿疼？
1: 对，
0: 来，把这手再伸平。
1: 啊，你别再掐我这儿啊！
0: 那不会呀、
1: 啊，
0: 怎么会掐您这儿呢？您看看啊，那儿是不是疼啊？
1: 疼啊！
0: 这疼，哎，
1: 你有病吧？你怎么了？
0: 现在是不是这儿疼那儿不疼了？
1: 这儿刚掐的肯定比那儿疼啊！
0: 对，再掐这儿还不疼呢。
1: 不是你别动我，我跟你说、
0: 啊，
1: 你要干嘛你？
0: 没事啊。
1: 啊，
0: 传授给您种养生方法。
1: 这叫什么养生？
0: 没事，在家就掐着呀。
1: 老这么掐着像话？
0: 哎，浑身保持敏感度，这就是身体好的表现。
1: 您这好，疼痛转移法
0: 不成
1: 吗？对，当然不成了、啊。
0: 那有机会王肚皮再跟您分享啊。
1: 您赶紧走啊！
0: 行，别的节目还请我呢啊！
1: 您赶紧走、啊，
0: 没时间跟您聊了。
1: 是，我也知道，我也不想跟您聊啊。
0: 行，
1: 好，您这都什么人呀？这您这标，
0: 刚才人这姑娘不成，
1: 当然不行，二百五。
0: 王肚皮不成啊？
1: 二百五这位
0: 谁？二百五？
1: 我发现了
0: 啊！
1: 这要说养生，
0: 对了，
1: 这年轻人还真不行，
0: 他就是经验总结的少，
1: 这还得是这上岁数人
0: 不灵呗。
1: 咱请出一位上岁数人的好不好
0: 啊？有点这个沉淀的，
1: 那可不嘛，
0: 岁月积累的，
1: 养成这个经验丰富一些，
0: 久病成医啊！
1: 啊，这也倒能这么说，
0: 是不是？
1: 对对，其实
0: 您叫吧
1: 啊，咱们随便请上一位阿姨，一位长者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0: 可以
1: 啊，您就直接表演就行。哎，这就进入角色了。
0: 大家好，
1: 哎，您好，
0: 我叫李凤琴。
1: 哦，李阿姨
0: 是一名北京的普通妇女。
1: 哦，
0: 今年65岁。
1: 哦嘿，
0: 虚岁啊。
1: 啊，对对，不用说那么细致啊。
0: 我的养生，
1: 哎，
0: 就是多吃保健品。
1: 啊，多吃保健品。
0: 哎，这保健品就比药强。保健品为什么好？
1: 嗯，不知道。
0: 在我身上有真事
1: 儿。哦，您给说说啊。
0: 这话说，哎呀。
1: 怎么了？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真，哎呦，阿姨，动情了。
1: 您别那么着，您别那么激动，您就说，大伙儿等着听呢，等着啃节儿上，您别不说呀。
0: 我是、哎、我就跟大伙儿说实话，
1: 哎，
0: 2016年，我上医院检查
1: 啊，
0: 查出来时候，等于我就是肿瘤。
1: 哎呦，那是大病啊！
0: 就我这个胸脯子这儿，
1: 胸口、哦、
0: 一个肿瘤啊！
1: 哎呦，
0: 当时你想这个病，我都不往坏了说，大伙儿都明白。
1: 是是，不用说。
0: 我生活就一片黑暗，
1: 着急了。
0: 我每天，我就到河边走柳啊，
1: 呵，
0: 我就想着，要是说做了这决心，不活着了。
1: 可不至于，您得往开了想。
0: 我看见有一个人对面就冲我过来了。
1: 啊啊啊！
0: 就问我说：“大姐，你怎么了？李大姐怎么了？”
1: 该说说。
0: 我说我呀，
1: 哎，
0: 得这病，
1: 哦，
0: 你甭劝，治不了，别，
1: 嗯，
0: 您甭去。当时斩钉截铁呀，
1: 嘿，
0: 您干嘛呀？别想不开。
1: 得劝您，嗯，
0: 您吃我这药，吃我这保健品吧。
1: 这叫什么呀？
0: 哎，叫吃了好杂粮粉呢。
1: 哦哦，
0: 吃这个。我说行，
1: 杂粮，
0: 我试试。
1: 能治病吗？
0: 能治啊。
1: 嗯，
0: 回家我就吃了这么几盒。
1: 哦，行啊。呵，
0: 冬天呢，11月份，
1: 嗯，
2: 北京刚头场雪下完，
1: 嚯啊！
2: 气得头场雪不让二路霜啊！
1: 是是是是是是，
2: 嗯，大雪，我一瞅这个，
1: 但是不是一事儿，嗯
2: 啊，嗯，我说得了，
1: 对，
2: 我就觉着吃完这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这身上跟那火炭似的那么热，
1: 那是有效果。
2: 哎呦，您知道有一句话，咱们说让冰雪消融，
1: 哦，
2: 我哎，
1: 这用您身上了。
2: 穿着单衣单裤在这雪地里这么一站
1: 啊，
2: 这雪就成水了，
1: 嚯，这太了不得了。
2: 我们小区一冬没交过采暖费呀，你琢磨我住一层的邻居就疼着呀，
1: 您改红孩儿了，您
2: 二层那老伴儿是烫伤啊，等于是
1: 没那么邪乎。
2: 二层没买过木头床，我跟你这么说吧，
1: 这不敢买呀，
2: 对不对？我跟你说，哎，就我要腾着他们家木头床，就给他直接就他们两口子，你知道不？
1: 哎，屋里改炕了，
2: 哎，这儿哎就得了，我一说
1: 夸张了，
2: 不夸张啊？
1: 看看您这再复查复查呀。
2: 我复查完了以后，我就说身上这么热，肯定有缘由。
1: 对，
2: 我除了别这药以外，这保健品别没吃。
1: 呵，
2: 到医院这么一查，肿瘤就跟这冰雪一样消散，
1: 没事了。
2: 用年轻话说，退退退，
1: 这就奇迹发生了，
2: 没了。
1: 哎呦，
2: 所以我推荐大伙什么呀？包括说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瞧着我这节目，咱们就是缘分。
1: 是，
2: 你买两盒，你吃吃。
1: 是，
2: 花几万块钱怕什么呢？
1: 多少钱？
2: 几万块钱呀？
1: 几万块钱买保健品？
2: 四万多一盒，两盒八万，你这还有
1: 谁买的？就咱们这么着得了，咱们甭说这个买起买不起，搁一边。
2: 是，
1: 那大伙真就想买这个了，我们找谁？
2: 就得联系当时在河边救我那关键人，你得记着他名字呀。
1: 这人叫什么呀？
2: 王连枝啊。哦，
1: 我妈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
4: 两次相遇，一次是在县城里头，一次是清明节在山里头，人把我认出来了，又赠珠花又赠银，大概是这么个经过，那脱不了了。现在人家里边老父亲被难了，那这忙得帮，可是跟人丫鬟说得他亲自来跟我说了，五更将近叩扉而入，丫鬟在外边啪啪一敲门，这敲门可也象征的，随着就把门推开了。姓米的，
5: 哎，
4: 你不让我们姑娘来吗？我们姑娘来了。说着话呀，这个丫鬟鼻子一酸，眼圈一红，这才这委屈劲上来。您琢磨琢磨，他跑来通知着这消息，再骑马跑回去，再跟着姑娘来。这一天一宿打哪来可不知道，姑娘进来了，前文书有交代，蒲松龄给这位姑娘五字考语，绝代佳人也，漂亮啊，漂亮，可是在轿车里边，可是骑着马上赠珠给银的时候，现在可不然了，哭得一个梨花带雨，二目行泪，进屋来连看都不看米生一眼，向壁而哭。一进门自己搬把椅子往书房一坐，脸冲墙。这哭啊，还不是说放声痛哭，说白话抽的。米生好像心脏病没发，哎呦妈呀！不，小姐您别哭了，您哭什么呀？您有什么话您说？您对我的那个好处，我也甭再重复了。要没有当初您赠珠馈银，哪有我的今天呢？别看我没花。但这恩我忘不了，甭说200银子，2000银子，20000银子，现在我都还得起，这不提，单说这枚珠花，片刻未敢离身，难忘小姐这大恩。说着话把这珠花拿出来， 恭恭敬敬捧在手中，递在小姐的面前。他要不提珠花，小姐没法跟他说话。他一提这个，小姐这才扭头，止住悲声，用手一直密声：“我跟你说什么呀？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终夜奔波，平生未受此苦也。所谓为人也，

又富有何言呢？他说什么？受人求者常教人，人家求你办事儿，求到你这儿了，你受别人求你，受人求者常教人，他就要骄傲。为什么？我能给别人办事儿，这会儿我可有权，我可有势，我能拿你一把。这个《聊斋》啊，这两句话写得好啊。受人求者常教人，可是反过来，求人者常畏人。上山擒虎一出口告人难，求人办点事儿，脸薄的人真张不开嘴啊。平常多好的交情，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的，称兄论弟的，真说跟人家借2000块钱都张不开嘴，在人家门口转悠半天，兄弟你干嘛呀？怎么到我们家门口不进来？不是，我这嗨，我打着过回家吧。到家里媳妇问钱呢，没借来，怎么没提没借？

0: 你别看对米生喝来喝去的，他可知道现在老爷和这一家人都指着他呢。赶紧扒着这轿车轿帘，小姐，他不是诚心的，我瞧出来了，他没有那意思，他拽您一下手就松回去了，您看给急成这样，直掉眼泪，完了完了，不接了。什么叫不接了？得了，您别生气，您咱家那事儿还得跟他说呢。就听里边悠悠一声叹息，唉，这什么意思？说什么都不愿意再跟他说话。你让他起来，赶紧起来，有话跟你说。哎，这回好，隔着轿车帘儿，语带幽怨。这个话虽然说得轻，但是米生听来如同五雷轰顶的相仿。米相公，今与君实言，妾非人啊，妾非人，不是人。你，妾乃神女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咱们这段回目叫神女，这说好几天了，今儿才说到这儿。神女，神的女儿，什么神呢？家君乃南越都里斯。嚯！米生这么一听，南越衡山，5岳都有神仙，泰山为中，是5岳之首。那么每一个地方

0: 嵩山啊，华山，衡山，衡山，这个南岳这衡山，这衡跟那个衡山不是一个字儿。他是南岳衡山都礼寺，也就是说山神。那么犯什么罪了呢？偶然间的失礼于地官。地官是怎么个官啊？这也一路神仙。您看有三官庙啊，道教的庙，哎，一般三官庙都是老道。三官是哪三官呢？您都知道天官啊，天官赐福，哎，就跟那财神似的，刷拿一那个，上面写着四个字：天官赐福。实际还有地官跟水官，这是三官。天官赐福，地官呢？地官是免罪赦罪，水官解厄。您看过去的迷信说法，这水呀、啊，水官，就您生活当中一切不顺的事儿，这人倒霉，这归为厄运，厄。水官是解厄的。您看咱老北京有这么个理儿：不许踩下门槛。为什么不许踩下门槛呀、啊？甭管谁家小孩拿脚一踩下门槛，家大人啪就乖记一下，拿笤帚疙瘩或者门旁边挂着布胆子准给一下，下来不许踩下门槛，谁家都有这规矩，老北京都知道。那下门槛为什么不让踩呀、啊？因为下门槛这坎呐，通这个八卦里的坎位，下门槛的槛啊是木字旁一尖字，但是呢通甲，等同于哪个字呢？等同于土字旁一欠字。八卦里有个坎位，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坎为水，踩住坎位就是踩水了，水官不乐意。水官是处理你们家的倒霉事儿的，解厄的吗？尊敬还尊敬不过来了，你踩住这坎位，不是把水官给踩了吗？但这是迷信说法，也有说水主财的，踩住坎位呢跟这钱有关。咱们这说书电视一播不能宣传这个，但是呢它得有它的道理，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个水官不提，天官也不提，管赦罪的这个地官呐，我爸爸给人得罪了，没法不得罪。那老头傲啊，是人瞧不起他，南岳都礼寺他是山神啊，不知道哪回见着地官啊不太尊敬。这地官的心眼也小点，把他爸爸南岳都礼寺给告了。告到什么份上呢？这可厉害了，江达谛听，天帝，谁？玉皇大帝，告那儿去了。玉皇大帝已经准了，现在要拿南岳都礼寺。那南岳都礼寺得解释，我不是诚心搁他，因为原文写了偶然的失礼，我是失礼，我不对了。你说你不对不行，得有个证明啊，大伙儿给你证明啊。那么神仙证明不行，还得有人间的人给你证明。现在需本地都人官印信。本地哪儿啊？就是福建本省这儿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一个官印。很简单，一张黄纸上嵌福建闽中巡抚的官印，这事儿就行了。你听着费事也容易，您就把这办了就行。可是办了也在您，不办也在您，话已至此并无别言。开车，车走了，小青衣丫鬟上车了，跟着也走了。独剩下米生站这儿蔫呆呆发愣，跟做梦一样。原文写惊苏二字，太恐怖了，吓着了。感情 赠珠馈银之恩人，绝代佳人这么漂亮的女恩人，是神女，南岳都里斯山神的小闺女，上我们家跪着给我磕头的是山神大儿子，让我愣给干走了，说我们家抹眼泪哭着走的，这要飞来一块巨石把我们家砸了不新鲜呀、啊！哎呦，这事儿交给我办了，一定得完成啊，要不然人拿我当什么人了？人上我们家来这趟哭，我还得人依着一下，珠花还在这儿呢。哎，把珠花揣起来，回家找大哥吧。大哥，我得进趟省城看看老年伯去啊。你去吧，我陪你。不用不用不用，我有点事儿。那什么，您跟嫂子说，给我拿点钱。嗯，拿钱干嘛？您甭问了，拿一万银子。哦哦哦哦，嗯，好吧。他哥没细问，因为他哥哥善于经济，他们家别看这么有钱，都得哥哥管账。可钱呢，在嫂子那儿搁着。到后头见嫂子拿一万银子，嫂子不知什么事，干嘛用不知道。老二要，老二要钱，嫂子不能打奔儿。当时一万银票拿出来，另外给拿来回路费，又给拿了几百散银子，包个小包袱，这儿有下人准备好行囊包裹，预备马匹车辆，跟着三四个人一块进省城了。临走没跟大哥说，因为什么？到省城直接进巡抚府，趴名片递进去，常来常往了。说常来常往还得递名片，那是巡抚太忙了，每天要见巡抚人太多了，该见的见，不该见的不见。唯独米生一来，手头有什么事先搁搁，哪不开着会呢？各位，今儿先到这儿，我这儿来个侄子，说两句话。直接书房待茶，米生可就进来了。年伯，哦，怎么样？家里都好？您最近好啊？啊，这儿来住两天吧。啊，好好盘桓盘桓，我考教考教你的功课最近怎么样？不是，我别的不忙，我还有个事儿求您。哦，说吧。您找张黄纸，把您的官印给印一个，我有点用。要真说实话，啊，事儿倒不大。我找张黄纸，把我的官印啪往上一盖，你拿走了，干嘛用啊？能跟我说说吗？米生不会说瞎话啊。尤其这通家之好，这是我祖父的学生，对我们哥俩，包括对我侄子们这一家子这么好，跟老爷子说瞎话可不合适。救人用，救人，我这一个印信能救什么人呢？南岳都里斯。南岳都里斯，这干嘛的？衡山的山神，二品大员，封疆大吏，巡抚。听完愣了，是啊，南岳的山神凭我一印信就救了，啊，他得罪地官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今是干嘛来了？做了噩梦是怎么上我这胡说八道？不是，就是有用，您甭管，您把这给我就行。就打住，您琢磨琢磨，他二品黄堂，他俩听得了这胡说八道的？以为什么呢？以为啊，这就是谁跟他说江湖术士啊，让这孩子要这么一个黄纸啊，盖我一公章，拿去能办什么什么事？实际这不定往这张纸上添什么呢？有多大案子呢？这我可不能随便给，这官印随便能用吗？那公事上都得多少关卡看得一溜够才能往上盖呢？不成不成，你别的事儿行，这事儿咱爷俩可不能闹着玩。这人命关了天了，都上达谛听了，就出去给他带饭厅吃饭去。再说别的，老头不信了，呵，哎呦，好不容易我吐口，我求这老爷子一回，还没准，给我轰出来了。婆婆就一转身，跟班二爷在院里站着呢，这可是巡抚的长班，您别看没品没级， 贴身的秘书，说现代话，他可做一半主。这跟班二爷在院里一瞧，哟，米二爷来了，他不叫二相公，他见着米生叫米二爷，米二爷来了，啊，哎，对，您过，您过，您过，我求您点事，这家伙，您去。您求我什么事儿？您在老爷子跟前说一不二，最喜欢就是您呢。说实在的，您大哥跟您那小侄子都在其次。您这来了，老爷子每回见着您多吃两碗饭，我天天跟着他，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求老爷子，不成。您呐，您跟我找一没人地方说话。行，什么事儿一会儿告诉您。这长班二爷有他的屋子呀，给让到他这屋了。一伸手，一万银票拿出来了，往这一搁，二爷您带着。给他送钱的人多了，走巡抚的门子都得先过跟班二爷这关，见银票见扯了，拿手一掐就值多少钱，500两一张的，20张12000，真不少。这案大了，米二爷，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甭问了，我也甭跟您说了，说您也不信。找一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往上一盖，您交给我，这10000银子就归您了。说完这话，觉着脸上发烫。为什么？没行过贿，没托过人情，没办过这事儿。穷得要死，背着人命官司，200银子一子儿没花，神女给的珠花舍不得当银子，到现在愣拿10000银子求跟班二爷，这事儿是我米生干的吗？就觉着浑身不自在，说完这句话自己就低头。您帮忙吧。二爷一瞧，我是不是听错了？找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一盖，老爷那印在印匣里边，那印匣钥匙就在我身上，这事儿太容易点了吧？10000银子就归我了。米二爷，您逗我吧，人命关了天了，一点不玩笑，这事儿您能办不能办？那您瞧，您都说了话了，能办不能办？那不我也得给您去办去吗？
1: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2: 这套房子我们住了30多年，58平米，说小不小，可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厅。吃饭挤在过道里，来了客人没地方坐，不是不想改，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3: 58平米的面积，30年的老房，说没有厅，哎，这不是有厅吗？
4: 哎，你看傅老师啊，这就是设计的魅力。哎，这个原来啊，它没有一个像样的客厅。
3: 嗯，
4: 哎，吃饭呢都挤在过道里头。
3: 哦，
4: 你看现如今咱们一看，它不是这个面积增大了，
3: 嗯，
4: 而是咱们这个空间磅礴。
3: 盘活的，
4: 嗯，
3: 哎，那怎么被盘活的呢？咱们呀，带着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仔细的参观一下这58平米的老房，它是怎么就能变出一个厅来的？
4: 居家卫视，
3: 眼见为实，
4: 走着，
3: 哎。

0: 严总，
1: 嗯，
0: 这听看了真的挺豁亮的，但是原来肯定不是这样吧？
1: 哎呀，跟原来是天壤之别
0: 啊！
1: 哎呀，原来的格局是这样
0: 啊，
1: 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一堵墙，
0: 哦，这儿一个墙，
1: 对，然后厨房的门在这儿。
0: 嚯，
1: 哎，然后厨房的盘边，
0: 嗯，
1: 那边呢就是一个小的餐厅。那现在呢，咱们通过这个格局改造呢，
0: 嗯，
1: 然后把这个厨房往里退了，
0: 让了一块，
1: 对，让了一块，
0: 哦，
1: 然后把中间这堵墙也给它打掉了，一退一让，
0: 啊，
1: 嗯，哎，整个形成了一个现在的一个客厅。
0: 我们设计师太棒了。
1: 其实这个30年以上的老房子，
0: 嗯，
1: 我觉得在北京来说哈，啊，也比较多，
0: 普遍，
1: 而且这种房型啊，基本上都是没有厅，
0: 对，
1: 哎，卧室大，客厅小，
0: 对对对，
1: 这都是一个通病。
0: 哎，
1: 在他们家也是这样，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设计。

0: 有一个亮点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亮点。哦，你看啊，他做的这个隔断，你看他没有从这儿做起，
1: 正好让出一沙发，
0: 没错，正好让一沙发。
1: 对，
0: 那如果要做齐了的话，那沙发到这儿了，
1: 就感觉堵的，
0: 堵的话，包括采光、通风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改造啊，咱们这个厨房也变大了，哦，客厅也有了。那这样，您上厨房带大家参观参观。
1: 好嘞，嗯。现在给大家呈现的这个厨房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我们设计师啊经过这个巧心思把这个厨房设计的特别特别的实用。首先您看是一个 L 型的这个橱柜，而且呢它这个动线特别合理，您发现吗？您看洗切炒，而且它的柜子，您看上面的柜子下面的柜子，这个颜色也非常的干净明亮，显得这个厨房里特别的整洁。而且还有很多细节，大家看它这种橱柜上下的这个高矮的设计，就是适老化的设计，高出一点点来刚好把这个洗衣机巧妙的镶进去了。而且这个厨房最大的亮点我觉得是它有两个外窗，尤其在这么炎热的夏天，主人这个烹饪美食的时候不会那么的难受。它还有一个亮点，大家发现吗？它这个灶台上面的这个宽度啊，纵深非常之大，而且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个墙面上有 N 多个我们的这个插座，还有我们的开关，这也是我们益丰方圆的这个不限点位不限笔数，您需要多少我们给您安装多少。还有一个大家看看，它在这一侧还有一个特别明亮的一个推拉窗，这刚好跟它的我们设计师给它腾出来那个客厅衔接上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点睛之笔，主人可以一边烹饪美食还可以一边欣赏电视里的节目。总而言之，在这样的一个厨房里，无论您做什么样的美食，我相信您的心情都是非常愉悦。那么卫生间怎么样呢？我们让杨总带着大家好好的看一看。
0: 这个卫生间啊，面积不算大，但是呢它每个功能呢都有，而且分布的也是非常的合理啊，非常的干净。就是我们把这个水管啊都做成这个暗藏式的，拿这个亚克力板给它包起来了。另外一个，这个卫生间啊上面有这个下水管，所以我们这一次啊在

0: 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情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 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

0: 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7-2-13974-6.1 2 ZL2017-2-13974-5.3 4 ZL2017-2-13809-2.X 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海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着。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因为这个摄影的时候，哎，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的眼，使劲的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给勇视力写的，勇着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

0: 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

0: 0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39-4.0-3-ZL2017-2-12943-4-ZL2017-2-13908-5.3-4-ZL2017-2-104086.9-6-ZL2017-2-19056.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

0: 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小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呢、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勇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勇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

0: 睛，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搭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着。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它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往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诗丽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诗丽，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诗丽。
7: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诗丽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吧。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

仇人，庄家。

0: 昨夜目击营起兵叛乱，禁军殊死抵抗，击溃敌军，贼首装卢野已被斩杀于皇城之下，将他的首级悬于城墙之上，以张其罪。
1: 是。
0: 曹敬虔，老奴在，着你统领都尉司，严查目击营劫狱之事，
1: 老奴遵旨。
2: 陛下，庄氏一族该如何处置？那众卿觉得呢？陛下，贼首庄如隐已死，此前他的妻儿也服毒自尽，已是罪有应得。
3: 庄如隐还有一子。
2: 庄之行尚被压在狱中，听候发落。
3: 朕听说，昨夜他在城下斩杀了庄如隐，亲手弑父，何等胆识！
2: 陛下，这庄家后代的杀伐之心，可不敢小觑啊！不管怎么说，他这么做也是罔顾人伦，陛下不如给他留个全尸，也是对他的恩赐了。
4: 庄之行此举，正是贻笑为忠，大义灭亲。如今庄如隐和庄之甫已死，他是庄家唯一的血脉。

0: 庄家世代为大庸征战，立下不世之功，就不株连其族了。让庄之行到他爹当年立下战功的地方，替朕戍守国门吧。
1: 庄之行力抗叛军，平息兵变，封昭信校尉，擢其不日赶赴边关，保境西民，无诏不得回京。
2: 陛下，还有一事，庄知府已死，工部侍郎之位现下空出来了。
0: 那众卿觉得何人适合补缺呢？
3: 回陛下，还有一人平叛有功，
4: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清天监监正藏海，行仪刚方，力守祖宗法度，为人纯谨，胸藏经纬董策，资以谈恩，升为工部侍郎，钦此。
5: 臣领旨谢恩。
4: 藏大人，起来吧。陛下的意思是，青天剑还是由你来掌管，一身两刃。藏大人，以后可要多多辛苦了。
5: 谢公公。
6: 恭喜大人！
7: 恭喜大人！
6: 诸位免礼。石轩，我已经向内阁递了奏本，推荐你为钦天监监副，以后钦天监大小事务就多劳你费心了。
8: 谢大人。大人，钦天监现在已经很好了，你放心。

娘，我报了仇了，但我这么做逼不得好死，我想烈士再也不想见到我了，我从今往后在这世上，我在这世上没有家，没有家人了，娘。

娘，我走了，皇上让我去戍守边关，就是从前父亲镇守之地，要么多年之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要么马革裹尸青山埋骨。你想要我做一身开心快乐的庄之情，我终究还是做不到了。

我来送你。今日一别，只怕此生永无再见之时了。皇上封你为

0: 仇人。平津侯死了，但你看着并没有很高兴。
1: 师父们教过，很多事儿放心里就好。
0: 听说今日你亲自送庄之行出城了。
1: 走之前他问我，报了仇心里快不快活。平津侯死了，按理说我心里应该感到轻松快活，但那日看着庄之行，我才发现为了报仇，我已经亲手将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年摧毁了。我也许可以另寻他法达到目的，但是我却选择了利用仇恨玩弄人心，毁了别人的人生，和平津侯又有何区别？
0: 你不是他。

0: 看来这个地方是原本存放木炭的地窖。哼，
1: 是这儿。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这儿更藏得住秘密呀？这地窖的炭，若是没有被烧尽的话，咱家怎么能够看到这屋子原来的面貌啊？
2: 义父的意思是。 庄鲁隐也许将鬼玺藏在了这地窖的石壁中。

0: 曹敬贤一心想要鬼玺，平津侯想要鬼玺，是因为传闻鬼玺可以召唤阴兵，战无不胜。那应该是每个武将的毕生夙愿。但曹敬贤要鬼玺做什么？这个传闻拥有着一种力量，权力的力量。
1: 而曹敬贤想要鬼玺，是因为皇帝无子。原来曹敬贤是害怕失势的那一天到来，自己再无活命的可能。
0: 嗯，孺子可教也。曹敬贤虽是掌印太监，权势滔天。 但他无根无厚，仰仗的也只有皇帝这一个主子。一旦皇帝宾天，他滔天的权势便会土崩瓦解。但他想要一个善终，要么攀援上继任之主，要么掌握一个足以延续他权力的利器。
1: 原来一切终究还是在权力二字。千秋万代，权力不死。
2: 岳父，
3: 仔细看了。

0: 恩公，您说鬼玺会在哪儿呢？这三个人找了这么久，还是一无所获。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如果这鬼玺出现，他们定会捕捉到蛛丝马迹。但他们这十年毫无动静，恐怕这鬼玺依旧沉寂着。
1: 有没有可能，这鬼玺早已被第三人找到了？他掩盖消息，不愿与平津侯和曹金贤分享，让他们无头苍蝇一样乱转。如果鬼玺真的在第三人手里，那他一定会将同于集齐。不过没关系，无论鬼玺是否已经被人找到，都不妨碍曹金贤上钩。只要他认定鬼玺还在平津侯手里。
2: 那他就必死无疑。你做了什么？我去了一趟侯府，在地窖里埋了个东西。
3: 老爷，你真的把他给找着了？
1: 你放心，贸然拿出来的话，可能会有危险。不，咱俩要亲眼看到底，把它打开。曹敬贤生性多疑，一旦发现鬼玺，绝不会让手下人单独行动，必定亲自验证鬼玺真假。 以他的小心谨慎，在开机关时，身边的护卫一定会挡在他身前。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对准了他的后背。

0: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高明，你和星斗交出了个好徒弟，但是藏海，我担心你这一系列的动作，第三个人已经听到了风声。
1: 他远在东夏，若是不来京城，我无计可施。所以我要的就是他收到风声。
0: 曹敬贤与东夏女王暗中勾连。

0: 早已经在暗中关注着我了。
1: 冬夏公主还在你府中？
0: 是，六叔师父在照顾她。
1: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

0: 多加点儿。你也太小瞧我们东夏女王了，她哪是你能杀得了的？你把我关在这里，无非就是想引她前来。我们东夏女王岂是庄鲁隐、曹敬贤之流能比拟的？是啊，连你的手段我都敌不了。
1: 更何况你母亲呢？
0: 藏海，你别去找我母亲，你敌不过她，你会死的。
1: 她若能杀了我，那也很好。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致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

0: 松价，十二点单个补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伪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低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嗯，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
3: 嗯，
1: 合格，
2: 嗯，
1: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嗯，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3: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
2: 嗯，
3: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
2: 嗯，
3: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嗯，
1: 40000多，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1: 确实，
2: 嗯，
1: 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嗯，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
2: 嗯，
1: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嗯，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
2: 啊，
3: 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给你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
2: 哦，
3: 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2: 嗯。
3: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2: 啊。
3: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3: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是骗人吗？
1: 嗯，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2: 嗯。
3: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3: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2: 哦。
3: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3: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嗯。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3: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宁波出的部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3: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3: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3: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3: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3: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3: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我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面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4: 到8月31号终止，
3: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机架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义父，义父，查到什么了吗？我们拆了那个暗器，里找了历代能工巧匠的图纸，但现在还不清楚它是从何而来。不过，地窖内的暗格机括，应该是侯府被抄家后才精心设下的。而我们查到，查封之后。
1: 只有藏海进入过侯府。我是进行人事，如此缜密的心思，也只有藏海，还能有谁呀？
0: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1: 杀他！杀他迟早的事儿。现在最要紧的是贵喜，我一定要找到他。
2: 义父，
0: 我拿不到贵喜。
3: 义父，
0: 义父，
3: 义父，
0: 义父，
3: 义父，
0: 白眼，白眼。

心点，慢点走啊。很久没出来了吧？今日放晴，咱们多走走。我们去那儿看看。

0: 我把消息都散出去了，可是东夏王庭没有一点反应。
1: 东夏女王好深的城府啊，
0: 女儿不见了，她倒真沉得住气啊。我们诱她的计谋只怕也被她识破了，她是轻易不会来大庸的。
1: 她不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2: 上齐了，可以开饭了。
3: 味道不错啊，
4: 味道不错，
2: 我做的。
4: 来，
1: 哎，师傅，
0: 哎，
1: 小杨汤，
0: 好好好好好。

0: 放心吧，羊肉汤我已经给六叔师傅还有那熊姑娘端过去了。
1: 哎呀，我们这个年也过完了，去年是个好年，希望今年更好啊。我们喝一杯来啊。
2: 来
1: 来来来，
3: 关峰啊，回头我送你跟石雷去擎天剑，跟着石大人多学些手艺。
4: 我可不去，我在这儿多好啊，还有肉吃。
3: 关峰不去，我也不去。再说我已经学会大人教我的马前课了。嗯，
0: 算到什么了？
3: 我算到我今年一定会顺顺遂遂，而且我会有一匹千里马，骑着它可以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0: 你呀、啊、就是想让小海送那匹马呗，你就直说呗，说这么多，快吃。
3: 师父，徒儿祝您长命百岁，日日如意。
1: 好，

0: 来吧，吃菜吃菜，多吃点啊！你们多吃点，多吃点，
1: 这个好吃啊！

师父，再过几日就把香妖界给放了吧。你已经有了成算，非去东夏不可了。既然东夏女王不出现，便只能我过去了。那她怎么办？你这样逼自己又是何苦呢？你以为感情如堪舆一般简单吗？ 当情与愁缠在一起时，无论你如何筹谋，作何决定，可能都难分对错了。不过小海啊，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见不到了。人生本不该如此。我不希望你留有遗憾。

0: 趁热尝尝。他做的，
1: 他还是要去东夏吗？
0: 他坚持要去，我也劝阻不了。但我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硬了。快趁热喝吧。

0: 来，小艾，尝尝我亲自为你炮制的安神茶。
1: 来到正好，你帮我把这个送去内阁吧。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辞官的奏本。
0: 辞官？
1: 不用那么紧张，我都已经想好了。
2: 大人，
0: 急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2: 朝廷急召大人去趟工部。

0: 是我们，你先下去吧。
1: 行，哎呀，藏海啊，你可来了！
2: 大人，有何急事？前几日，东夏圣报说新得了一件了不起的宝贝，要趁着新岁朝贡之际献给皇上，工部要赶紧修缮东夏诗社居住的会同馆呢。
1: 东夏人要来了，
2: 不错，这次来的还有东夏女王。往年来朝的都是东夏使臣。 没想到这次他竟然亲自来了，皇上命我们不得有误啊。
1: 那这会同馆要以东夏君主之意修缮吗？
2: 那倒不用了，东夏女王说了，她就住在知宫，只怕是爱女心切，也好，倒是给咱们省了不少事儿。你就赶紧着手准备吧。

0: 参见殿下。东夏女王名誉素提，拜祝大雍皇帝龙体康健，福泽绵延，恭祝大雍太平盛世，大雍与东夏结万世之好。
1: 愿天清地宁，大雍和东夏共享繁荣。请上来说话。女王不远万里来此，本应是召柔远公主相见，朕也是有些日子没见她了。
2: 陛下，智公说公主前几日偶感风寒，不宜外出走动，也怕扫了陛下的兴致。过几日待公主身子好了，再来向陛下请安。
1: 差人去送些上好的药材。
2: 是，
0: 劳陛下费心了，小小病症将养几日就好。今次来朝，我带了些东夏的特产，请陛下御览。

0: 风向尽现，黄金3000两，人参2000根，安乐马100匹，云纹鎏金铜马具100套，金镶玉龙纹汉腰50件，白瓷翠珠鸡冠虎50对，琥珀璎珞300条，雪貂皮毛300张，美酒150坛。
1: 这些便是卿信中所说东夏新得的至宝。
2: 陛下何等眼界，金银马匹自然不配在信中提起。我说的那件宝物珍贵无比，此刻就在殿外。
1: 那就呈上来吧。

0: 想不到东夏还有能工巧匠啊。
1: 听闻陛下喜欢木艺，我特令东夏最好的工匠打造了这木工，天下独此一件。我说的那件宝贝就在其中。
0: 既然如此，打开让朕瞧瞧。
1: 请陛下准我卖个关子，木工藏宝，这木工更是宝。若大庸的工匠能打开这木工，自见分晓；若无人能开，陛下便许了我东夏巧匠天下第一的名号，我亲自为陛下打开。
0: 好个木工啊，你这是投朕所好啊。吕泽。
2: 臣在。
0: 工部里的能人巧匠你选一个，让他打开。
2: 回陛下，臣乃工部之首，臣愿一试。
0: 准。

0: 陛下，这木工的榫卯技艺失传已久，是止观不开的绝户活，没用一根钉和一滴火漆封口，没有任何下手之处，除非用外力强行破坏，请恕臣无能。
1: 陛下，这位大人能看出木工的构造技法，已经是眼力不凡了。
2: 光有好眼力有什么用呢？难道咱们大庸就无人能解了吗？

0: 公布侍郎藏海一事，藏海也是钦天监监正，深谙榫卯银造，或能打开。
1: 藏海，臣在，
0: 你可放手一试。
1: 臣遵旨。
0: 藏海，这难题你可得接住了。
1: 是。

0: 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圣兽对应着东南西北四方位，再加上木宫顶部的图样，莫非如石同土，为土居中，这是何土？我居中宫，亦是洛书，带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解开这木宫的办法就在其中。二七同道，为火居南，此为朱雀。
1: 动了。
0: 三八为鹏，为木居东，此为青龙。一六拱宗，为水居北，此为玄武。四九为酉，为金居西，此为白虎。

0: 古人说榫卯万年牢，这燕尾榫相传是鲁班发明的。爹呢，把加了暗榫的燕尾榫和插肩榫结合了一下。
1: 哇，原来还可以这样。
0: 虽然这些榫卯古人早就有了，但组合起来却有千百种变化。这是爹的方法。
2: 他怎么会知道我爹的独门技艺？他是在借此试探。解开这个并不难，可一旦解开，我身份必定暴露。可若是不解，
3: 这位大人也束手无策了吗？

回陛下，臣解开了。好，甚好。来人！

0: 东夏送给朕的，莫不是玉胎？陛下圣明，这玉胎从丹翠山现世，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玉形宛如一个卧睡的孩童。东夏有传说，玉胎有灵，请陛下允准，将玉胎择吉地供奉，保大雍万世而至。
1: 你有心了，这件事便交由礼部去办。皇上，
2: 陛下，术业有专攻，我看这位藏大人就很合适。
1: 也对，既然是他解开的这木弓，想必和这玉胎有缘。朕就准他替玉胎选址，也带你见识见识大雍的锦绣山河。
3: 臣遵旨。

0: 大人，那个熊巴巴的香小姐让你过去。
1: 他怎么拧啊？
0: 我给他送了鸽子汤，结果他把汤给打翻了，他还骂我，他说我是烂透了的葡萄，一肚子坏水。
2: 你想要骂人，何必要骂世雷？骂我不就得了？
3: 你把我关了这么久，还不许我出出气。再说了，我要是不骂他，你会来吗？我想起一件事儿，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只要我说出来，你便不可以拒绝。
2: 你说。
3: 我要你放我出去。
2: 好，你很快就可以自由了。
3: 你真放我走？
4: 这俩人啊，怎么办呢？
5: 那你最是了解小海，你觉得呢？
4: 死局无解。
5: 我倒是觉得啊，是绝处逢生。
4: 你当时都没教完他，怎知他俩就能绝处逢生啊？小海也是，让一个小女子把心折腾得无所适从。
5: 你自己也不行啊，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4: 我只会教他怎么骗人，我哪懂这些呀？
5: 人活在世上，还是要有一些真东西在，不能只有骗。
2: 你母亲来了。
3: 她来京城了，你见她了？
2: 你母亲确实比平靖侯曹靖贤厉害百倍，她已经试探过我的身份了。
3: 现在你见识到她的厉害了，你还不放弃？
2: 我不会杀你，你不是我的仇人，你母亲才是。我走了。
3: 藏海，你还记得中元节那一晚的星星吗？原来是真的，你的眼泪都流进了心里。我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终于等到了我的家人，等到了我日思夜想的母亲。

我想好了，我再也不见我的母亲了。你带我走，我们把这一切都忘记，好不好？

大人且慢，女王邀请大人同坐一上，为他讲述大雍的景物见闻。

0: 大庸江山如画，难怪让人流连忘返。殿下以前来过，
1: 没来过又怎样？是真顺九年吗？不记得。
0: 我的女儿和你的事情，我都清楚。她在这儿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1: 此刻，我一件也想不起来。她在信中可不是这么说的，她说有一个人聪明绝顶，才智无双，跟她很聊得来。 我看他还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听说以前大庸有一个厉害的看鱼师，若是让他来寻龙点穴，何必如此费事？可惜啊，他死得早。告诉我，蒯德是你什么人？是你父亲，还是你师父？看来都是了。他把你教得不错呀，知道蒯德为什么死吗？因为他不识时务，一个人不识时务，便只有死路一条。
1: 什么叫识时务？什么又叫不识时务？
0: 现在，带我去见我女儿，就叫识时务。别骗我，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他在你手里。
2: 原来从眼睛里面可以看出。

0: 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了。嗯，最后呢，我就用四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1: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五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嗯，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嗯，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2: 不好吃，
1: 不好吃，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嗯，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哎，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

0: 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1: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0: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1: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0: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1: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0: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1: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0: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1: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0: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0: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
3: 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1: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0: 哎，
2: 大家赶紧抢！
0: 对，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手慢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4: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我得再来一口。嗯，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说特别馋那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3: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2: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3: 对，
2: 咋卖的？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4: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2: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4: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

0: 有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2: 可是您这3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
3: 雨桐，要真给4盒，那可是8斤呢。
2: 对，
3: 哎呦，那也太值了。
2: 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2: 是是是，
1: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啊、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啊、我们厂长同意
1: 是吧？可以了是吧？
0: 哇、嗯、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哦，哇，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抢两组，
1: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嗯、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0: 嗯，
3: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
1: 嗯，
0: 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 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啊，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1: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铁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
0: 一扎。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
1: 主人也开心，也高兴。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机会你为什么都没有要？我就想问这两点。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是比较爱收拾家比较爱干净的，我当时的条件很苛刻，就是肯定首先第一点就是南方不吸烟，然后年龄当时就是限制的也比较这个后来呢就是有过两个男士给我这个献花，然后我也就是礼貌的接了，我是用心的去聊，我觉得聊得很好，但是后来就是第二天就是男士就没有恢复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因为男士呢就是献完花以后通了两次电话，就是见了一面，我对他也很有好感，他刚开始也很有好感，但是也是不久，然后人家就觉得不合适，然后就也就完结了。我没有像好多人觉得我是不是要求很高啊，一定要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呀，我从小是渴望有一个家的。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认真，也是比较就是专一的一个人，我就是希望未来的一个男士和我呢就是一起同频，一起过有烟火气的生活，一起买菜呀，一起做饭呀，一起我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人，从说话呀或者是做事，因为我生活的阅历没有那么多，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一个人。
0: 择偶标准有硬性要求吗？
2: 年龄的话我希望就是在60岁到65岁。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因为我很快也要面临着我这个工作，我可能也要早一点的退休，我想就是在我们还能走得动的时候一起呢可能去到外面走一走啊看一看，这是一对。收入呢我希望就是说够我们两个生活，我已经在内蒙退休了，我的退休金不是特别的高，不说是有多大富大贵的生活吧，够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两个人工资放在一起，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除了养老的储备金啊，还有能出去走一走。对
0: 男士最起码8000块钱以上，给我的想法就是他要求的这个养老金还得要有独立的住房，我这么想，这是他的硬性要求。
2: 住房呢无论多大我们肯定要有独立的二人世界，然后我在内蒙呼伦贝尔市呢有一套我自己的住房，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我肯定是要彼此就是我们能有一个眼缘吧，都能生活到一起去，待的每一天都是很舒心的。
0: 咱们
3: 今天实打实的
0: 下一个环节
3: 抽签，
0: 就是抽签。
4: 好，我先抽一个是吧？
0: 对对对，您抽哪个？
4: 我抽个红色，
0: 抽红的，
4: 好，喜庆嘛。面对不合适的感情，你有勇气及时止损吗？老师您回答。
0: 哟，我还假装没听见呢，你知道吗？我最怕回答这问题，我不好意思拒绝啊，真的，这是我的软肋。实话实说，我的勇气呢

0: 不是那么足，没有什么损失。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了啊，我是认为
1: 浪费时间了。
0: 对了，合适继续走，不合适及时说，
1: 浪费时间，
0: 这就叫止损。
2: 我觉得如果对自己负责任，爱自己的人，不合适的感情凭什么没有勇气去止损，还要将就，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必须的及时止损。我觉得做人就是应该态度干脆啊，这样子不伤害别人，更不伤害自己。
0: 你看看，这鼓鼓掌吧，这是完善了这条那个问答，是吧？我再抽一个啊。公共平台遭遇过恶意评价吗？如果有，你是怎么处理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自己
4: 同志，我遭遇过，也是因为坐在这儿哈，就是下边的人评论吧，什么人都有，各种评论也都有。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也有那些就是攻击性的评论。我对于这些呢，我只是一笑而过，置之不理，因为我觉着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什么人，而且我觉得我们也是单身。
0: 在座都
1: 是点评的了
0: 没有？
4: 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所以也是积极的到这儿来参与这些活动，也没有其他目的。其他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无所谓。
0: 老说了说为什么你们老来呀？我们来干嘛来了？我们来也是为了择偶来的。我们来，我们择偶的标准是
1: 我们跟做点评老师来了。
0: 不是，我们也有心里边一条线。当然说是有的人确实是说啊，你这房子不是问题，人家有房子想跟你啊。但是还有一个什么，眼缘的问题，经济什么来讲，这都是我跟你第二条。
4: 走过半生，你现在认为婚姻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最初的心动？给你吧。
1: 给我？
4: 嗯，
1: 我觉得还是最初的心动吧。我喜欢一见钟情，你选择人对了，比你今后两个人如何去经营更重要。你经营你还累，两个人选择对了，俩人就对脾气，不用经营也行，这就所谓说的您说的眼缘，
2: 能够走在一起组织家庭，这种爱是眼缘和怦然的心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油盐柴米酱醋茶，那种怦然心动和那种激情会慢慢的褪去。所以的话，我觉得怦然的心动和眼缘是把你拉近距离，能尽快走在一起，真能维持美好的婚姻下去，还是一份责任，沉甸甸的责任。我觉得是这样。
4: 说的对。
1: 在你的选择中，健康、住房、年龄、存款、爱好，你会怎么排序？为什么？那我就给你吧。我看你怎么排序。
4: 怎么排序？
1: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4: 年龄、健康、爱好、住房、存款。
1: 很好。
0: 画家，
1: 我觉得应该是健康。
0: 他的排序，你
5: 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哎，
5: 我认为健康
1: 我跟画家一个，
4: 不太老的我接受不了。
1: 我找对象，健康第一位，爱好，完了之后是年龄，住房，最后是存款。
4: 该我抽了哈，那我这回抽一红的吧。如果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你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陈老师，
2: 这在之前我一个人也是过得很好，也非常的充实。很多的我的朋友遇到心理的问题，遇到什么情感上的纠纷，都会给我诉说。我为什么还想找一个伴儿？因为之前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所以我就在那么多年当中，我都没有说寄托在男人的身。其实也有很多的条件，也有很多的人啊，给我抛来橄榄枝，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可能会限制我的专业，会限制我的自由。我是不是就要给他做一个什么好的太太？我好像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要我来去抚养，我要自己独立。即便他很有钱或者很有权，我也不能依赖他。我觉得不愿意当伸手派，所以我一直是这样独立过来的。那现在为什么要找呢？因为有时候我偶尔会感冒一下，我不会有大病，有时候也想的，如果这人给我熬点，有一个人给我熬个粥，我觉得这是好幸福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想到人再强，身体再好，你总有老的一天啊。我说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悦的这样的一位男士，我也愿意去就是给他做饭啊，去慰藉他的心灵，甚至去宽慰他。同样他也可以给予我这些，互相是一种欣赏。无论他是干什么的，但总有他的亮点。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中老年人不要想到我们老了，儿女都大了，很

0: 也要快上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
2: 高山景春日花开花落的街巷，我荡起那庙堂之外的月光。
3: 怎么会轮到我呢？
4: 首先是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会轮到自己，其次是觉得很鼓舞人，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奖项上的提名，当时一开始是有期待，然后这次就完全的意外，反而放平心态，他就会奖励你。
5: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领奖时，大鹏与台下观众动情合唱电影片尾曲，他始终如一的真挚与赤诚打动了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2: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6: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2: 我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
5: 从东北小城到首都北京，从网站编辑到最佳导演，大鹏艰难却始终努力向上的人生轨迹，激励着许多正在负重前行的年轻人。许多人说，大鹏是小镇青年奋斗的范本，他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想得到就必须要全力争取。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一下子就被故事吸引了。第二天，他立马就约了导演见面，因为他要抓紧每一次机会。
7: 2023年8月份。当时呢还在为热烈做宣传，制片人就把这个长安的荔枝故事大概用微信啊先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你不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可以遇到这样的人，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我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失败，起点不算特别高，我就总想着通过进步，通过作品来跟观众交流。如果观众意识到，哇，你又有一个进步，我觉得都是让我很兴奋的。
8: 对，人物很多，每一个角色
9: 遇到难处，
10: 多一些反应就好了。
8: 每一位演员
11: ，OK， 完美了。
8: 每一场戏，
12: 拼死一搏，
8: 每一个细节在我心中都非常重要。
4: 像在台上说的那样，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所以我觉得用的都是笨办法。当时要塑造李善德的崩溃，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崩溃。其实拍摄一个电影，他经历2年多的创作，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能够被大家看到、被认可和鼓励，也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有人说，大鹏是陪伴型导演，陪伴着观众共同成长。会看他拍过的电影，大都是小人物逆风翻盘，为了某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死磕到底的故事。有网友总结说，他拍的事儿在生活里99%不会发生，但大鹏就是相信那1%的人。也是这份执着的相信，让他收获了手中这座金灿灿的奖杯。
13: 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
14: 立正，长安。
4: 在戏里面，李善德去到长安就是跟我自己来到北京是一样的。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尽可能的希望他与现在的朋友们拉近距离。我们每一场戏都有个自己的现代的代号，比如说李善德他到长安，我们的代号就是来北漂。李善德去上班，我们就给他描述成打卡。街道上有拥挤的人群，我们就把它起一个代号叫早高峰，然后这样的话就能拉起剧组的所有主创，就知道我们在拍什么。我们希望这个古代的故事

0: 跟现在的观众距离是很近的，虽然它已经离我们时间上是很远，但是我们是有意在创作当中去传递跟此时此刻的一些共鸣。
1: 无论怎么准备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但我相信人的意志可以超越时间。
2: 就是这个事儿，你明知道可能是完不成，但你非得这样，你就必须要这样，因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你的潜能。
3: 来来来，咱们一努力，咱们就过去了啊！好，来，再来，
4: 再追求一个。
3: 好，我去看一眼啊。好，我去感受一下啊。
1: 这一季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李泰格，
3: 可好了，我都高兴，可高兴了。
2: 作为一个创作者，能够参与这样的电影。
0: 我还有点舍不得唱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啊！荔枝已经送到了，所以我必须要往前走了啊！有点舍不得这个电影，不知道怎么跟他告别。正好今天拿着奖，就是开心。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非常随和，待人非常热情。这个他非常希望这个比他年轻的演员们取得好的成绩，希望的年轻演员能够有进步，他就高兴。跟他一起演出的时候，他都到每一个化妆室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致谢。他被命名为人民艺术家，名副其实，应该说为祖国的歌剧事业，我们的声乐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吧。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这首诞生于1956年的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至今已经传唱整整70年了。而这首歌的原唱正是郭兰英。

0: 郭兰英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四岁就被送到戏班学戏。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当时还不到16岁的郭兰英深受震撼，下决心参加革命。到文工团报到的第一天，他就对团长说，我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
1: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

0: 没有吃过我妈妈的一口奶，她没有，眼看着就要死，因为没东西吃，成天哇哇哇叫的吃东西，没有。
1: 白毛女，我的祖国，让郭兰英家喻户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郭兰英为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主题曲和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公社都是向阳花，传唱大江南北。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公演在即，周总理对南泥湾的演绎不满意，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呈现。正在欧洲演出的郭兰英接到电报，紧急回国。他演绎的这首歌从此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

0: 从小我就喜欢他，崇拜他，他确实是我心中的偶像，真的，他真的是我民族歌唱第一人，没人替代他，他了不起。
1: 90岁高龄时，郭兰英还在2020年央视春晚上高唱一曲《我的祖国》。近年来，年事已高的他依然为艺术事业奔波。身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对自己的要求是：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他说：“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歌也唱不上去了。但为国家好、为人民好的事，我还要主动去做。”

0: 一个人的一生太短了，不知不觉就90岁了。只要是唱歌，我整个的情绪、人物、思想、感情，全都在那里。咱们不是为人民服务。
1: 郭兰英，你的歌声相伴共和国的新生，一生奉行。你是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祝贺你，郭兰英，向你致敬。
2: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3: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2: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4: 陈丽君，标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5: 让我们欢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新人奖得主陈丽君，欢迎您。哇
6: 哦，今天有没有想到是自己手捧这个奖杯？
7: 采访就开始了是吧？
6: 对，
7: 就是我想过自己会手捧这个奖杯，也想过自己不会得这个奖，都有想过吧。
5: 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8: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陈丽君。
4: 陈丽君，标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7: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6: 用粤剧来唱悬疑剧，然后来表达你现在领奖的心情。
7: 什么？
6: 好吧，
7: 那我唱一句我的大观园里面。

0: 我来演。哇，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越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学习到舞台上演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然后到参加《镖人》这个电影，我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没有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这个积累，而且确实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那个表演的尺度，甚至说话的那个台词的那种，跟平时都有区别，反正跟我舞台上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片方找了我，然后我怕万一我呈现的不好，然后拖了片方的后腿，就是我自己会想的很多吧，也可能给自己挺多的压力的。但是到了剧组之后，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剧组里面每个人都很好。
1: 撒娇，然后去射箭，然后还要在马

0: 自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然后自从就像您说的去了浪姐之后，我发现我收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己。因为我以前的世界里面只有越剧，不是说只有越剧不好，我觉得在那么多年里面只专攻越剧带给了我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东西，但确实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新的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机会演韩瑜呀，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极致之后，它就能够让我好像在每一个行业，就是我接触过的行业里面都让自己有受益。
1: 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我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努力去奋斗，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行业，为我们的明天。谢谢大家。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到达的地方。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大航海，以协和万邦为目的，但是对于大明的经济而言，不论多少珍惜稀罕之物，也不能带来实际利益，更难以填补远航需要的巨大财政损耗。这时的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航海能力，却因为保守封闭、关门自守而放弃了这种能力。郑和下西洋的落幕，导致此后500年间中国所遇到的灾难主要来自于海

0: 蒙古，就会有另一种判断。在北京的西北，有一条天然形成的高速，
1: 即位后的朱祁镇先是从北京城着手政绩，他不但让人修了京城九门，还在五年后重修了奉天、华盖、景深三大殿。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经过了三次焚毁和数次重修、改修、增修留下来的。如今的太和殿连同台基高35.05米，大约有12层楼高。明世宗实录记载，以前的奉天殿面阔95.1米，进深47.55米。由此我们可以想象，重建的奉天殿比眼前的这座太和殿更加巨大宏伟。宫廷建筑的焕然一新，伴随的是另一个权力时代的开始。公元1441年，当14岁的正统帝朱祁镇站在恢宏的奉天殿前，想必一定是豪情万丈。只是，这位明朝建立以来最年轻的皇帝，似乎对“权力”这两个字，还没有特别深刻的认知。

为了庆贺新奉天殿的落成，朱祁镇决定大宴群臣。也是在这次宴会上，正统帝开了一个先例，亲手扩大了宦官的权力半径。这场宴会一开始并没有王振的身影。按照明朝宫中制度规定，皇帝陛下和外廷官员的宴会，只有太子和朝廷大员才有资格从东华门正门进宫，内廷宦官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而三大殿竣工的宫廷宴会，正统帝专门派人将王振请来，并下令打开了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进入宫中参加宴会。王振刚到，宫中百官即向他膜拜表示欢迎。从这一刻起，王振不再是单纯的皇家奴才，他获得了和外廷高官同样的政治话语权，这也踏出了明朝宦官专权的第一。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智化寺，以前是太监王振的家庙，今天时常能够看到现场演奏京音乐。这一特殊的音乐形式来源于唐宋的宫廷音乐，自1446年由明代宫廷传入智化寺后，一直按照口传心授方法代代相传。单从允许智化寺演奏宫廷音乐，就能看出正统帝对宦官王振的特殊优待。智化寺是北京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按照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建筑规格非常高。公元1444年，正统帝朱祁镇为其赐名报恩智化禅寺，并客气地称王振为先生。然而

0: 正是这位让朱祁镇用生命去信任和依赖的太监，几乎断送了大明的国运。公元1449年7月，瓦剌太师拓欢之子也先借口明朝赏赐不足、克扣贡马价格等名目，统帅各部兵分四路入侵明朝。瓦剌来势凶猛，明朝边防部队应对失利，大同参将吴浩战死。据史书记载，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铺所至陷没。一时间，大明的西北边境烽烟四起。此时距离朱棣最后一次北伐威震东亚不过25年，明朝的北方边境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吗？如果仔细考察，不难发现这是瓦剌人的局部突破，并不是全局反攻。瓦剌人擅长运动战，不善于攻城战。明王朝需要做的是坚守要塞，坚壁清野，切断敌人退路，同时调集精锐去歼灭敌人。但此时的明朝朝堂上，拥有军事发言权的不是懂军事的人，而是大太监王振。年轻气盛的朱祁镇听从王振的建议，决定效仿先帝御驾亲征，以示自己也是英主。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武装旅行，连出发前的基本攻略都没有准备，仓促出兵，仓促交锋，仓促撤退。明军这次窝窝囊囊的出征，最终演变为一场真真实实的军事灾难。公元1449年8月14日，土木堡烈日炎炎，大军疲惫不堪。
1: 兵部尚书旷野建议大军进入居庸关，以保皇上安全。
0: 兵部尚书旷野和英国公张辅一再建议大军入居庸关以保安全，但军事外行王振总领一切军政大权，对旷野的建议毫不理会，而是指挥明军撤退到北京西南的紫荆关。正是这个愚蠢的决定，把数十万大军带上了死路。土木堡有土有木，唯独缺水。最近的河流在南边15里处，已经被瓦剌军抢占。也先假装和谈，假装撤离，以便把明军调出堡垒。正统帝不疑有诈，王振下令移营救水，大军一哄而起，奔向河流的方向。离开坚固阵地，在移动中的军队是最脆弱的。饥渴的官兵奔向河边，完全丧失战斗队形。瓦剌军伏兵四起，发动总攻，明军瞬间溃不成军。据后来逃回北京的大臣李贤记载，此战主战场明军20余万人，有1/3战死。500多年过去了，历史只留下了这座小小的显忠祠，向后世诉说着土木之战的惨烈。公元1450年，明王朝为祭祀土木堡之变中殉难的数百名朝廷重臣和50万大军英雄。

灵魂，在土木铺战场修建了这座显忠祠。混战之中，太师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为代表的大批文官武将全数战死，正统帝朱祁镇被瓦剌俘虏，激愤之下，宦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钟抡锤砸死。土木铺之变对明王朝而言堪称是灭顶之灾，一朝天子从万人之上沦为阶下之囚，堪称大明开国以来最大的耻辱。

张统帝时期，九边重镇一直处于不断的加强之中。此时蒙古瓦剌部的实力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他们能够突破的只是暂时无法全力防守的关隘。但是如果王朝的心脏出了问题，套在躯壳上的盔甲再坚固又有什么用呢？土木坡战败的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京城里不少的官员大户携家眷南逃，皇帝被俘虏，前清宫里出现权力真空，强敌随时都有可能打到城下，紫禁城内外黑云压城，城欲摧。是战是守还是迁，一个抉择的失误就有可能会断送大明的江山。关键时刻，一个拯救明王朝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提供中塔图赞这幅行书作于明正统年间，用笔劲俏有力，别具一派俊拔清刚之气象。他的作者是于谦，时年40多岁，从巡抚升任兵部侍郎，正值意气风发之时。但此时的他没有想到，短短10年间，朝廷会遭遇如此大的变故，而自己则要以粉身碎骨为代价来拯救大明王朝。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凹字形的结构，层层递进的布局，突出了皇家建筑的庄严肃穆。明代时，如果有大臣触犯了龙威，就会被绑在午门前的御道东侧受廷杖之刑。土木堡之变后，群臣义愤填膺，在午门活活打死了王振的亲信，史称午门血案。1449年8月18日，皇太后命英宗异母弟弟成王朱祁钰监国。被俘虏的正统帝成了野先手里的筹码，为了粉碎野先可能提出的政治讹诈，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和群臣一起拥立朱祁钰即位，改元景泰，遥尊被俘英宗太上皇。敌寇将至，北京城危在旦夕。景泰帝朱祁钰作为最高统帅，任命52岁的于谦为兵部尚书。这位极具军事天赋的文官，提督各营军马，整军备战，全权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大战在即，必须上下同欲，调集军队，驰援北京，集结力量。于谦奉景泰帝之命，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及沿海的被窝军，以及京杭大

0: 大运河沿岸的运粮军来北京，短时间内使北京城的兵力由几万人迅速增加到了22万人，在兵力数量上形成了优势。于谦还派人员到土木堆一带去收集明军8月份溃败时丢弃的物资。根据历史记载。
1: 召回头盔9000多顶，铠甲5000多件，火枪11000多杆，神铸21000多支，火炮800余门，使明军的武器装备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明显的补充和改善。从等待谈判到转入进攻，时间过去了55天。 于谦一天都没有浪费。野先原本以为自己手握一张王牌，可以狠狠敲诈明朝，但是，一天天过去，对手毫无谈判迹象，他手里的这个太上皇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他决定进攻北京。此时正值北京城准备城防的紧要关头，瓦剌从大同进军北京，明军层层防御，紫荆关一战为北京赢得4天时间。10月11日，瓦剌3万大军途经良乡，进底卢沟桥，兵锋直指北京城，北京。 已经严阵以待，兵临城下，大战在即，北京城门即是大明的国门。德胜门距离紫禁城仅有3公里，这个距离决定了明军一旦失败，帝都就会岌岌可危。
0: 公元1449年10月13日，北京城风急雨骤，瓦剌军裹挟着大风雨猛攻德胜门，明军小规模骑兵佯装溃败，向德胜门方撤退。野先率骑兵万人穷追不舍，明军大将石亨已经率神机营在城外民防内设伏，等野先军进入埋伏圈后。 于谦一声令下，神机营火器万箭齐发，瓦剌军损失惨重。2天后，也先放弃攻城，带领部队边打边撤，一路退往关外。北京城的危机解除了。 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持续2个多月，为之震颤的不仅是以紫禁城为核心的北京城，大明王朝及其周边属国都深切感受到帝国危在旦夕，国运一落千丈。

0: 一年后，被俘虏的正统帝朱祁镇也被送了回来。景泰帝朱祁钰将其软禁于南宫。
1: 你假如那次北京城没保住啊，明英宗也回不来。保卫北京城这件事情上，当然于谦是值得宣传的，但更主要的就是这次危机，要从大历史来看，是中国北部边疆能够保住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胜利。
0: 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神机营火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明代火器非常发达，朱元璋在元末战争中已经大批量使用火器。到永乐年间，火器使用更加专业化，

0: 神机营就是朱棣一手创建的火器特种部队，开创了世界上火器部队的先河，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战争离不开武器，但胜败取决于人。即使这样先进的武器既没能挽救土木堡的失败，也没能避免此后明朝国防格局的颓势。
1: 土木堡之变和之后的北京保卫战让北京周边沦为焦土，临近的辽东地区也受到重创，但是更为严重的破坏远非是肉眼可见的残垣断壁，而是明王朝的国家形象。土木堡之变暴露出了明王朝的软肋，天朝上国不再令人生畏，这场浩劫及其附带的影响，中明一朝未曾恢复元气。
0: 公元1457年正月23日，北京城中春节的喜闹之气尚未散去，正午时分，一辆囚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几天前，景泰帝朱祁钰病重，朱祁镇复辟，改年号为天顺，意为顺应天意。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而当朝兵部尚书于谦遭到以英宗为首的复辟势力报复，成为了这次政变最大的牺牲品，被判处斩立决。于谦主持打赢了北京保卫战，拯救了危难中的明王朝。他能够击退强大的瓦剌铁骑，却玩不过残酷的权力斗争。史书记载，天下渊之。

0: 我前儿个就寄出去了。哎呀，
1: 那怎么还不来呀？哎，红花，谁让你买水的？
0: 都快渴死了。
1: 渴还能渴死人呢？这一瓶多少钱呢？
2: 一毛五。
1: 啊，一毛五呢？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一呀。
0: 大爷，您别急呀，那红花才出了五分，我可出了一毛呢。
1: 你出一毛你不是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家离城里近呢？你瞧着我回家，我跟你妈我怎么絮叨你？就这样你还想在城里找活干呢？你说，哎，叫我尝一口。
0: 大爷，这一瓶也没多少水，全是气，您还是别喝了，您要喝完就这样了。
1: 哎呦，败家子儿们。
0: 哎，大爷大爷，五个是不是？五个。
3: 哎呀，小杏也来了啊！
4: 五哥，我想你了。
3: 大人，
1: 你可来了！我这正寻思着，我说你信没收到。
3: 我这大人啊，我们家您都来过800回了。
5: 那这小杏也来过呀，怎么就找不着呢？非得在这前门楼底下等着？
1: 就你们家那胡同，我再来800回我也找不着。
5: 哎呦，哎呀，这老腿进城，身穿条绒，腰系马绳。
0: 五哥。
5: 不会退钱啊？什么？小杏，你是买汽水喝了？
0: 我买的。啊，
5: 知道这瓶子能退钱吗？人还得给你退押金呢。
0: 哎，真的假的？
5: 嗯，你要不信那就是假的。
1: 真的。
0: 我信。哎呀，
5: 好好跟他说啊。哎
3: 呀，我说大爷啊。
5: 隔三差五的上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那衣柜里边连件带补丁的衣裳都没有。这是好事啊。不过你也得让我妈、我哥、我姐他们高兴一点。您这回有空了，
1: 瞧不起大姨？你妈是我亲妹子啊，她能挑剔我吗？
5: 是我妈是不能挑您理儿，那我哥我姐就不好说。您来的时候讲究点战略方针啊，带点土特产之类的，什么萝卜呀、红薯、冬瓜，是那个意思就行。人刘姥姥进大观园还知道给凤姐带点。
1: 刘姥姥来了？
5: 你当我没说话。那什么，我今儿小五子豁出去了。
6: 我这满兜啊，就剩那7毛5分钱了。
5: 我一会儿都贡献出来给您买水果啊。我哥我姐他们一高兴啊，您就来一大丰收。
1: 行啊，知道等大姨了。钱呢？
5: 钱放我这儿，钱呢？走，找他们去。
3: 大爷，再拐两个弯就到了啊。
5: 这就吃差不多了，
1: 我那是给你二姨买的。
0: 哎，我错了。大爷，哎，
7: 真是我们家亲戚来了。
8: 事关重大，借我5毛5啊。
9: 跟你说说，
8: 一号机密跟5期遥控成绩要差不多了。
9: 那，
8: 好借好还，
9: 再借不难。那，
5: 谢谢啊，
9: 走了。
1: 谁呀？
10: 那后院的那个，
1: 就是后院苏家那姑娘。哎呦，她跟你真般配呀！
5: 行了，大爷，您甭操心了啊，有这功夫呢，您好好管管你这俩大宝贝儿。你说说我花这钱是方便您扫荡的，这刚到家门口就给吃一干干净净。
9: 谁吃不是吃呢？我抽你！
5: 行了，在这等我啊，我呢去买袋新的，回来之前你们千万别进去啊。
0: 哎。吴哥，千万别生气啊！回头啊，我一准还给您。
9: 姐说什么来着？
0: 吃，只管放心吃。那不是白不吃啊？是不是？大爷，
7: 你干嘛呢？
1: 我也得吃一个呀。
0: 您刚才还说我呢。甜吧？啊，这城里头它就是好，它什么都好。
1: 就是甜。
3: 来了，怎么着？
0: 给，
3: 收了。
1: 买5毛钱肉，10斤面啊。
3: 哎，
1: 晚上吃饺子。来。
3: 不是妈，这10斤面是1.85块，再加5毛钱肉那是2.35块啊。您这刚1.8块，那块肉。

0: 我给您偷去。
1: 我昨天给你那五毛呢？
0: 五毛，我两毛五买了几本旧书，剩下的跟哥们儿搓了一顿。
1: 这败家的孩子，这家里一下来了三口人，光他们回去的路费我就打了三块多，我真发愁，我下个月我怎么过？
2: 对付过吧。
0: 再来一张。
1: 没有了，
3: 快点回来啊！哎，
4: 哟，买苹果了啊！
0: 来一个！我听说怎么着，你小子盯上人蔡小丽了，这事儿
5: 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啊！哎，我跟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我就惦记着咱哥俩工作的事
0: 儿。哟，我早上听你爸说了，说咱俩有戏，
5: 八九不离十。只要有哥们儿工作的一天，就有你上班那一刻。你说咱一个院住着，我能让你闲得无日生飞吗？
6: 太好了。
5: 你说咱们一块儿插队回来那几个同学，
0: 是是，
6: 李洪波呀、啊、于小敏啊，
5: 一个在东南菜场卖菜，一个在大栅栏扫大街。
0: 听着呢，听着呢，苹果给我来一个，你
5: 行？哎，就那么几个，
0: 我进院了。
7: 这北京的水果吃了怎么肚子疼啊？
8: 哎，姑娘，姑娘，哎呦，你是里院苏家那姑娘吧？
9: 嗯。
8: 哎呀，你爸妈是老师？
9: 对
8: 啊，哎呦
9: 我知道您是春梅的大姨对吧？
8: 啊，是是。
9: 你有事儿吗？
8: 我就是喜欢你，你看你没说话的就先笑。你说大姨呀、啊、就是土，你可别笑话我啊。
9: 看您说的，大姨啊，您有什么事儿您直说吧。
8: 那我就不拐弯了啊，我就是瞧你跟我那五外甥，你们俩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9: 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8: 你先走。哎，姑娘，我还没说完呢。我用这
10: 个大爷，我知道您要说什么，就是又说不利了是吧？我替您说得了啊。别漂亮的人，我大爷意思是说，看您家里有没有您穿剩下不要了的衣服，能不能给我们几件？大爷他想拿回家给他闺女穿。
9: 嗯嗯。你不是大爷的闺女吗？
10: 我不是，不是，不是。最小的闺女，她上头还有四个姐姐两哥哥，那是一大家子人。我妈呀跟我那五子哥他妈他们是表姐妹，但是就特别远。就这样我们俩也得管她叫大姨儿，这关系弄得明白吗？
9: 你叫什么名字呀？
10: 我叫孟小杏儿。
9: 对，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你。
10: 真的？
9: 嗯，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找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8: 哎呀，大家感情好，
10: 集团
11: 给我也找一件。
8: 怎么什么事儿你们俩都掺和、
10: 啊、你没看呀、啊、我这漂亮姐姐那穿着那打扮，哎呦，家里肯定不缺钱，人不在乎给我一件半件的。哎，前门楼的瞧见没，没准那就是他们家装钱用的呢。
8: 你们俩干嘛来了？
10: 哎呦，憋不住了。哎，您先在后面，我先上。
8: 我怎么忘了，哎呦。

0: 我想最慌床单，我捏大包裹，直接跟他去拿去。
1: 宋萌，出门大门，
0: 你是不是怕你妈看见了？你甭管妈，我去。那啥啊，
1: 哎呦喂，连床单都是新的，你真是我亲闺女。
0: 哎呦，被人听见了，告诉我奶奶，她敢朝您要过来。
1: 哎呦，那你让王咋谢您啊？您什么也别说，我就谢您了。
0: 真是好闺女，你说你送我东西，你还谢谢我。
1: 哎呦，你让我说啥好啊？
0: 你别说了，快回去吧。
1: 那这么着吧，赶明你跟我五晚上结婚的时候啊，大姨一定亲手给你绣一背面。
0: 谢谢您，快。

0: 小姑娘，哥哥给你买瓶汽水，你把这个给哥哥，好不好？啊，
1: 你想要啊？一块钱拿走。
0: 你谁呀？我是他婶儿啊。一块钱，想钱想疯了。
1: 哎，八毛也行。
2: 哎，哟，苏奶奶，买菜去啊？
3: 您干嘛去啊？
2: 我上我妈那儿看看去。
3: 哦，去，慢走啊。
1: 哎，
4: 哟，苏奶奶，刚才我这正赶上苏萌啊，就做的特别好，特给您长脸。哎，用您家的新床单子，就是那个红啊绿的碎花那个啊，包这么大一包给我送过去的。
2: 当真？
4: 你看我敢骗您吗？哎呦，苏萌可真够局气的啊！哎呦，您慢点。
2: 这是给我吧，苏萌的孩子，不是我说的，打小我就喜欢。看见咱们家来了农村亲戚，也不嫌乎，还给了这么多东西。你看看，多多呀！
3: 哎，我怎么觉得那个苏萌跟那春儿怎么有点？
2: 啊，
3: 哟，
2: 苏奶奶，
3: 刚才我这还说呢，你说苏萌这
0: 的道理是不是？你要这么说话，可真不像前夫。
1: 小丫头片子，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0: 我说我怎么了？
2: 这怎么回事啊，宋奶奶？啊，
3: 春明，你来的正好，这些东西给我卷好了，送回家去。
4: 苏奶奶，苏奶奶，你怎么生气啊？
5: 不是孩子说话，
0: 不稀罕，拿回去。您这一嘟噜东西都拿回家，慢慢自个儿熬汤喝吧。
3: 说什么呢你？
6: 没说。
3: 再说一遍。
0: 哎，这可是您让我说的呀，再说就更难听。这一嘟噜宝贝，您千万收好了，收着回去电光大绑。
6: 苏奶奶，
0: 哎
6: 呀，苏奶奶，来来来，哎呀，
4: 你可千万别跟他犯不着生气啊，苏奶奶。
2: 我让你没大没小，我让你不分长幼，哎呀，小兔崽子啊！
7: 我让你尽权撒野。哎
1: 呀，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2: 别，
4: 大爷，
2: 大爷，
4: 别生气，
2: 大爷就是
4: 我给你出气啊！
2: 妈，
4: 让你没大没小。
2: 妈，你打我干嘛？
4: 你要受不了，我跟你说，家里来亲戚了，你就给我丢人！你
2: 不是妈，你误会了我。哎呀，
4: 我误会，我误会了啊！
1: 我都50多岁了。我不知道轻重啊，我不忘本。啊，苏奶奶，你放心吧，这堆东西我待会儿一准儿给您送回去。
2: 行，听哥解释一句好不好？听哥解释一句。
0: 不听。
2: 哥是好意。
0: 你好意什么呀？好意，你看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打我，你还说你是好意？
2: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那叫害。
0: 还有这种说法啊！虎哥，你要不你再骂我两句？
2: 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可都是大不敬，这要把苏奶奶给气出个好歹来，你担当得起吗？我告诉你，我当他们面打你，那就葫芦两下子，这事过去了啊！
0: 你是这么想的？
2: 毛主席保证。
0: 那我也得走。
2: 哎呦喂，姑奶奶，我都说这么半天，你怎么还走啊？啊，你要真走了，我妈非得揍我。
0: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那，你就得那样的。
2: 哪样？
0: 就是那样嘛，像人家把心里这个婆娘那样。
6: 行，五哥知道了。那。
2: 行了，走，回去。
0: 不行。
2: 还没完没了的。
0: 我还有一个条件。
6: 那说。
0: 您要金库，我哥都念叨了好几回了。你要脱下来让我带走，我就跟你回去。
6: 行。
0: 那你现在就脱啊！你要不然你该反悔了。你脱。
2: 脱就脱，你五哥说话一言九鼎，从来没不算话的时候。
0: 你怎么大庭广众直接脱裤子呀？你管着吗？那是我跟五子哥的事儿，关你什么呀？不行，还陈明，你不能脱。
6: 我不脱，不脱。
0: 你也真是的，你个姑娘家家的，干嘛让男孩子脱裤子呀？我就这么着了，我怎么了？
2: 好了，我说，
0: 哎呀，你脱，
5: 行行，别吵。
2: 那个怎么，就是一条裤子，脱给他就没事了啊？一条裤子换人心，值了啊！
8: 哎，你干什么呢你？
2: 哎呦，春明，行啊你！
8: 小兔崽子，你敢当着我们家苏萌的面你脱裤子？
2: 别！别！别！别！
0: 我跟你说，老太太，这事儿得怪谁啊？怪您自个儿吧。你看，现在我得了一条裤子，这比您那一肚子玩意儿都值钱。您啊，自个儿回家收收吧。
8: 这是我的家，你说吧。
9: 奶奶，你也真是的，太不给我面子了。
2: 哎，苏萌，哎，我去劝你，我去劝。
8: 不是，
2: 苏萌，
8: 哎，这怎么话说的？我招谁惹谁了？
4: 你是那干啥？这有咱的酒的劲儿
2: 的。
4: 来一个。
0: 哎，行，
2: 行，不客气，不见。
8: 没有，
2: 这不是我二姐弄的好点啊？
0: 哎，我这个月萝卜上身，花帽
2: 了。哎，可别找我啊！
4: 哎，
10: 找你。春雪，嗯，我想托你啊，给我们杏儿在城里找个事
11: 儿。哎呦喂，大爷儿。您甭逗了，在城里找工作是要户口的，街道办、区劳动局、市劳动局这三关一关都不能少。哎，你没看我们家小五子，从插队回来一个多月了，还在家猫着呢吗？
10: 啊，那这么着也成，那给我们杏儿在城里头找个人家吧。
0: 更不可能了，谁要他呀？
12: 怎么就没人要了？那金毛五子哥肯定要我，
13: 五子是吧？
2: 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和金美分。
12: 哥就哥，反正我这辈子我就嫁给你了。
2: 好吃吧？
0: 哎哎，不敢说这小杏啊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3: 那至少他也是
12: 二姐。
13: 怎么了？
12: 不许说我。
0: 好好，不说你，不说你。来，
10: 要我说呀，甭管那苏家奶奶怎么着，苏家那姑娘跟我这五外甥啊真是不错。
12: 他要是跟了春明啊，大姨高兴啊！
14: 不可能。嗯，
15: 大爷，我跟你说呀，这一个月住的就没有成过的。
11: 为什么呀？
0: 还用问呢？撒尿和泥儿，这从小啊一块玩着长大的，谁对谁都太了解了。
14: 关键是家长，这家长之间几十年在一起，谁家跟谁家没个过节呀？
12: 所以说他们俩就根本没戏，
13: 他们俩不可能
11: 没有红花。
13: 我
11: 别噎着了，你看妈，
10: 看着点儿。
4: 这傻子，你是那干啥？这有肉。
11: 哎呦，奶奶，你说我给都给了，你干嘛还要回来呀？
3: 奶奶不喜欢春明，
11: 凭什么呀？
3: 整天油嘴滑舌的，没什么大出息，不务正业。奶奶不许你跟他走得太近。
11: 我跟你说，他刚插队回来，回头会分配好工作的。
3: 没文化，分到哪儿也是没出息。哼！
11: 来，大爷，喝点水。
10: 哎呦，我喝不下去，我这还
4: 喝点吧。
10: 哎呀，不行，这撑得我呀。我是刚琢磨过味儿来，五外甥。
2: 哎，
10: 你跟他们借钱，是不是要还苏家那姑娘的？
2: 不是，我借钱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我是有借有还的。等小五子有一天上班了，这钱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上。大哥，你是咱们家挣钱最多的，你就给支援一点呗，行不行？
14: 别跟我提钱的事儿啊，提钱生分，知道吗？你插队2年多，我在你身上贴了多少啊？不找你要就算好的了。
2: 哎呀，我是借不是要，你
14: 不借。
2: 行，不借不借吧，我要跟你提一事儿啊，你准保得把钱掏给我。
14: 不想听。
2: 你和你师父还有关老爷子的事儿，
16: 想听了吧？啊，你是不是跟你师父一起答应要替关老爷子从厂里顺一把细嘴钱的？有这事儿吧？
2: 哎，人关大爷几次跟我说，说你答应了没办，而且自从答应那天开始就没去过他家，躲着。
16: 我管你要那一块

0: 钱是想自己在天点把这事了了，要不然我都觉得丢咱老韩家的脸。
1: 要说你师父的人是有点抠。
2: 妈，我师父不是抠门，他就这么一人，对工厂的事儿啊是一点都不沾。
3: 你不是也一样吗？大哥，要我说，人五子是好意，你该把钱借给人家，最好别得罪关大爷。
2: 这事儿要办我办，这人情用不着给春明。
0: 那怎么就
4: 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一块钱吗？
0: 啊，
4: 为了这一块钱，春明能骗你？你先给他吧，啊，不行我还给你。
2: 行。
5: 还挺讲信誉的嘛。
0: 那必须的。你奶奶还生气吗？
5: 嗯。
0: 要说这事真不怨你奶奶，得怨你。你说给人东西，哪有把心疼单一块搬出来
5: 的？我不是想帮你做点事儿吗？
0: 真的。要不咱俩找地儿待会儿吧，在家门口站着。
5: 别了，就这吧。
0: 这插队的时候，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想着回家。
5: 瞅你那点出息。
0: 还不是因为你。
5: 我
0: 想你想的呗，
5: 德像你。
2: 妈，
4: 啊，
2: 妈，我说什么来着？关大爷在胡同口下棋，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咱们呢，又上小五的当了。
4: 哎呀，行了，回去我说他。
2: 春明不可能回来了，他竟敢拿我开涮，我饶不了他。
6: 春明，小五。
7: 春明，

0: 小五，
1: 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2: 你到底把你大哥怎么着了？你看乔把你乐那样。
0: 我跟你说，我大哥一直自认为他是咱们老韩家最聪明的，结果今儿塞翁失马走了麦城，你说我能不乐吗？哎呀，今儿是历史性的一天呐，值得纪念。
3: 学会了背地里谈恋爱了，行，我让你钻防空洞。
2: 这里面是通哪儿的呀？
0: 估摸着能通干线。我跟你说，别走远了啊，太黑，胡同你也走丢了。
2: 出门我害怕。
0: 哎呀，怕什么呀？有我呢。你忘了咱俩上学那会儿，人家欺负你，我怎么收拾他们的？
2: 我妈还说呢，上学那会儿多快乐有你。什么声音啊？
4: 孙子，谁啊？在里边好好谈吧。
0: 别跑啊！别跑，没事没事没事。
2: 是不是有人呢？完了，我们被人锁在里面了。
0: 谁手这么欠呢？平时这门没人锁呀。
2: 快点，赶紧叫人。
0: 叫人呢？我跟你说，我叫人无所谓的，关键我是怕人叫来了以后，你没法在院里住了。
2: 那还是别叫了，要不然回头我出去了怎么见人呢？
0: 哎，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对情侣啊，就死在那里边了。我估计啊，就是一开始不想叫人，后来想叫的时候没劲儿了。
2: 那咱还是叫吧，快点快点。
0: 那你又不怕人家说笑话了？
2: 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想想办法呀。
0: 那行吧行。
2: 半天不着急不着慌了呢，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是不是？
0: 把你发钱给我。嗯，发钱儿。我跟你说啊，这锁，你甭管它大小、形状、构造，那都是万年不离其宗的。这外边这把锁，看模样就是解放前的锁，挂在这门上就是聋子的耳朵，穷摆设。
2: 开了，你也太神了吧！
0: 谈不上，这要是把江军锁进去，还能费点劲呢。
2: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0: 就是不懂你。
2: 讨厌，我懒得理你。

0: 怎么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1: 我是越想越窝囊了，居然让小五子给骗了。
0: 你说你当大哥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五子本来就比你们都聪明。哎，行了，别生气了啊，快赶紧回去吧，要不你媳妇儿该跟你急了。
1: 我说妈，你干嘛老在护着他？他今天敢骗我一块钱，赶明儿就敢骗我五块钱，你说这样下去还得了啊？
0: 行行行行行，我回头我说他啊。
1: 您说他，那我得信呢，还不够你护着他呢。
0: 哎，那你就在这等吧。
1: 等就等，我今天要是等不到他，我还不走了。
0: 哎呀，行，等，不怕你老不急，你就在这等着，等着。
2: 二人下棋，多嘴是驴。
3: 关老爷子，我们没说话呀。
2: 没说你，多嘴的人来了。
4: 哎呀，这要不说九门提督是神呢啊！我还没吱声呢，你就知道我来了。你这马跳的不对啊！
3: 不吱声，不吱声，
2: 滚一边去。
3: 哎，这局你要能赢，我收你五毛。哎。
2: 这马跳的真不是个地方，臭小子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3: 五毛啊，
2: 你怎么还不滚呢？
4: 有事跟你说。
2: 给我支两招。
3: 好嘞。
2: 伸缩杆传统的，
4: 哎，
2: 什么字母？
4: 狗逼！
3: 哎，这这这！
2: 好东西，是个物件。哪儿呢？
4: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考的。
2: 知道《中英北京条约》吗？
3: 1860年，额尔金跟九王爷在安定门外签的那个卖国条约，老北京人都知道。
2: 额尔金的英文名字我念不上来，
3: 吉姆斯布鲁斯。
2: 想想

0: 答应我了，说帮着我就一段时间了。
1: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看这街道，每天回来多少知青啊？你安排谁不安排谁？该安排谁不安排谁？这
0: 名堂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名堂大着呢吗？你哥给你的钱呢？
0: 嗯啊，
1: 赶紧去买点水果，去给那街道主任送过去啊！送过去，送过去。塞宝宝就赶紧去。你一个不挣钱的人，你给人点什么，人家都领情啊！啊，把馒头拿着吧，拿着，路上吃啊！快去，哎，哎，哎呀，这么大个孩子，一天到晚没正形啊，操死这心了，都是。

0: 可怜我，
1: 起码能吃几顿饱饭，拿着吧。
2: 不是你这人连句谢谢都没有啊？
0: 怎么着？我破烂猴儿，向来不欠人家的。
1: 这都是给我的，
0: 你拿钱吧，走。
3: 哎呦，这忒实了！我说，
0: 你不谢我？
4: 富空，黄金都不是金，
2: 你我两清啊。
0: 有点意思啊。
5: 建军，建军，
6: 哎，爸，你这么早回来了？
5: 我跟你说啊，你的工作的问题解决了。
6: 真的？
5: 啊？
6: 真的呀？
5: 哎，这一大清早啊，我连班都没先上，我就把这主任给堵在家门口了。这次一共下来了12个名额，最好的是伊利食品厂。我一下给弄来俩，这下啊，你和春明的问题全解决了。
6: 哎呀，哎，爸，你能不能先不跟春明说呀？
5: 你们俩平常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为什么？
6: 我不是答应那苏萌了吗？说如果有2个名额，我就给他一个。你看他高中毕业这么长时间了，不是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嗯，
5: 行。哎，你是不是对苏萌有点意思？
6: 哎呀，没有。哎呀，我们俩就是特聊得来了。
5: 你呀，眼光不错啊。这苏萌啊，是个好姑娘。
6: 哎呦，您别瞎说！你要是院里
5: 的……哎呀，这院里的事儿啊，我比你明白啊！你妈回来，你赶紧告诉她，我还得赶紧上班去呢。
6: 哦，您慢点。
7: 来了。
6: 苏奶奶，苏萌在家吗？
7: 有事儿啊？啊，进来说吧，苏萌在呢。
6: 哎，哎，苏萌，
7: 萌萌，别看了，建军帮你找到工作了。
8: 什么工作呀？
7: 你自个儿跟他说。
6: 哎，食品厂，咱们街道一共就12个名额，我爸一下子弄来俩，你一个，我一个。
8: 我不想去。
7: 为什么呀？你整天叨念工作工作的，现在人建军辛辛苦苦帮你弄来了，多不容易啊！你可倒好，
8: 奶奶，您让我去了干什么呀？当工人呀？我可不想当工人。
6: 那你想去哪儿啊？
8: 我妈已经在帮我想办法了，帮我进少年宫，你得明白。
6: 说了也对，说了也对，你想当工人多累啊，是吧？整天哎呀，满身臭汗的，是，我也不去。
7: 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呐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干什么不得从下面做起啊？是不是？这

0: 建军，还有事儿吗？
1: 没事了。
0: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
1: 改天转一聊。苏丹，我走了。
2: 慢走，不送。
0: 不知好歹，小冤屈。
3: 别老躺着了，快到街道问问，看有没有工作名额。啊，
4: 这
3: 吃啊，吃得动啊。
5: 哎，快别。
1: 好说说，请，快快坐坐。
3: 建军
1: 啊，
3: 什么事儿乐成那样？
1: 工作的事啊，有着落了。哎呦，把钱拿下了。
3: 真的？
1: 来来来，说详细，说详细。伊利食品厂啊，哎，去不去啊？
5: 哎呦妈，食品厂，咱家饿不着了。
3: 食品厂这名额可不好弄。
1: 还行，怎么着？怎么谢我？
6: 我给你投只鸡去。
1: 哎呦，得了吧你！你以为是插队呢啊？把弟弟鸡当野鸡偷过来吃了。
3: 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
1: 哎，得嘞，那我就死皮赖脸在您家吃定了。
3: 好嘞，我买肉去。
1: 哎，再来二两酒。二两不够，来一斤一斤一斤一斤
6: 了。咱哥俩什么时候报到的？
1: 就一个名额，哥们让给你。
6: 说什么呢？你把这好事让给我呢？
4: 我不去了。
1: 不，
4: 我要真去了，我往后没法睡着觉了，我说。
1: 哎，行，那就实话告诉你了啊。我呀，有点看不上这个食品厂，我想等等能更好。
6: 真的？
5: 哎呀，那我就心安理得了。要不然您这成大公无私，我成自作自受。
1: 你少得了便宜卖乖。
5: 我跟我妈说，这顿饭可以免了呀，
1: 不能够啊。

0: 中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哦、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嗯、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嗯，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是来尝一尝。
5: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嗯，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4: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扒着扒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4: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5: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水准智能化绿色生产流水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4: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5: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4: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啊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1: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 水冲调一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5: 江总，我想买一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4: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3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啊，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1: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4: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1: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5: 是，
1: 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到达的地方。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正阳门。
3: 哎，我问你，如果我去少年宫上班，是算幼教呢，还是算老师啊？
4: 这少年宫算是教育局的下属单位，那当然算老师了。
5: 怎么了？

0: 你要不要去上员工看一眼啊？现在啊？
1: 嗯，
0: 不想去啊？
1: 不是，
0: 你咱们怎么去啊？
1: 坐公交车啊，走！
2: 哎，能不能腿着去啊？
1: 坐公交车快走！

0: 我们俩就是附近工厂的，怎么可能没有月票呢？
1: 那我查票呢，你就拿出来我看看。
0: 你看你刚才车上都查过了，怎么着看我们老是欺负人是吧？
1: 不是老是欺负人，我现在要看看。
0: 你什么意思？
2: 得算算，售票员，是不是北京人？你看不出来啊？现在您这有几个没有月票的？别耽误大家时间，赶紧走吧。
0: 就是，大伙都等着呢。
1: 说，赶紧走吧，赶紧走。
3: 对不住了，哥几个，师傅，没车了。
4: 你吓死我了！你，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没经历过狂风暴雨。
5: 这可我人生第一次做亏心事儿。
0: 那是你第一次接对面的，看看那是哪儿？
4: 淮海公园。
0: 难得咱们俩一块儿出来，你不进去走吗？
4: 算了吧你，我倒是想走，咱俩一块儿加起来，这兜里连半个子儿都没有。
0: 你说逛北海公园不用花钱？
4: 飞呀你，
0: 跟飞差不多。走，
4: 别急，我这被你吓得一身汗呢，有你这样的吗？
3: 出来的
4: 是我的吗？
0: 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收起来了啊。
5: 我要知道我兜里有两块钱，我刚才就买票了。
4: 走，我请客，咱游北海。
0: 这两块钱你先好好收着啊，一会儿进去以后有大作用。
5: 干什么呀？
0: 进去就是大了。

0: 你平时就这样啊？别饱汉子不知饱汉子饥啊！咱又不挣钱，你还想欣赏咱北京城的美景？稍有按捺不住，那还不得犯点错？不过这错误犯的值。哎呀，
1: 咱就说这北海公园，你看看，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宛如仙境。 说到仙境，我想起来了，这北海公园啊，那就是根据西王母传里边的仙境建造的。哎，我再说说这湖，这湖来头可大，那是根据汉武帝建章宫里的太液石挖的，那是琼化岛。湖中有岛，岛映湖中，此景堪比蓬莱仙境啊！还有，这岛上的亭台楼阁堪称中国园林建造之精品。
2: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怎么了？你怎么什么都懂啊？嗨，这叫人走一根筋。你呢，学习成绩特好，我呢，只喜欢历史，其他呀，一门不灵。
3: 行了，别谦虚了。要我说，您就是全能选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哎，
1: 过奖了，过奖了。
2: 而且您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
3: 如果老师交代，
1: 您一直把我往那租船的地方引，是不是惦记我兜里这两块钱呢？两块钱正好付押金。
2: 你会划船吗你？
1: 这又瞧不起人是不是？告诉你，哥们一上船，那就是人船合一，所向披靡。
4: 哎哎，悬了哎！啊！

0: 春明。
1: 啊。
0: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架，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大最大的大英雄。哎，你游泳游得真好，回头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行。哎，把鞋先给我。
0: 那穿好了吗？
2: 你们俩这干嘛呢？大白天的你们就在这儿耍流氓是不是？给我出来！
1: 小郑局，快走走走走走！
2: 哎呀，往哪儿跑？
3: 站住！
2: 哎，
3: 大白天，你快点带
0: 设备走！哎，等等！你这个，快快快！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做好事还得被人追着跑，快走快走，来不及了。

0: 哎呦，您吓死我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姐，我不告诉你，姐，我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哎呦，奶奶，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没去少年宫，但是我去了一个比少年宫要好1000倍、10000倍的地方，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诗一般的仙境，仙境般的美妙，还有迷人的动作，英雄的气概，我简直终生难忘。奶奶，奶奶，奶奶，非要问，问完了跟你说你也不听，绝对是代沟的。

0: 拿把手。
1: 该吃不吃也不对，知道吧？
2: 光看你们的吃相就知道这面包多好吃。等我初来乍到的，张不开嘴。
1: 行，
0: 够够实在。
1: 那我叫李正涛，他们都叫我涛子。
2: 韩春明，刚插队回来。
0: 查我是吧？
1: 下了班厂门口等我。
2: 干嘛呀？
0: 一班来了。

0: 树下，美女，孤独落寞，多有诗意的一幅画面呀！啊，
1: 美女树下，没错。孤独寂寞，没有。哎
0: 呀，不上道吗？哎，我不是觉得，苏奶奶天天看你看那么紧，趁她不在家，咱出去玩去。
1: 你会游泳吗？
0: 会呀、啊，你想游泳，我奉陪啊。
1: 那你会下水救人吗？
0: 救人？哎，遇到了肯定没问题。
1: 会划船吗？
0: 会啊。哎呦，我划过好多次呢。
1: 那你知道什么叫荡起双桨吗？
0: 怎么了？你这是？哦，我知道了，你想进少年宫，所以就突然想起荡起双桨的歌词了，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人春明会划船，春明会下水救人，会荡起双桨。我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一幕，就跟过电影似的，甭提多幸福了。
0: 哎，我跟你聊天呢，你提他干什么呀？
1: 你知道你特像这本书里的谁吗？
0: 艳阳天，谁呀、啊？
1: 弯弯绕，啊不对，你像马立本，其实也不像，反正春明特像萧长春。
0: 春明可就是一个工人啊，食品厂的，哎呦，满身臭鸡蛋味儿，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评价了？
1: 说的也奇怪，你说咱从小在一个院长大，其实本来不是那么了解，但我怎么就那么……
0: 行行行，算我白来。
1: 哎，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你说这主席怎么那么有体会，说得这么恰如其分呢？
2: 你还真跟这儿等着呢？
3: 我说话从来说话。
2: 哎，干嘛呀？
3: 哪儿来的？
2: 食品厂工人包里的面包，那能是买的？偷的？说你吧，回家尝尝，咱们厂的果子面包，大人吃了回味无穷，小孩吃了，那你就得进号子了。
4: 你是说这小孩喜欢吃就逼着大人去偷啊？不是，去顺多了就该进局子，是吧？
2: 聪明。
4: 哎，那你想吃不能直接买去啊？
2: 好的，亲弟弟，你插队插傻了吧你？食品厂工人出去买面包，你要不嫌丢人，我都替你丢人。
4: 不是你多大呀？
2: 保证比你大，不大。周岁22。
4: 我周岁23，
2: 那也没大多少。
4: 第二了啊，
5: 行，明儿见。
1: 喊春明，
3: 我还等你不来了呢。
1: 怎么会呢？人家都站这儿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
4: 行，不让白等啊。
1: 你，
3: 我们厂最新产品。
1: 买的？
3: 偷的。
1: 我信，这事你肯定干得出来。
3: 哎，快吃吧，更好吃。
1: 别呀，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带回去慢慢吃，在大街上尝不出味儿。
3: 行。
1: 怎么样啊，我说工人姐姐，在工厂干得行吗？
4: 哎呀，革命工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你别说，我以前啊还真不信，不过我现在信了。你不管去哪。

0: 管干什么，你都能干好。
1: 你夸得我都不好意思。
2: 哎，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刚才是骗我奶奶说出来买墨水的，那时间长了她肯定该着急了。我先走了。
1: 啊。
0: 哎，明天我有可能会晚一点，你多等我一会儿啊。
1: 多久我都等。
0: 走了啊。

0: 哥没回来啊？
1: 怎么样？太好了！哎呦，这是什么？哪来的这是？
2: 我们厂的。来来来，尝一口。嗯，一股料。嗯，好吃。
1: 老师再来，来来来，你这，你就一口。
2: 我是个食品厂，上班不缺这个啊。来来来，
1: 也是哈，近水楼台先得月。
2: 我吃一口就够了。
0: 留着。
1: 你二哥二姐啊，一会儿下班回来，让他们尝尝。
0: 那我是给你带回来的，
1: 你给我尝尝，
0: 跟
1: 大家都说好。留着。
0: 那你一会儿可得多吃啊。
1: 别。
0: 哎，苏奶奶，苏奶奶。

0: 自个儿跟他说。
1: 哎，行。那个，我听苏奶奶说啊，你这个进少年宫手续在教育局办的差不多了，就差
2: 真的，一个院的，发小，比我小两岁。
3: 哎呦！哎呀，别轻点，
4: 哥，我真心替你高兴。哎，悠悠了万事，带徒弟事儿最大，
3: 事儿最大。
1: 爸，哎呦，算我求求您了，您帮帮忙吧。
3: 问你妈，
5: 不能帮，你也不想想。咱们家就你爸爸一个人上班挣钱，我在居委会上班不挣钱，你弟弟还要上学，哪来的钱呢？
1: 这爱帮不帮？
3: 要是你上班以后每个月能给你妈10块钱，这个忙啊，我就能帮。
1: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以后每个月向家里交10块钱。
5: 那明天上班去吧。
1: 哎，什么意思啊？
5: 你爸爸托人了，让你到钢琴厂去调琴，将来以后能当个调琴师。
1: 那我不就能弹钢琴了吗？哎，这苏农在进少年宫，又教跳舞唱歌，我在旁边弹钢琴，绝配这。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哦，我明白了。合计着就想让我每个月交钱是吗？
5: 你是家里老大，总该给爸家里操点心了吧？
1: 行，没问题，只要让我跟苏萌好上，什么我都答应。
3: 你这样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苏萌的心气啊可高着呢。
1: 高什么高啊？我跟你说，春明都敢追他。算了，不说。
5: 怎么，苏萌跟春明好上了？
1: 怎么可能啊，你想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俩可能吗？
5: 我想也是嘛。
6: 春明，
7: 哟，今儿怎么接上你妈的车了？
6: 哪儿啊？今儿我上班了，所以我妈把自行车送我了。
7: 少年宫啊？
6: 少年宫啊！
7: 哎呦，那可得祝贺你。
6: 怎么祝贺呀？不咋祝贺，不得来点实际行动啊？别讨厌，
7: 你说吧，只要哥们能办着的，哥们一定办啊。
6: 嗯，买辆自行车吧。
7: 不是你不有车了吗？
6: 我是让你自己买一辆。
7: 我要车干嘛呀？
6: 你想想啊，以后咱俩一起骑着自行车上班，一起路过天安门看升旗，那是啥感觉啊？怎么样？
7: 行，哥们答应了，我就算费死牛劲，我也挣钱买辆车。
6: 还得等你挣钱呀，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7: 啊？那没辙，我们家这个情况。这样，你帮我把包先送过去，出去。
6: 你干什么去啊？
7: 去我大爷那一趟。借你车骑半年吧。
6: 多少？
7: 哎呀，就半年，半年以后我就有我自己的车了。
6: 你聪明你啥呀？这车是我婆婆给我买的，你一骑走半年，人怎么想啊？你诚心让我跟我婆婆打架是不是？
7: 行，这不答应也行。嗯，你借我5块钱。
6: 没有。
7: 我跟我姐夫借去。哎呀！你知道吧？
6: 我服了你。看什么看？
7: 不看！哎呀！
6: 什么时候还我？
7: 半年就还。

0: 你吓死你二哥吧！哎呀，我就是想买辆自行车。您看啊，您借我5块，完了呢，大哥、大姐、二姐一人再借我5块，我就能买辆旧的了。嗯，
1: 那这样，你也不用借了，也不用买，这车你直接拿走啊！
0: 行行行行，别跟这演戏了。我今儿拿你这车，等于替你搬车啊，明儿早上就没了。
1: 春明，
0: 嗯，我跟你明说，钱呢不是没有，你要是要车呢，现在你就扛走。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不是，人大姐都借我了，那二姐也答应了，你快点的，快点的。
1: 你这样，你问大哥借，大哥借给你，我就借给你，行不行？
0: 你说话算话。
1: 你二哥说话啥时候不算话？走了，
0: 抠门。

0: 儿子。
1: 啊？
0: 看什么呢？
1: 没事没事没事儿。
0: 你说苏家他们家太不懂事儿了，你爸爸费劲巴拉的帮他们把章盖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一句谢谢完事儿了。
1: 妈，我看明白一件事儿。
0: 看明白什么事儿了？
1: 刚才啊，我看见苏萌骑着他妈妈的车，就说明苏萌是骑车上班了。
0: 你可不能打你爸爸自行车的主意，你爸爸没车上不了班。哎呦，
1: 这我才不知道。妈，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买一辆旧自行车，真的。您瞧好吧。
2: 哎，我听说你调到钢琴厂上班了，够牛的啊。
3: 香炉
1: 啊，哎，你不是找我要了很多次吗？哥们儿，我忍痛割爱，30。哎，我跟你说，光铜的重量就值这个价格。
3: 是，不过我身上只有20，还是刚跟我大哥大姐借的。我本来想买辆自行车的。
1: 还想买自行车呢？
3: 嗯。
1: 这么着怎么样？25。哎，你先给我20，下个月再给我还。
3: 下下个月。
1: 行啊。
3: 这是15，一会儿我二哥还给我5。
4: 哎，你可别过来，别闹啊！
5: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啊，这车是我自己存的，可零件可都我自己买的。我卖给你是投机倒把，你买可也是投机倒把。哎
1: 呀，您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4: 哎呀，就算我不说我投机倒把，
1: 我也怕丢人嘛。
5: 那我这就放心了。哎，实话跟你说，昨天下午你们院那个韩小五来也看上这辆车了，说是找钱去，这一去啊就没影了。
1: 嗨，哎呦，他哪有什么钱呀？您呐，幸亏遇到我了，
5: 是吧？我看你就是那双开的，
1: 就是他。哎，苏萌，等等我。跟你一块骑自行车真好。
6: 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咱俩就不顺路了。我往左，你往右啊。
1: 别说天安门了，能跟你一起到正阳门，我就心满意足了。

0: 跟你说点事儿。
1: 有事下班说吧。
0: 你下了班人都走了，我找谁去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韩春明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人家有对象了。
1: 你见过？
0: 没见过。
1: 那是。
0: 出来一趟试试去。你盯着点儿，别出错了。老打扰我，我刚说点正事儿。
2: 怎么着？有好事想着你，你还不乐意？
0: 你什么事儿能有蔡小丽重要？
2: 捞外快的事儿。
0: 哎呦，说到我心坎里了。你是我亲哥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只要挣着钱，蔡小丽肯定拿下。
2: 那你听好了啊！天堂旁边有一工地，口号是拼死血战100天，坚决完成战斗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缺人手，领导急眼了，正四处找人呢。跟他说好了，自当不认识，晚上进去套上衣服就开始干，10天一劫，
0: 下班直奔天坛，
2: 必须的。

0: 再加把劲儿，拉完三十车咱就回。
1: 正好，下午明天上班。
2: 那我们两个情况咱可这么着？
3: 我觉得头一个是失忆，背地里指不定是我们什么好的。

这帮穷哥们断了咱们的财路，不亏也没咱俩这样。人家一看工地不缺石头了，再这么干下去，那不都是给咱俩送进去？也该歇歇了。

0: 就这些车怎么卖啊？
1: 这辆你要看着好，20，记得。
2: 15啊？
1: 该干嘛你干嘛去。我光买零件就花了16块，我也就挣4块钱辛苦钱。
0: 哎，是我要是给您推来一辆这样的车，卖您16，您收吗？
1: 你推来我就收。
0: 这可您说的。
1: 那当然。
3: 得
1: 了。哎，小虎，偷来的我可不要啊。
0: 您放心，爹妈没教这个。
4: 春明，
0: 嗯，
4: 这回挺守信用啊，把钱都还了，真不简单啊。
3: 那是，五子还替我交了10块钱。
4: 哎，不对呀，春明，你一个月才挣17.5块，哪来那么多钱啊？不干什么犯法的事儿吧？
0: 哎，别往歪了想啊，是因为我们厂里效益好，这个月发了我们一些面包，哥们儿偷摸给买了。
4: 真行啊！哎。
0: 嗯、
4: 这事儿别跟外人说啊，小心定你的偷鸡倒把罪，
3: 知道吗？要不然你就死定了。你说你二哥也是哈，天天跟我说搞对象搞对象，你没见他把对象领出来让我看一眼？
4: 妈，您发句话，让我二哥来个倒插门，这什么三句一响啊都不用了。
5: 他人呢就当聘礼。一下子手大发了，
3: 我还等着你嫁出去呢。那聘礼给你二哥，我就啥也不用了，真是。
4: 春明了？
0: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你？
3: 五子，将来给我找一个不要聘礼的。
0: 嗯。
3: 啊，五子最孝顺了。五子，妈跟你过啊。
0: 我听妈的话。
3: 嗯。
5: 哎哎。

0: 道没？赶紧给妈找媳妇儿去啊！
1: 你跟我二哥都结婚了，我这媳妇儿自然而然就有了。
2: 吹吧你！
3: 哎，说点正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特别破的自行车，破的不能骑的都行？
0: 有啊，我师傅家就有一辆。
3: 哎，5块钱一辆卖我。
0: 行，回头我跟你说说去啊。不过他那个车马圈都坏了，不太好修啊。
3: 哎，不是，没事儿，没事儿。
2: 没事儿，五子会鼓捣。你看这程建军都骑个自行车上班了，这五子还腿着呢。你给帮帮忙啊，让五子也骑个自行车，听见没有？啊，
0: 放心吧，妈。
1: 我这儿先谢谢了啊。
2: 嗯，好。
4: 大姐，
5: 我没钱。
4: 哎呀，我今儿来不是管你借钱的，我是想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特别破的自行车，不能骑的也行，我想给买过来。
5: 什么单位呀？我们院就有啊。
4: 有吗？
5: 啊，走，我帮你问问去。
4: 哎，别，我姐夫在吗？
5: 嗨，我弟弟的事儿，我还怕他呀？走，进去。

0: 能凑合上吗？
1: 您放心吧，用不了一个礼拜啊。我这买旧的攒新的倒腾几手，哎，这一辆新车就出来了。
0: 新的？妈不信。
1: 不信您就看着。行了，别删了，去睡觉。
0: 你出去呢？
1: 没事，我有手机，我这个就擦一下就行了。走吧，走吧，
0: 行，啊，别太晚了啊！
1: 哎，知道了。
2: 师傅，您看看这辆车，您给出多少啊？
3: 你们说16吗？哎，我再给添10块。
2: 成交。
3: 这车不是掏的吧？
2: 您说了不会掏。这车要是70%新的，
3: 40%；
2: 80%新的，
3: 60%；90%新，给你70%，这是定到头的价了。
2: 得嘞，5天之内，哥们儿给你推一辆80%新的。
3: 谢谢你们。
2: 得嘞。
4: 8块钱，倒了5手，
2: 这就叫教会徒弟饿死修车师傅。
4: 我给你8块钱，你回去再倒。
2: 行行行行行。

0: 我就知道是你，别人没这本事。哎，你这一个多月都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直都没见着你啊？
1: 您甭提了，这一个月快把我累惨了。哥们每天加班，回来那会儿呢，人都睡了；走那会儿，人还没起呢。
0: 不错，有进步。
1: 我这不是为了兑现对你的诺言吗？
0: 什么诺言？
1: 不是你忘了？你说的，让我和你一块儿骑车路过天安门。
0: 您还记着呢。那行，明天早上咱俩胡同门口见。
1: 几点？
0: 七点。哎，别别别，六点半吧。我得把程建军甩了，他可讨厌呢。我每天早上出门准能碰见他，甩了甩了。
1: 行行行，听你的，反正占便宜的人是我。走。

0: 心情好。
1: 哎，那咱一会儿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听一下《串升旗》好吗？
0: 您甭逗了，国旗迎着朝阳升起，您给忘了？

到达的地方。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正阳
3: 师傅，师傅，哎呦，您上回卖我这什么车子？关键是个老教练吧？
4: 来来，调过来，你看看。
3: 哎，没法骑了。哎，师傅，就这个，我要再卖给你，您看多少钱？
4: 20。
3: 哟，我30在您这儿买的。
4: 这不是我愿意卖你愿意买吗？现在掉过个来了，你愿意卖呢也得我愿意买啊。就20，多一点没有。
3: 行吧，20就20吧。
4: 有钱嘛就得换辆新的。我呢得有辆8成新的，

0: 行，就是他了。
1: 行，回来了。啊，
2: 哎，换车了吗？
1: 是啊。
2: 不是，你等等。
3: 你这车是在修车铺买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不是，建军，你让人给骗了。这车它除了大梁是飞哥的，其他都不是。这是我倒腾了几手，得了45块钱，卖给修车铺的，怎么就落你手里了？不是？哎
0: 呦，嘿，哎，哎，有那么高兴吗？哎，就你鸡贼是不是？别人都傻，就你聪明啊！你别以为你现在骑个新车子就成人物了。
1: 没有，
0: 我跟你说，没有我你能上班吗？别在这儿显摆啊！我告诉你，这车子是你的是吗？
3: 不，
0: 我不要，
3: 还你。
0: 哎，建军。
4: 啊，谁的车呀？
3: 没事，我刚才说了几句话，惹我二哥不高兴。
0: 没事啊。
4: 你二哥呀？
3: 啊，
4: 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明天早上还得时间啊。
3: 忘不了。
4: 走吧。

行了，我跟你赔不是，对不起，别往心里去了。哎呀，我韩春明能有今天的工作，那还不是你程建军发扬了先人后己的雷锋精神吗？所以说呢，刚才是我狼心狗肺了，好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因此我决定啊，我把我这车钥匙给你留下，往后呢，你就骑我这新车出门，我骑你的旧车去上班，行不行？

0: 走啊！
1: 哎哎，
0: 你等等吧，咱们一块儿走啊！
1: 哟，换车了，这是春明的车吧？
2: 怎么是他的呀？他哪买得起啊？昨儿啊，我是借他骑了一天，怎么着，在你面前嘚瑟来着？哎，你怎么从那边走啊？哎，等等我。
3: 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我该迟到了。
1: 我正好有话要问你。
2: 哎，春明，那个昨天我这车子借给你骑了一天，今儿蹬的不好用了呀。
3: 心理作用，你就是太爱惜你那车了。
1: 你不是告诉我这车是你自己买的吗？
3: 我就是想跟你面前摆摆阔。
1: 你倒挺坦诚的，我还没审你，你自己先招了。
3: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事儿。
3: 什么事儿？
1: 我还想吃你给我偷那面包。
3: 真的？
1: 我还跟我妈说呢，说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那面包就是你给我的那个。
3: 行，今儿满足你。
1: 走吧，咱们
0: 走。

简直就是磨洋工，怎么着也得，也得这样吧。这笑得多灿烂啊，别整天跟吊丧似的。哎，

0: 急死我了。哎呦，不就顺个面包吗？
1: 谁像你啊，吃着公家拿着公家骂着公家。
0: 你懂不懂啊，我这是夸他呢。
2: 哟，来啦。
1: 哎，他妈呀，
3: 我该骂，我人太没用啊。
0: 怎么着，想顺个面包？
3: 苏萌说咱厂里面包特好吃，可我这手子就是不争气，不争气，不争气。
0: 哎，这么跟你说吧，你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3: 切，我还不信呢。
2: 那成，那我等着瞧好了啊。师傅。我打个电话。
4: 哎，您打。
2: 哎，
5: 喂，您好，是那个伊利食品厂厂部吧？哎，您好，我有个事儿跟您反映一下啊，你们厂是不是有个叫韩春明的呀？哎，对对对，那个今天下班的时候啊，您在门口拦他一下，您看他包里啊有什么东西。

0: 我敢保证，你包里肯定没有。
1: 那你凭什么那么自信？
0: 你要是不信，咱就赌一把。
2: 哎，跟他赌。
1: 我才不学呢，男人手短。
0: 哎，魏科长，要办事儿。
1: 让我摸。
3: 站住！你们仨都给我站住！
1: 科长，背包是我拿的。
4: 哪儿呢？
1: 哪有想偷偷东西放在自己身上的？我给分出去了。包子那儿俩闲着一
4: 个，行啊你。你们俩走吧。
5: 走啊，走啊，让你们走呢。
4: 你跟我们走。

0: 说你也是，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也干这种事儿？
1: 我不就是觉得吃迷药偷面包，我替他偷一个吗？
2: 干嘛老说我呀？你不也偷了？我偷了一个，你偷了两个。
0: 哎，要不怎么说出名是贼呢？他怎么就能知道我偷了俩呢？
1: 你偷两个是大英雄，还不是春明替你背的黑锅？
0: 那我今儿也当回英雄，让你瞧瞧。
2: 哎，神经病啊你！两周成人了。
3: 这个问题很难界定啊，你说呢？
4: 是，因为公社的供销社虽然没有盖章，可是生产队已经盖了。
5: 生产大队毕竟是农村最下面一层组织，所以不能断定李百强送来的鸡蛋就是偷鸡倒把。
3: 嘿，干嘛呢？赶紧写。
6: 苏萌，等我了吧？
7: 想什么呢？我等春明呢。
6: 等面包呢吧？
7: 你怎么知道的？
6: 早上你不说过吗？哎，别等了。哎，这就是他们厂生产的，专门给你买的。
7: 哎呦，要么说你老外了呢，人春明拿来的面包是刚从生产线上偷。刚从生产线上拿来的，是刚出炉的，那好吃的程度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你看你这面包恨不得生产日期是一个月半个月前的，打开了直掉渣儿，不一样。
6: 好，你不早说。哎，我们家在伊利食品厂有亲戚，我改名给你带伊利的啊。哎呀，
7: 不一样的面包，不一样的感觉，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先走了啊。
6: 啊，哎，你不等春明了？你等到天黑他就回不来了。
0: 谢谢您。
8: 不客气。
7: 怎么样了？没办怎么样吗？
0: 说话呀。咱能怎么着啊？
9: 刘厂查看，刘厂查看，刘厂查看。
0: 大哥，少校小弟我一拜。见过丈夫的，没见过你这么丈夫。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
9: 行，收你这亲弟弟了，还有这亲妹妹啊。
0: 呼，不许啊！
9: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的。
10: 我昨天在胡同口等了半天，你都没来。结果程建军来了，我就走了。
11: 不是怨我不好，我昨天呢一直想给你拿面包，结果等到下班也没机会。
7: 偷面包是小事儿。
11: 嗯。
7: 哎，明儿星期天，咱俩去天坛呢。
11: 明儿啊？
7: 怎么，你要加班啊？
11: 这不是加班。明儿和涛子约好了要去农村收鸡蛋。
7: 收鸡蛋干嘛呀？
11: 买给我们厂了。行，
7: 合法吗？
11: 只要不让他们知道就没事了。哎，哥们，这回要挣了钱领你去趟八达岭啊。
7: 真的？
11: 嗯，
7: 那我可等着了，一言为定，拉钩。

0: 3分，对吧？好歹运费每个鸡蛋是5厘，你算你家那车能装2000斤，这一算不是500块吗？还有什么？
1: 那就是说我们发了。
0: 是啊，怎么发了？
2: 志明啊，你可真行啊！去保卫科我好好检检查，反而打的是鸡蛋的，服了你。
3: 只要一听有赚钱的事儿啊，眼睛就发绿。走。
4: 哎，行了，工艺科的人来了，把生产队的证明信给我，你们赶紧撤。嗯，
5: 行，哥不带你这样了，有风险大家一块担着，
4: 干嘛老
5: 你在这会碍事儿的，听我的话，带着小绿去饭馆等我。快，给我。
6: 你不带你这样的，
4: 我是不是你哥啊？不走我抽你啊！
0: 小心点。
4: 好，走。
7: 哎，这是怎么
4: 了？我得给您开这生产队的证明信呢，要不然您怎么下账啊？
7: 行，在行，下回啊还能办。
4: 好，把车开进去啊。哎，

0: 次没见过这么多钱呢，亏是。真能客气，我是扛不住诱惑。要不要喝一杯？
1: 吃吧，这些钱要是拿回家，
2: 我们家的债就全没了。
0: 啥？
1: 啥？
0: 啥？同志，走了。
3: 这仨白喝了我三杯水，也不点个菜，什么人呢？这是，
4: 这可是投机倒把行为。如果你们不严肃处理，我会向上级有关部门去反映的。我希望你们严肃对待。
5: 哦，知道了，谢谢啊。
6: 哎，请问贵姓啊？
7: 我说大伙，赶紧把手上的活停一下，咱们今天啊，要上这个新产品了。看到没有？巧克力面包，哎，
8: 又有新面包吃了。
7: 胡说什么呢你们？现在已经有人反映了，
5: 说咱们车间生产的面包
7: 葡萄干不够，果酱也不够。哎呦，还笑还笑，我的小祖宗，这次是巧克力，厂部是要派人监管的。监管你们明白吗？啊，你们谁要是真的不想干了，那你们就偷吃。本主任那绝对还像以前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谁偷吃谁就得滚蛋。
9: 什么呀？
7: 韩强兵，
9: 你倒不许再吃了，
5: 还敢偷？
7: 还敢顺面包吗？
10: 我哪敢呢，我现在是留厂查看阶段，是不是？
5: 哎，科长。

0: 没事没事，继续干活啊，继续干活。哎，你干嘛去呢？
1: 赔一个还不够啊？我说你是傻了你？今天早上我一进工厂，就听说韩春明弄鸡蛋的事情。啊，你以为我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说会怎么样？现在是车一个，你去了这么车辆，没有你小子，我咋说完在厂门口被人看见了，让我给噎回去。谁知道你们又被谁看见了？明白了没有？哪都不许去啊！给我看着他。
2: 还谁参与了？
3: 没人了，就我一个。
4: 我就是爱多管闲事，你说。
5: 还说你。
4: 是我是拿了点好处费，但这也算不上投机倒把吧。
5: 是我属于投机倒把，你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说吧，得了多少好处？
4: 多少我就六十。
5: 什么？六十？
4: 啊！
5: 完了，完了。你这数额巨大，我也救不了你。
4: 二十，
5: 晚了，已经记录在案了。
1: 哥们，改一下。哎呀，刚才过手，
5: 别动，
1: 改一下，
5: 再动你性质更恶劣。我可以告诉你最后处理结果了。啊，最好的结局是，

0: 行了，别送了，回上班去啊！上哪儿找不着口饭吃？主意是我出的，这责任就该我来扛。回头你帮哥们找一工作不就完了？
1: 有啊，
0: 还有你小子，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偷面包我都不敢。
2: 我不就是想替你痛痛。
0: 行，别哭了啊，这跟咱插队那会儿比起来差远了。来吧，再给我一个工人阶级的拥抱吧。来，
2: 我喜欢你。
1: 该喜欢，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女的都喜欢你了。我他妈就是自私。
3: 小林，别让人看见啊！来来来，走吧，
0: 别哭了，
3: 走了。
4: 怎么样？
3: 这是我妈给你的，就咱们家生产的第一批巧克力面包。你们当主人的，豁出去了，违反一次禁令，

0: 其实全场最守规矩，最厚道，从来不在背后捣鬼的，就是你暗处的人。我说的都是真话。对你啊，我观察不是一天两天，也是图你好。你连果酱都没沾过一口。
1: 谢谢你，怎么样？

0: 我们知道你走啊什么好事儿，但是我们喜欢你，还是想送送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们这儿有最新产品。
1: 那这么说，我是全北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2: 应该是吧？
3: 我真是太幸福了。
2: 等会儿，您的哎，你再说一遍。
3: 建军儿。
1: 阿姨，哎，阿姨，哎，你从前面过来，你没看到苏萌啊？
3: 他在哪儿？
1: 前院啊。我晚上想找他借本书。结果一直没回来，你没见着他？
3: 苏萌，
4: 哎，
3: 妈，你这个死丫头，回去，我马上就。
5: 回来了。
3: 妈，萌萌怎么学会串门了呢？
5: 她上哪儿了？
3: 串门家呗。
5: 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6: 我回来喽。
5: 你上哪儿了？
6: 我没上哪儿啊。啊，我刚就进门的时候去串门家跟他聊了会儿天儿，哪儿没去？
3: 不兴告状的，不兴告状，那你别去呀。你怎么学会串门了呢？
6: 我没学会串门，我这就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被您给撞了。
3: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春明谈恋爱呢？
6: 没有，绝对没有。
3: 我可要警告你，你现在工作了，可以谈恋爱，但是绝对不能跟院里人谈。
6: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就是不行。你想啊，一个院住着，谈成了，这亲家怎么处？谈不成，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关系更没法处。不行啊！
3: 明白了吧？
6: 我真没跟春明谈恋爱，我们俩就是聊得来，投脾气而已。
3: 不行，投脾气也不行，这投来投去就投到一起去了。妈，这事儿您还得多操心。
5: 这样吧，打明儿起，萌萌上班，我送她出院，行了吧？
6: 奶奶，
5: 叫祖奶奶也不行。
6: 饭呢？
5: 吃饭，这不都我差点忘了，再放上。

0: 虎子，快点快起，起来起来，扒了两口饭，赶紧上班去吧。人家苏萌都走了啊。
1: 啊？不是我二哥今儿怎么没动静了呢？
0: 二哥今儿歇班。
1: 你歇班你不吱一声呢？你这。

0: 顺明啊，你不上班去？
1: 我上班，上班
0: 啊，走啊，一块走啊！
2: 啊，不，我得等我二哥呢啊，你先走吧。
0: 好，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三爷，
1: 哎，
0: 我进去找个人，韩春明。
1: 韩春明啊
0: 啊！
1: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被厂里开除了，已经不在厂里了。
0: 被开除了？嘿，太好了，这事儿真是大快人心啊！
1: 滚！见过驴上树，没见过你这么幸灾乐祸的。滚蛋！
0: 不是你，嘿，行，
2: 我看年龄大，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哼。
0: 有毛病，春明，这消息让院里人都知道了，我看你怎么做人。
3: 哎，左边高点，左边高点。哎，你老跟着我干嘛？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行。
4: 老板，您让我在后厨帮帮忙，刷个碗、捡个菜，什么都行。
3: 只管饭可没有工资啊！
4: 行行行，
3: 那你啊就回到你的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再上居委会盖个章，证明你是刚插队回来等待分配的学生啊！
1: 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这可是棋牌室的名字，知道吗？
3: 哎，不是让你开证明去吗？你还愣在这儿干嘛？
4: 我要能开来证明，我不在您这儿干了。
3: 那你呀、啊，该去哪儿去哪儿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这儿不需要你啊！
4: 你这字儿是赝品。
3: 嘿，
4: 嗯，
3: 那个毛头小子，敢在我这儿跟我说啊？去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5: 人齐白石是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君子让人，下联是仁者承受。您这是下联，您见过下联是横幅的吗？
3: 哎，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

0: 回来了啊！
1: 哎，我的妈，你咋了？下班了？
2: 啊，忙着呢。啊，这盆是洗干净的。
3: 这个，这是你歇着去吧，一会儿做饭呢。
4: 家小五子就是懂事哈。
0: 咱们院里就趁面最孝顺。
5: 您要是甭夸了，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6: 春明，
5: 哎，春明，
6: 哎呦，你还有闲心晾衣服呢？啊，你昨天是不是给开除了呀？
0: 哎，我跟你说。你也不把我当哥们儿，这事你得给我说一下，我让我爸给你想办法把人家这关系弄出来，那以后找不着工作了，这事闹的，我赶紧找我爸去。
7: 妈，
0: 妈，妈，
7: 快回你妈，他屋里进来了。
0: 妈，
7: 你给妈倒点水。
0: 都别包，都别包！
8: 不是你他妈傻呀你？你都多大了啊？老改不了这偷鸡摸狗的毛病。哎呀，
7: 行了，哎呀，大哥，哎呀，五子就是插队插的。
8: 我起来，起来，起来！
7: 哎呀，你跟大姐说实话，偷了几次面包啊？
8: 两次。
7: 第一次给我的。
8: 嗯。
7: 第二次呢？
8: 给那后院送蒙了呗。
7: 没有，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呀，小五子兄弟，你就这点逼样搁家，你看二哥到现在还搞不定女朋友和我结婚，但是你行啊，你这种大无畏精神，说不定明儿送就嫁给你了。
0: 二哥，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真是，
7: 说给谁了？我没给苏萌，我给了一个跟我一块插队的女孩，
0: 叫什么？
7: 叫蔡小丽。
0: 行啊，我的亲弟弟，你今儿要敢说苏萌两个字儿，你瞧我怎么到后院找他们家算账去。
9: 呵，几件破衣服，瞧苏奶奶不依不饶的。哼，
0: 今儿你是为了他们家苏萌偷面包，被工厂开除了，这个账怎么算？怎么赔？
9: 哎，不是苏萌，不是苏萌嘛。
0: 我是说，如果……
9: 行了，行了，行了，他都认错了，来。
7: 给你哥哥姐姐表个态吧，啊！那个，我错了，我保证尽快找到新的工作。
10: 你上哪儿找去啊？你是被开除的，连个人事关系都没有。
7: 我想办法。

0: 快让你爸管管吧。
1: 真的？
0: 你们可都听见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告诉春明儿去。
2: 等等，
3: 看我干嘛呀？

0: 阿姨，忙着呢。
1: 妈妈，
2: 干嘛？
1: 你说我爸说什么来着？
2: 你妈说了，春明不是打架被开除的，是偷东西，偷了厂里的面包，是偷鸡刀法，知道吧？我走了。对了，你别老往前院跑了，我已经跟春明妈说了。

0: 哎，你瞎了？不是，你怎么跟这儿站着呀？啊！你小偷！什么？你是个小偷！我就是偷了你的心嘛。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告诉你什么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因为给我偷面包才被开除的？
2: 嗨，这不光是偷面包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呢。上次我跟你说我去星星收鸡蛋，
0: 也被发现了，
2: 给我扣了一个投机倒把的大帽子。
0: 反正是我不好，对不起。
2: 其实吧，那一个面包换回一个。

0: 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1: 啊，您不如我，
0: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1: 啊，是，
0: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1: 是吗？
0: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2: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0: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
1: 啊，
0: 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
1: 哦，
0: 大家很多这样哈，
1: 啊，是。
0: 然后大一点呢，
1: 啊，
0: 长个了，
1: 啊，
0: 就穿我妈妈剩的，
1: 啊，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0: 再大一点呢，
1: 啊，
0: 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来。对，
2: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0: 我爸我姐还穿呢，
2: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0: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2: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0: 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2: 是不是？
0: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2: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0: 本来怎么说话呢？
2: 就这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0: 就是条件不好
2: 啊，
0: 人家孩子考90、95
2: 啊，
0: 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
2: 啊，
0: 我就不行
2: 啊。您怎么着？
0: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
2: 的，
0: 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2: 可以，哥，
0: 我告诉你啊，
2: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0: 多新鲜啊！
2: 我天，哪科啊？
0: 三科啊。
2: 三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0: 能整除吗？
2: 但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0: 本来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2: 能有多难？哥，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0: 多难。

0: 出一道。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1: 啊？您说说，
0: 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1: 两。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九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啊，还剩九只。啊，不明白了吧？傻了，看了吧？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九只，别说。九只树上十个鸟啊，帮他拿枪打死一只，剩下九只鸟在树上一看，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0: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叫是？
1: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0: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1: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0: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刘叔叔跟你们说，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十只。
1: 怎么还剩十只啊？
0: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啊。物质不灭。
1: 什么东西啊？
0: 物质不灭定律啊！世界上已经有这十只鸟了，就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十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十只的渣儿；你给它烧成灰，搁煤盒里，它有十只。就举这个例子，
1: 您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0: 这数学呀？
1: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0: 物理啊？
1: 你有病吧你啊？
0: 高级，
1: 太高级了。
0: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1: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0: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
1: 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0: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哎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0: 真的？啊，写的什么呀？
1: 我的战友邱少云。
0: 谁？
1: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0: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1: 不是我
0: 你问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1: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0: 吓我一跳！
1: 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
0: 说的对啊，
1: 对不对？我下一步这是我大作之，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0: 行了行了，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1: 什么？
0: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1: 怎么你妈跟我一样阳刚吗？你妈？
0: 我妈像你一样絮叨，像阳刚像话吗？
1: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寻思，
0: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1: 大伙儿都了解。
0: 那开卷让抄的多容易，对不对？这还用她说？真逗。
1: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
0: 对。
1: 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妈？
0: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典故，这孩子都你知道吗？
1: 我太了解了。
0: 我说一个啊，孟母三拆迁。傻，没听说过，你看见没有？傻了。
1: 我天，谁呀？
0: 孟子的母亲。
1: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三拆迁，三千，
0: 哎呦，三千可不让拆，三千就
1: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
0: 哎。你甭给我背这歌，这不是背的比你好
1: 啊？是
0: 哎对对。哎，欧阳修重读书，玉不琢不成器啊，对不对？啊、朱熹重孝道，哎呀呀，有道者虽年下于我，我必近之；啊、不孝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哎呀呀，司马光
1: 呢？
0: 重节俭，
1: 节俭，
0: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
1: 啊，你看，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呢？怎么？
0: 别人家刚像话吗？
1: 这么说的吗？
0: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1: 是吗？
0: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1: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0: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
1: 啊，这就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0: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
1: 啊？是吗？啊，那我都问问您啊，人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
0: 哎，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1: 哦，这一顿有，
0: 就这一顿、
1: 啊，就这一顿。
0: 对，
1: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十五，你们家吃什么？
0: 剩饭。
1: 我说怎么剩饭呀？
0: 三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1: 哎，这倒是勤俭啊。
0: 哎，当然了，
1: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0: 剩饭，
1: 怎么还剩饭呀？
0: 做太多了，剩饭。
1: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0: 遮罗宴，你别管。
1: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剩饭。各位，我知道，哥，您不了解他们家，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三十再做新的，是吧？
0: 你们家三十做不馊吗？那、啊、
1: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0: 八月十，我们家吃月饼，
1: 吃什么
0: 月饼？
1: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

0: 的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1: 那当然了，
0: 我天，吃月饼啊？什么馅的呀？
1: 剩饭。
0: 你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不同门类啊，什么演员啊，观察生活这个愿望是一样的啊。
1: 那当然了，
8: 你比方说我吧，哎，经常观察生活。
1: 是吗？
8: 哪儿我都这个都去。公园，
1: 公园，
8: 到那公园我观察。
1: 观察什么呀？
8: 哎，我现在观察到什么境界啊？我一看这个人，这个行动，这个坐卧，这个感觉，我知道他干什么职业。
1: 真这样？哎，
8: 前两天我看一个姑娘啊，长辫子，呵，哎，很漂亮，坐在公园这长凳上
1: 干嘛呀？
8: 她干这个。呸！
1: 这我这数钱呀，这是。
8: 对了啊，
1: 数钱。
8: 瞧出这姑娘这职业没有啊？
1: 这是什么职业？
8: 银行的会计。
1: 啊，这跟这个人民币打交道。
8: 对，会计他练数钱呀。
1: 这是会计。
8: 还有啊，
1: 还什么呀？
8: 我看那小伙子，也是长头发，哟，这么个感觉啊啊。坐在这长凳上干嘛呢？
1: 干什么呀？
8: 干这个啊。
1: 啊，这我知道了，这是那搓澡的，这是不是？
8: 什么叫搓澡的呀？
1: 这是和面，和面，然后拉面，你知道
8: 什么叫和面呢？
1: 不是您做这动作，
8: 还没瞧出来呀？啊，
1: 那我这没看出来，
8: 这是钢琴呐、啊！哎，钢琴，
1: 你见过这钢琴这么弹的是吗？
8: 哎，钢琴，
1: 双排键，这九月奇迹这么弹是吧？
8: 就弹这个
1: 啊，这算弹钢琴的。
8: 对了，
1: 哦哦，还有吗？
8: 还有那个老同志，
1: 嗯，老同志，
8: 你看他坐在长凳上，哦，盘着腿坐。
1: 盘着腿儿，
8: 哎，一条腿儿这盘着啊！哦哦哦，他做这个动作，
1: 他是干嘛呀？
8: 你知道干嘛吗？
1: 啊，什么样的？啊，这就太简单了，这个，哎，这是那拉二胡，胡琴是不是？
8: 行啊，
1: 这我看得出来呀，
8: 看出来了，
1: 我搞个乐器，
8: 拉胡琴
1: 是，
8: 太棒了啊啊啊！旁边还有一位啊，
1: 还干嘛呀？
8: 跟他差不多，
1: 什么样啊？
8: 也这样
1: 啊？啊，这也是拉二胡，这个
8: 不对，
1: 拉京胡的
8: 不对，
1: 拉那个板胡
8: 也不对。
1: 不是，那这是什么？这是
8: 半身不遂。哎嗨，
1: 半身不遂跟这儿起什么哄啊？
8: 我就说这意思 啊！我现在我看出他是什么职业哦，什么感觉？我非常的精准。
1: 你瞧，你还有点意思。
8: 怎么办？你也是演员。
1: 我怎么样啊？
8: 不为难别人啊，你就瞧我
1: 啊，我也瞧瞧你。
8: 你看看，嗯，我在说相声之前，哦哦，我是在哪个领域活动？
1: 那你也这么着啊，跟他们似的，您做几个动作让我们瞧瞧。
8: 太好了啊，太好了，你瞧好了，
1: 我们看看，
8: 瞧好了。
1: 行了，我大概就瞧着了，您是要现原形是怎么着啊？
8: 什么叫现原形啊？
1: 对，干嘛呢？那又跟抽了风似的，怎么了？这是
8: 没瞧出来
1: 啊？搁谁都瞧不出来。
8: 我刚才我这套，
1: 这是什么呀？
8: 教父。哎，
1: 您是什么？您再说一遍。
8: 教父。
1: 好，我看你像教驴，你。
8: 别哎呀！
1: 说叫就叫还、
8: 啊、什么叫说叫就叫？
1: 废话，您这怎么哪儿？那什么您就教父啊？
8: 我这个什么教父？
1: 对，
8: 舞蹈行吗？
1: 啊，你这叫舞蹈？
8: 嘿，好舞蹈教父。
1: 呵，您这是，就你这德行的，哎，我看不出来您像舞蹈教父。你学过舞蹈吗？这舞蹈教父
8: 学过舞蹈吗？
1: 那可不嘛！
8: 现在全世界不是跟大伙儿吹，哎，世界舞蹈家的排行榜啊，前十名我排第五。
1: 嚯，前十名世界上排你排第五？
8: 我高水舞蹈教父啊！
1: 哎呦，我看不出来你可
8: 有错没有？
1: 啊，你说这没错，但你是有错，你凭什么你就第五名？哪儿你就第五名啊？
8: 我学习呀、
1: 啊，哪儿学的？哪儿学？我听听。
8: 西洋。
1: 啊，留学
8: 欧洲行吗？
1: 啊，那行，欧洲
8: 音乐殿堂，
1: 是是是，
8: 是不是啊？艺术圣地，嗯嗯，意大利，
1: 嚯，那地方可好？
8: 意大利好不好？
1: 你上意大利什么地儿学的？
8: 有句话说得好啊，嗯，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去首都，
8: 哎，首都罗马，哦，但也不是首都，就这地儿啊，啊，它旁边呢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哦、这个小镇呢蓝蓝的天空，白云飘，
1: 是
8: 白云底下马儿跑，美极了。我在那儿学习。
1: 这小镇叫什么名字呀？
8: 天通苑，哎，
1: 天
8: 这个天通苑呀、啊，它呢是……
1: 您这干嘛坐着13号线去的吧？你是？
8: 巧了，哎，
1: 什么哪儿都去天通苑是北京，不是罗马。
8: 北京有一个天通苑。啊、意大利也有一个天通苑，
1: 不是这叫重名是吗？
8: 哎，重名了，
1: 这也推巧了也。
8: 我在那儿我学习
1: 啊，在那儿学的。
8: 这么跟你说吧，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1: 是
8: 就冲人那吃那喝。嗯嗯，我告诉你，我这艺术的水准也最高。
1: 你吃人意大利饭了？
8: 吃人意大利的饭才有这艺术这感觉。
1: 哎呦，你吃什么？我听听啊。什么呀？
8: 意大利烙饼，哎，
1: 意大利烙饼什么名词？这叫
8: 就是大发面饼啊！啊，烙出来以后得有这么将近得有一寸，
1: 一寸、
8: 哦、一寸高。完了以后呢，放火腿肠啊，嗯嗯、放西红柿，
1: 是是
8: 放生菜呀、啊，哎呀，这弄好了以后，大饼。
1: 您甭跟那露怯了，知道？那叫披萨饼啊？
8: 什么饼？
1: 披萨饼，
8: 意大利披萨，
1: 什么叫一叫披萨？
8: 吃这个
1: 啊？还有吗？
8: 主要是喝。哦，我们一天三顿，
1: 是
8: 早晨起来吃早餐，嗯，下午吃这下午茶，
1: 可好，
8: 全得喝这种非常高档的饮料。
1: 什么呀？
8: 稀芝麻酱兑白糖。哎，
1: 这饮料这名字也忒长了吧？这饮料啊，什么有什么功效？我听听。
8: 什么都不懂
1: 啊？我哪又不懂了？
8: 我们这稀芝麻酱加白糖啊，嗯嗯，主要喝完了以后提神。
1: 啊、哦，这主要提神，
5: 提神啊！
1: 七芝麻酱加白糖，
5: 对对对，
1: 我要说出这叫咖啡来，你出乎意料吗？啊，这叫咖啡的提神，喝完了以后
5: 是吗？
1: 什么都不明白，这位，
5: 反正那颜色跟芝麻酱差不多。
1: 甭管你喝什么不问 啊，您那学什么舞蹈？
5: 学的舞蹈呢？
1: 说什么呢？
5: 太多了
1: 啊！你说说，
5: 不是跟你吹啊？哎，我的舞蹈艺术，学完了以后
1: 干嘛呀？
5: 走到世界各地哦，那都是争相抢购啊！一说我有表演，都买票都瞧啊。
1: 还都看你的表演、哎、
5: 全世界有名的剧院全演过。
1: 我还全世界有名，你说一个，说一哪剧院我听听。
5: 说一吓你一跳。
1: 哎，没那么胆小、
5: 澳大利亚知道吗？
1: 哎，我知道，我还去过呢、
5: 澳大利亚，
1: 对，
5: 悉尼哥

0: 歌剧院。
1: 嚯，你在这悉尼歌剧院里边演过，还有吗？
0: 巴黎。
1: 巴黎哪儿啊？
0: 卢浮宫。
1: 嚯，你在卢浮宫也演过。
0: 门口。
1: 哦，这也在门口。
0: 哎，啊，
1: 里头活动不开是不是？多大的剧院，到你还活动不开呀你？
0: 废话。
1: 啊，一跳怎么了？
0: 我那舞蹈，
1: 嗯，
0: 上外国
1: 是。
0: 我这么大舞蹈家，我一人干跳。
1: 那您还怎么跳啊？
0: 我这里头有伴舞啊。
1: 哦，把这茬忘了啊。
0: 对呀，
1: 那大舞蹈家后有一大伴舞团。
0: 伴舞。
1: 哦，那您这伴舞团，这卢浮宫都搁不下，少得有80人吧？这舞蹈团。
0: 多少人？
1: 80啊。
0: 什么都不懂。
1: 我怎么又不懂了我？
0: 80人。
1: 嗯。
0: 80人那是早期。哎，
1: 早期。
0: 对了，
1: 什么叫
0: 像我这水平
1: 啊？
0: 我现在我是晚期呀。
1: 哎，我看你就该做化疗了。我
0: 什么做化疗干嘛呀？
1: 这跳舞怎么还分早期晚期呢？
0: 按时间区分呢。
1: 这跳舞这早期是什么时间？
0: 晚上6:40。
1: 哎，好，您还有零有整的。
0: 对呀。
1: 为什么6:40？
0: 这还没吃完饭呢，所以出来的人少。八十人，这是早期。
1: 啊，80人，这6:40早期。
0: 对了。
1: 那晚期呢？
0: 晚期，
1: 嗯，
0: 7:30。
1: 哦，那是看完新闻联播了，那是。
0: 哎，都出来了。
1: 啊，晚期得多少人呀？
0: 1000多人。
1: 嚯，你们这舞蹈团1000多人，
0: 1000多人给我伴舞。
1: 哎呦，那里头是坐不下里头。
0: 行吧，
1: 那这人都到齐了，
0: 哎，
1: 就跳吧。
0: 哪能直接就跳啊？
1: 那不跳还怎么着啊？
0: 我们得活动活动啊。
1: 哦，直接跳怕这胳膊这腿受伤了。
0: 得活动活动啊。
1: 是是，得活动活动筋骨。
0: 那不是那不是。啊，
1: 那活动什么呀？
0: 我们这个准备的活动啊，
1: 啊，
0: 主要是聊天。
1: 跳舞之前先聊天。
0: 对，主要是聊天
1: 啊，交流交流这舞蹈动作。
0: 哎，也不是。
1: 那聊聊什么呀？
0: 诋毁其他的团体。
1: 哎，不是，您这叫什么团体？这是
0: 诋毁其他的团体。
1: 你们这团体诋毁别人。
0: 哎，一个广场你想那么多人
1: 啊？啊，
0: 都是世界级的舞蹈家。
1: 哦，
0: 怎么区分高下的？
1: 哦，
0: 主要我的队员互相他们一块诋毁。
1: 您这舞蹈家都在广场待着合着。
0: 哎，我们这一块表演。
1: 哎呦，太好。我们
0: 互相诋毁。
1: 别的我不爱听，我就想怎么诋毁，我们学习学习。
0: 这太有意思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就我的队员都特别护着我。
1: 是吗？
0: 我这个队员的年纪啊，
1: 哎，
0: 大概50以上，98岁以下。
1: 哎，好嘛，什么队员呀？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以后啊，
1: 哎，
0: 主要就诋毁其他的团体。
1: 我们听听，
0: 我跟你学学啊。
1: 哎哎，
0: 好比遇见你了
1: 啊，我
0: 他得说别人不好。
1: 是啊。
0: 哟，
1: 哦，咱是一个队的。啊，
0: 妈哟，
1: 呵，
0: 妈，这说你说那说相声的
1: 还认识我？
0: 你是说相声？我知道，妈哟，知道你啊，知道你。妈，这小伙子说相声好着呢，好着呢。我你是那叫那什么
1: 什么？
0: 吉娃娃。
1: 哎，谁叫吉娃娃？
0: 叫什么呢？你叫
1: 侯振鹏。
0: 侯振英宁是吧？我知道你啊。
1: 跟哪儿啊？
0: 相说的倍儿棒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这跳舞这么些个团体里边，
1: 对，
0: 就跟你说，就我们这个舞蹈教父，就陈全的舞蹈跳最好了，你知道吗？哟，我这真是大师，我们这一跳，我跟你说，那身体都特别健康，你知道吗？你看旁边那个跳舞的没有？
1: 那我瞅见了。
0: 妈哟，那跳的什么玩意儿？
1: 哦，他们不成，
0: 不成！你知道那教跳舞那是谁吗？
1: 谁呀？
0: 郝仁鹏他妈妈的，他
1: 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里头，
0: 妈就多怕你爸爸，你跳什么舞？你别跳！
1: 干嘛？你上满了弦了是吧？你是
0: 不是上弦呀？
1: 我妈招你惹你了？
0: 准备活动，
1: 这叫准跳舞之前这么准备啊？
0: 得给他们轰走了，我们再跳啊！
1: 行，知道您这就算是准备好了。
0: 对，
1: 能跳了吧？
0: 不能，
1: 这还不能啊？怎么？
0: 第二项啊？
1: 第二项是干什么呀？
0: 扫场。
1: 哎，扫场？
0: 废话，
1: 他们这里老有这专业术语。什么叫扫场？我听听。
0: 就是愣着调着，
1: 嗯嗯，
0: 把这广场扫一扫。
1: 嗯，
0: 你想我们跳舞这是专业呀。
1: 哦，
0: 哎，有凉鞋有拖鞋。
1: 哎，
0: 这里弄石子硌着不合适。
1: 凉鞋拖鞋叫专业？
0: 专业。
1: 您就是扫广场的搞卫生的就完了，还扫场？还行，扫完了场是吧？这互相也攻击完了。
0: 哎，
1: 这回能跳了吧？
0: 得有音乐呀。
1: 啊，这赖我了，这我没说清。这一般大舞蹈团们都有那交响乐。
0: 哎，
1: 像你们这艺术家得有那个，还不得爱乐乐团给你们伴奏？
0: 什么？
1: 叫爱乐乐团呀？
0: 没
1: 有，你甩什么脸呢？你
0: 不爱乐？
1: 不，那你爱什么呀？
0: 我们爱舞蹈，爱乐干嘛呀？
1: 好，什么叫爱？不是你爱什么
0: 啊？
1: 爱乐乐团是国际的那大交响乐团给您伴奏啊？
0: 那不用。
1: 嗯，啊，为什么呢？
0: 那个成本太高。
1: 那你们怎么伴奏？放盘放光盘？
0: 那也不是。
1: 那你们呢？
0: 手机。
1: 手机给一千多人伴奏，
0: 他有喇叭呀。
1: 哎呦，那手机接上喇叭就跳舞，
0: 接上喇叭就跳舞。
1: 哎，行了，您甭说了啊，又艺术家又一的，你哪儿都没去过，知道吗？

0: 您就在天通苑那儿跳了2天广场舞，好要是呵，我还扫唱，哪儿都扫唱，都自个儿，你就是晚期，知道吗？啊，我一上来我就看出你是晚期来了，你跟刚才那半人不随那你们都一码事，你们都
1: 停了
0: 啊，
1: 差不多了吧？
0: 什么叫差不多了？
1: 你瞧这位这样，
0: 我怎么了？我
1: 一脸不屑，一上来我告诉你，这天通苑，你这跳广场舞，你哪儿学的这个？
0: 我就跟你学的，我哪儿学的我？是不是？
1: 你严肃一点，
0: 是是是，
1: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0: 您说，
1: 我
0: 对
1: 不仅跳过，
0: 还怎么样？
1: 世界上有名的国家和地区，亲自表演。
0: 您那意思，这一广场一破广场舞，还世界上饶是人跳去？
1: 哎，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0: 哎呦，那你怎么着？我听听。
1: 你点俩地儿，我把当地风格广场舞给你跳出来。
0: 就这么大口气？
1: 对呀。
0: 啊，还不光是在咱们这中国的广场，外国也能跳。
1: 你点，你说。
0: 我点一个。
1: 哎，
0: 非洲那儿更宽敞，
1: 和平广场。
0: 哎，那儿跳什么呀？
1: 非洲那儿是曼德拉的广场。
0: 是是是。
1: 跳非洲的广场舞，表情有区别。
0: 啊，是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好。
1: 行不行？
0: 听您这声音就耳熟就啊，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这什么玩意？您这天通苑，您那儿报名人都不要你，知道吗？你呀，趁早您没学。您还教父，您就踏踏实实教驴就挺好，你知道吗？
1: 这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我刚才跟你闹着玩呢。
0: 你还真会，
1: 我能不会吗？
0: 哎，我真看不透您。
1: 压箱子底儿。
0: 哎呦，
1: 我在意大利，
0: 嗯，
1: 正经八百学的弗拉门戈舞。
0: 呵，你听这名弗拉门戈，看不出来我。
1: 我给你跳跳
0: 啊，我瞧瞧啊。
1: 弗拉门戈舞啊，
0: 哎，
1: 它这个理论的体系十分的庞杂。
0: 呵，
1: 这么我简单跟你讲一讲，好吧？这个弗拉门戈舞它是这样，
0: 哎，
1: 它呢这个。反正我说了你也不懂，
0: 哎，是压根你也不会，知道吗？
1: 这么办
0: 就会那翻翻翻，别的你也不会你，
1: 简单我给你来一来。
0: 好好好，
1: 好不好？
0: 哎，
1: 四个动作，
0: 行，
1: 弗拉门戈舞的精髓你就有
0: 了。我们瞧瞧，哎，
1: 看好了啊。
0: 嗯嗯，
1: 瞧好了
0: 我瞅着呢，
1: 目不转睛
0: 啊。好 好
1: 四个动作啊。
0: 哎哎哎，
1: 用英语教你。
0: 呵，好，还会英语啊。哎呦，
1: 万
0: 啊，这是一啊，万啊，好，
1: 吐
0: 哦，
1: 飞。
0: 哎，最后这是什么 ？Fall 啊，这就是您这四个的要领是吗？
1: 哎，弗拉门戈舞四个动作，
0: 这几下看着都眼熟都。
1: 你别着急呀、
0: 哦，
1: 我连在一块儿，
0: 就这舞还能连在一块儿跳，
1: 好看呐！
0: 你也连一块儿，我们再瞧瞧。
1: 瞧好了啊，
0: 哎，
1: 再吐再放，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

0: 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我去过一个长寿村体验生活。
2: 哦，你到那儿采过风？
3: 哎，一进村啊，
2: 怎么样？
3: 就看见一大哥60岁，迎面就朝我跑过来了。
2: 一大哥60岁，
3: 哎，挑着200来斤的担子，
2: 那不轻啊！
3: 哎呦，
2: 身体那么好，
3: 这不是李伟健吗？
2: 把你认出来了，
3: 我认识你呀！
2: 哦，
3: 你是说相声的？
2: 没错
3: 啊，你长得有特点呀。
2: 什么特点？
3: 你是全国唯一一个闭着眼睛说相声的。
2: 好，就这特点呢？
3: 大哥，您跟我开玩笑
2: 啊？是，
3: 不是开玩笑啊？
2: 嗯，
3: 我太喜欢你了，
2: 喜欢您的相声。
3: 我活了60岁啊！
2: 怎么样？
3: 其他演员都不喜欢，就喜欢你。
2: 好，
3: 我说大哥
2: 啊，
3: 60了。您可太棒
2: 了，嗯，
3: 200来斤的担子
2: 啊，
3: 您这身体真牛啊！
2: 是啊，
3: 我这不算什么，
2: 不算什么，
3: 比我哥哥差远了。
2: 你哥哥今年多大了？
3: 70了，
2: 哥哥都70岁了。
3: 哎，每天啊，他就在村里拉着这个拖拉机转悠啊。
2: 你等会儿，70岁人没事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啊？
3: 你不了解情况啊？
2: 啊，
3: 我们这个拖拉机翻的沟里了。
2: 哦，
3: 我哥哥双膀一脚力，咔，愣给举上来了。
2: 70岁的人能把拖拉机给拉上来？
3: 哎，然后他拉着这个拖拉机就奔了修理厂了。
2: 哦，奔修理厂了。
3: 你说这个身体好不好啊？
2: 太好了。
3: 伟健呐，
2: 啊，
3: 咱别在这儿聊了。
2: 上哪儿啊？
3: 跟我上山吧。
2: 上山干嘛去？
3: 上山让你看看我马。
2: 啊啊！你还有马？
3: 你嚷什么呀？你是你嫂子生的，可不得有妈吗？
2: 哟，那您妈今年高寿了？
3: 今年80了。
2: 80岁，
3: 我妈这个身体啊，
2: 嗯，
3: 那是全村都是最好的。
2: 停，不要再说了。
3: 怎么了？
2: 俺们差点溜过去。您大家伙听听啊，我问问你，
3: 嗯，
2: 你今年多大了？
3: 60。
2: 你哥哥呢？
3: 70。
2: 你妈呢？
3: 80。
2: 你妈9岁就结婚了，啊？
3: 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3: 怎么了？
2: 你的大哥70，你妈80，不9岁结婚吗？
3: 你不了解情况。
2: 什么情况啊？
3: 我那大哥是抱的。
2: 哦，过继过来，你倒说清楚了呀。
3: 带着我上山了。
2: 嗯，
3: 一进他们那果园啊，
2: 怎么样？
3: 大哥这一嗓子，啊，妈，你看谁来了？
2: 好嗓子！
3: 我这一找啊，
2: 怎么样？
3: 没人呢。
2: 啊！
3: 就这功夫，噌，
2: 我
3: 从树上窜下一老太太来。
2: 好，在树上呢。
3: 哎呦，我说大娘
2: 啊，
3: 80了，您还在树上工作呢？
2: 是
3: 啊，这算什么呀？
2: 啊，
3: 我在村口我就看见你来了。
2: 啊，
3: 行啊，我喜欢你的相声。
2: 是。
3: 哎呦，大娘，80了，您这身体太棒了。
2: 好，
3: 您得告诉我，您吃的什么补品呢？
2: 都吃什么补品呢？
3: 什么补品我也不吃。吃
2: 啊，
3: 一天3顿饭。
2: 哦，
3: 我婆婆做啥我吃啥。
2: 对，你还有婆婆呢？
3: 是啊。
2: 你婆婆今年多大呀？
3: 99了，
2: 百岁老人呐。
3: 我一听百岁老人
2: 啊，
3: 我说大娘，我得见见她。
2: 得见见。
3: 行啊。
2: 嗯，
3: 不过今天您看不见了。
2: 怎么见不着了？
3: 她回家看她妈去了。
2: 没听说。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神女》。上回书说到，米生已经知道神女的身份了，是南岳都里斯，啊，南岳衡山山神的女儿，而且人家提出来了，你不一直想报恩吗？哎，前有赠珠，后有赠银，这样的恩惠，那我爸爸现在倒霉了，你又跟福建省的巡抚是通家之谊，老世交，可以说您在巡抚面前说一波，那么求您帮这忙。这忙很简单，就一张黄纸，上边盖一官印就行了。那米生没求过人，没想到为这事儿求人呐，还遭到回绝。巡抚不准，巡抚不准倒不是不给他面子，是认为这个事很荒唐，认为你个年轻人上我这说这些事儿啊，说现代话吧，不靠谱。我弄一张黄纸，上面盖上我的官印，你去救一路神仙去。他都神仙了，还有他办不了的事情吗？我虽为一省的官长，我不过就是一介凡人吗？所以巡抚没管，这儿碰了，转而求巡抚的长班二爷。给了人一万银子，这点儿您要注意，可大悖于米生他这个人的性格。他这个人耿直啊，他为了自己的事儿都没送过礼行过贿，现在为了女恩公，为了神女的事儿，愣送一万银子。这长班二爷一瞧，按说在巡抚面前您比我好使，您别看我天天跟着，但是您求这事儿啊还真有难度。说找一张黄纸，把那印匣打开，把那印拿出来，咔一盖不就完了吗？死罪，谁敢呢？他是跟班，可以说是巡抚的心腹，那也不成。说我收您这一万银子这事儿我给办，办可是办，头样说您不着急，您要着急要说今儿我收完您银子，下午我就把这张纸给您拿来了，办不到。另外呢，我也得瞧老爷子什么时候高兴，今天公事办的也顺序啊，后宅呢夫人少爷呢也把老头哄得高兴，老头晚上再喝点儿，哎，看着今天这意思啊，行，不至于碰喽，我给您提这码事儿，这还得让老爷子自己盖，我拿钥匙开印匣拿印给您盖上了，下次我也不敢。说白了，我也没那么大面子，能应就不含糊，这不能说着急啊。米生心里话，这很着急，但是您别忘了，求人办事儿啊。当初神女不告诉你了吗？ 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呢？你看这书有意思啊，昨儿您还受人求者呢，今儿您就变求人者了，让你也尝尝求人这滋味，饶着喷笑脸送礼花钱，还得等着，等着吧。说等着不着急，哪能不着急呀？还得问问去。他又找这二爷来了。二爷说：“您这有点，我跟您说，这得瞧这个机会啊，得变的时候我来，这现在不行。”哦，那行，您多费心吧，好吧。您抓紧抓紧，哎呀，我只是抓紧就是了。咱这么说吧，一天去三趟，连续去两天，也没别的话，就是啊，不得空，不方便。总而言之吧，没办，呵的着急。他在省城啊，有他住的地方，他现在有钱。赶他回到他住所一瞧，门口这站一人等着他呢，神女的那丫鬟。这丫鬟是神女身边的心腹人，跟这等着米生呢。米生一瞧他就一愣，哟，大姐，您早来了，怎么着了？饭来没有？没办了呀。你不是在巡抚面前说话挺打腰的吗？不是巡抚跟您是通家之谊，你们老实交吗？巡抚那我碰了，他不管呢，不管就完了吗？没有啊，我呢又求别人，但是求人的事您知道，他不是当时就能拿来呀。哦，那好吧，这个丫鬟没说话，转身往外就走。原文写意呀，寺院米生啊，这个事办得不尽心不尽力。哦，这回去跟神女一说，非急了不行，哪有这么对待恩人的，恩人交点事儿不尽心办还行，撒腿在后边就追。追到外边呢，丫鬟还没走，大姐留步，干什么？您回去啊，跟娘子说。说什么呀？这事儿我准办，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也甭管我怎么办，办不来以生命相殉，这事儿我要给神女办不来，我以死相系，我不活着了。丫鬟呢，白他一眼，没接这下句，掉头走了。白他一眼，潜台词是什么？你死不死你？你活该。你死你早该死，反正小姐这事儿怎么办，办好办坏全在乎你了，你看着办去。这丫鬟走了，哎呀，这话说的是挺痛快，我要给人办不好以身啊命相殉，眼睁办不来呀，发愁，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折腾一宿，奈何无一计，一筹莫展，一策未出，这怎么办呢？还得找这二爷。没等这长班二爷呀，让他找，人家主动的找他来了。嘿，这回米生高兴了，神神秘秘，这二爷跑他住这地方来了， 行了，怎么样，您给办来了没有？没办了你乐什么呀？你瞧你这喜气洋洋的，我以为您已经给我盖来了。我呀告诉您个事儿，这事儿是个好消息。我认为啊，如果您从这条路走，这事儿准能办了。哦，通风报信，什么消息？这个您也常上府上来串门了，您也知道巡抚呢有一房姨太太，原文写宠姬二字啊，女的旁一陈字，宠姬。那姨太太可能不是一个，没准巡抚啊有个三个五个姨太太的，连正印夫人最宠这个最爱这个，当然一定她是年轻貌美。这两天呢他老跟这个丫鬟老妈子说呀，想打两件实心的首饰，最主要的想买珍珠。您呐宁堵城门别堵水口，我得您这一万银子呀，事儿我也没办来，没别的，给您拿回来了。巡抚跟前长班二爷呀，您还别说，这一万银子不少，但还真不贪，也就是说他还有别地儿挣这钱去。这一万银子拿回来爽的您呐再添点儿，您要说买一万银子的珠子

恐怕不够。为什么？买大个的单点，买多的个必然少，勉强不能够买啊头等的这个最好的珍珠。这一万银子呢，我给您退回来，您再添点，您买点好珍珠，我找这么一节骨眼儿，我让您见姨太太，您把这珍珠献上。哦，我花俩钱买点珍珠给这位姨太太，这个事儿好办。他在老爷子面前说话管用吗？嗯，能什么？他在老爷子面前说话管用吗？管用吗？您把那管用去了，老爷子管他叫妈。是啊，哟，早知我求他呀，那对呀，他要说了不管用，那我告诉您这信儿干嘛呀？您赶紧的吧。哎呀，二爷，这一万银子您还带起来，该着啊。他不是要做实心的首饰，想买珍珠吗？你要要别的，把我要短了，我还真得去办去。唯独珍珠这儿有现成的。怎么？最开始神女赠一朵珠花，那是从脑袋上摘下来的。南岳都里斯衡山之主的女儿脑袋上戴的首饰，那还错得了吗？那珍珠都没地方淘换去。你说是个头，你说是色泽，是圆润成筛，旁边这些个小珠子哪个拿下来都无价之宝。再加这工，那不是人间一般的工匠，那都是天上的，巧夺天工吗？说这位手艺好到什么份上，巧夺天工，他这巧劲啊比天上那工人还厉害了。是这么讲吗？我就通俗的给您这么讲吧。那想必天上有工人，有工匠，专给王母娘娘仙女们打首饰那位，那错不了了。把这拿出来了，您瞧，这还入您的法眼吗？就二爷一瞧，我伺候老爷有年头了，跟前这几位太太夫人小姐这个簪环首饰我可见不少，经我手办的也不少，这么好的珠花没见过，这准拿下。得，您现在拿着这个跟我就走，这一万银子你还带起来，就冲你给这消息就值这一万。您家您这怎么意思？我没办成这事儿，您干嘛？您还在一万？反正也揣起来了。当然了，你再通家之谊，你跟巡抚关系再近，巡抚的姨太太那不是随便见的，是不是？你也得找一个合适的恰当的理由吧。那这跟班二爷可就显出来了，这巡抚府里头上上下下他平汤啊。简单说吧，米生啊跟宠姬啊还真见着了。这宠姬这派头比巡抚还大呢。怎么你手里头有好珍珠啊？你也来这个啊府里头好多回了，我老瞧你有这好东西，怎么不早说？嗨，我也不知道您喜欢那个。哎，把这珠花往外这么一拿，现了话说了，这该着。这珠花是神女给我的，现在为了搭救神女的爸爸，这东西还是给他们家人用，好钢得在刀刃上，这不是该着在我手里保存这么多年，今天要发挥它的作用吗？您看看这个，您瞧得上吗？什么呀，珠花啊。哦，拿过来我瞧瞧。

不拖延桌了，呵，感情这个首饰啊，对漂亮女人，单有这么一种特殊的魔力，这个吸引力可了不得了，那才得说爱不释手。可是他常买首饰，他可知道啊，似乎这样成色的宝贝，那价码可错不了。这朵珠花得多少钱呢？把现在自己现有的首饰脸吧脸吧都加一块，顶不了这一朵珠花。爱是真爱，他又拿着不撒手了。小米，这朵珠花，那么你打算要多少

0: 这就能救老爷的命，能救南岳都里斯、衡山主的命。
1: 这10年，当场体验，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香
1: 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4: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5: 我看看，
3: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皇上敕令，平津侯府全部家产进入国库，所有下人发配充军，家眷幽禁府中，等候发落。带走。
1: 娘，我饿了，又饿了。母亲，姜茶煮好了，喝点暖暖身子吧。
2: 啊，福儿饿了，你快给他喂点吃的。

这碗姜茶给你小叔子送过去，去啊！好。

0: 天凉了，家里的下人都没了，我自己煮的。小叔，趁热喝吧。
1: 好。

0: 娘，我还要吃奶糕。
1: 先把这碗汤喝了。
0: 可是药，娘我又没病，为什么要喝药啊？
1: 不是你病了，是所有人都病了。
0: 爹也病了吗？娘也病了。
1: 你爹，他厌弃我们娘俩，娘很生气，所以把他弄病了。现在全家都一病不起了，但是娘一点都不后悔，因为一切都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
2: 好，娘，我喝。

0: 娘，我喝完了，娘也喝，喝了，病就好了。
1: 娘也喝，娘也喝。

0: 月柔，姜茶送过去了，
1: 还给你留了一碗，
0: 你快趁热喝了吧。
1: 嗯，好。

0: 陛下，平津侯府、朱母蒋相和庄知府服药自尽了。
1: 钟如隐知道了吗？回陛下还不知道呢。
2: 许多人劝朕杀了庄如隐，你们觉得呢？陛下，庄如隐科举舞弊，操纵边防军务，罪不容诛。陛下，庄师历代对社稷有功，如果就这样杀了庄如隐，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
3: 有功又如何？怕的就是居功自傲。陛下，此次如果不严惩，后患无穷。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庄如隐上倾国堂。 下吞民财，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徇私舞弊，闭塞朕聪，枉上负恩，谋国不忠，不臣罪状，昭然显著，擢及革爵，将为庶人，削除世封，以彰国限，钦此。
4: 我家人何在？
3: 庶人蒋相与其子庄知府昨日服毒自尽，已于今早。
4: 世子呢？
3: 世子幽禁于侯府，今后发落。侯爷，节哀吧。
5: 吃饭吧。

0: 庄如云，你干什么去？
1: 夫人，知府，我对不起你们，我这就来陪你们了。你疯了！哎，哎呀，夏侯爷，您就是杀了我，也出不去，您知道的。
0: 本侯非但不杀你。 还可以给你荣华富贵，帮我送封信出去。
1: 送信出去是要杀头的，
0: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
1: 送，
0: 帮我把信送给。

0: 我干嘛？
1: 大人，小的是看押平清湖的牢头，他让我给曹公公送一封信。
2: 送信？信在哪儿呢？
1: 在我这儿啊。
2: 拿出来。不想活了你？
1: 哎呀，大人。
0: 居然是血书啊！行了，你回去吧，我们交给曹公公就行了。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吧。
1: 大人您见谅啊，小的必须亲手交给曹公公，我不得已啊。
0: 既是给公公送信，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哎呀，
1: 谢谢二位大人，
2: 赶紧走吧，赶紧走。换好了。
3: 你我皆被藏海所骗，他是蒯家遗子，速来见我。
4: 果然如小海所料啊。
3: 保我无恙，官复原职，否则蒯家之事，皇上必知。
5: 血书是哪儿来的？
6: 有人找上门来，说是负责看守庄如隐的狱卒替他给姨父送信。
5: 狱卒？
6: 是，我查过了，确实是狱卒无误。庄如隐对他说，若不送到就灭他满门。
5: 最该灭门的应该是庄如隐。
6: 要不要我现在动手？
5: 不，现在谁都知道咱家想要庄如隐的命，他要是死在牢中的话，咱家定然是脱不了干系。庄如隐啊，你想用此事来威胁咱家？嗯，看来你已经知道自己活不成了。既然你不仁，那休怪咱家不义了。陆然，
6: 在，
5: 你马上模仿庄如隐的字迹写封血书，找人扮成狱卒送去木槿营，交到张浪手里。
7: 义父这是要，
5: 大家要替皇上了却心腹大患。
8: 侯爷怎么说？
9: 侯爷说，他遭奸人所害，今晚此事，要我们带人速去营救。
8: 是侯爷的自己。
9: 张茂，你带五十个弟兄打头阵，乔装打扮，杀入大狱，劫出侯爷。
10: 是。
9: 来永琴，你带八十人散在城内接应，务必将城门开启。
10: 是。
9: 我率300人在城外等候，如果情况有变，以烟火为号，我会率大军杀入城内解围。快去。
10: 是。

0: 你送信有功，侯爷说要赏你，是吗？
1: 是，他说信送到了就有。
0: 带他去领赏。
2: 谢小姐，谢夫人。

0: 事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
1: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娘的话，
0: 谈笑有，
1: 照顾好你妹妹。
0: 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1: 等爹再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
0: 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
2: 过了今晚，我家的第一棵大树就此告。

0: 义父，目击营的人已经进入了京城，一路畅通无阻。我也按照义父的吩咐，调离了大禹的重兵，不出一炷香的时间，他们就能救出庄陆毅。
1: 庄之行呢？
2: 陆彦已经去了。
1: 义父的意思，是要让庄之行和庄陆毅会合。
2: 斩草要除根，庄陆毅谋逆，他儿子怎么能置身事外呢？

0: 谁让你们来的？我们一收到侯爷传来的消息，便即刻赶来。侯爷受苦了。谁给你们报的信？是抗衙侯爷的狱卒，已被斩杀。侯爷，怎么了？
1: 越狱调兵，是要谋反吗？
0: 本侯此举，就是为了皇上。为了大雍江山，不管你是谁的人。
2: 全杀了，一个不留。二虎，常老叔叔，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请随我一起与侯爷会合。快上马，跟上！
2: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你听我说，你现在立刻出城，不要躺进这趟浑水。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刚刚那些人是目击你的兵马，他们一定是来救你父亲的。今晚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而你此刻出现在这里，也一定不是巧合。
2: 有人盗侯府杀我，我追他出来，被烟火引到了这里。
3: 是曹清闲的人，他要你与你父亲一起死在今晚这场混战里。 你现在趁乱离开京城，在事情没有平息之前，不要回来。来，拿着，这些钱应该够你在外面过些日子。快走！
2: 那我爹呢？
3: 他已经无力回天了。你只有离开了，才有机会。如果留在京城，只有死路一条。快走！

哼。

0: 我们要抢来吃，来得正好。
1: 兄弟们，朝廷坚定当道，本侯遭人暗算。今日，幸得诸位舍命相救，所有人，随我杀入皇城，请君侧。义父。
2: 晋军那边怎么样了？已经派人扮作狱卒去报信了。高龙隐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送死吧，洒家就是要让皇上今晚睡不着觉。马背儿金在，白布背儿金在，马旌旗猎在西郊外，红罗绣伞。
3: 将军王早来，
2: 出现人喝彩排排，闹哄哄翻江搅海，翻江搅海，圈儿齐，儿快，圈儿。

0: 军策，
1: 请军策，
0: 杀！
2: 庄鲁隐被人从狱中劫出，已经带兵攻到皇城了。陛下。

Come on.

0: 陈统领，陆军攻势太猛，我们快要守不住了。
1: 让所有人坚持住。

0: 沧海，我说过，我再出来必杀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住手！都住手！都住手！
1: 二公子，韩永琪，
0: 这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父亲，
1: 投降吧。
2: 你说什么？你可知道投降的后果？
1: 你要让庄稼被安上一个谋权篡位的罪名吗？
2: 我没有选择，等进了宫，见了皇上，我自有办法跟他说明。
1: 我父亲所作与谋反何异？庄稼满门忠烈，你这是执意让所作蒙羞，让庄稼情与父之一炬。
2: 我真是看走眼了，你还是那个没胆量的废物。你要么跟我一起冲进去，要么给我滚开。
1: 父亲，你今日是逼宫，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 逆子，你以为我不敢吗？
0: 竟然敢背叛我！

0: 父亲，你今日是逼供，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1: 念子，你以为我不敢吗？竟然敢背叛我！
0: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1: 爹，你已经败了。
0: 如今你的兵还剩多少，就算攻破城门，就能见到皇上吗？我军营很快就会杀到，你们迟早会被前方之师斩杀。父亲应该明白，从不进行节狱的那一刻，无论做什么都会是这样的结果。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无论如何。 您都难逃一死，但今日我这么做，或许能让庄家逃过一劫。执行定伯父父亲期盼，重振庄稼。

父亲，我在军营操练许久，一直没机会让您看看我练得如何。如果我赢了，您就停止攻城，

0: 长大了，连我的刀也能躲开了。
1: 父亲，您老了，心也软了。
0: 什么？

庄振兴，你这个逆子，你不是说破城要先踏过你的尸体吗？我成全你。

0: 昨夜木吉营起兵叛乱，禁军殊死抵抗，击溃敌军，贼首庄奴也已被斩杀于皇城之下，将他的首级悬于城墙之上，以杖其罪。
1: 是。
0: 曹敬贤，老奴在。
2: 着你统领都尉司，严查木吉营劫狱之事，
1: 老奴遵旨。
3: 陛下，庄氏一族该如何处置？那众卿觉得呢？陛下，贼首庄如银已死，此前他的妻儿也服毒自尽，已是罪有应得。庄如银还有一子庄之行。
1: 尚被压在狱中，因后发落。朕听说，昨夜他在城下斩杀了庄如隐，亲手弑父，
3: 何等胆识！陛下，这庄家后代的杀伐之心，可不敢小觑啊！不管怎么说，他这么做也是罔顾人伦，陛下不如给他留个全尸，也是对他的恩赐了。
4: 庄之行此举，正是贻笑为忠，大义灭亲。如今庄如隐和庄之府已死，他是庄家唯一的血脉。

0: 庄家世代为大庸征战，立下不世之功，就不株连其族了。让庄之行到他爹当年立下战功的地方，替朕戍守国门吧。
1: 庄之行力抗叛军，平息兵变，封昭信校尉，擢其不日赶赴边关，保境西民，无诏不得回京。
2: 陛下，还有一事，庄知府已死，工部侍郎之位现下空出来了。
0: 那众卿觉得何人适合补缺呢？
3: 回陛下，还有一人平叛有功，
4: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清天监监正藏海，行仪刚方，力守祖宗法度，为人纯谨，胸藏经纬董策，资以谈恩，升为工部侍郎，钦此。
5: 臣领旨谢恩。
4: 藏大人，起来吧。陛下的意思是，青天剑还是由你来掌管，一身两刃。藏大人以后可要多多辛苦了。
5: 谢公公。
6: 恭喜大人。
7: 恭喜大人。
6: 诸位免礼。石娟，我已经向内阁递了奏本，推荐你为青天剑监副，以后青天剑大小事务就多劳你费心了。
8: 谢大人。大人，青天剑现在已经很好了，你放心。

娘，我报了仇了，但我这么做必不得好死。我想，那时再也不想见到妈了。我从今往后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娘。

娘，我走了，皇上让我去戍守边关，就是从前父亲镇守之地，要么多年之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要么马革裹尸情深埋骨。你想要我做一生开心快乐的庄之行，我终究还是做不到了。

0: 我来送您。今日一别，只怕此生永无再见之时了。皇上封你为昭信校尉，就是要让你重返庄家建功立业的地方。我在京城，等你身震边陲，名动天下。昭信校尉，
1: 边境不宁。 皇上不想亲手杀我，只是想借他人之手罢了。既不想亲手杀你，便还有一线生机。听说你高升了，如今已是工部侍郎，恭喜了。

0: 之后你想怎么做？如今你还剩两个仇人，想好怎么对付他们了吗？尽力而为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总不可能事事都顺着我的意吧？你现在快活吗？ 你的第一个仇人已死，心里快活吗？一开始我只想为我娘报仇，但后来我发现是自己不甘，还想得到更多。但现在已经晚了，这条路我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
1: 那就当今日是新生。
0: 一切都从头开始，希望你可以找到新的路。从今往后，我要好好的活着，而且我答应我爹，重振庄稼。
2: 小青，你们怎么来了？
3: 曹大人说你要去驻守边关。
0: 我们想和你一起，去建功立业。我帮他们向兵部请了命，此去北地路途遥远，他们都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一同前去，可以相互照应。你不会因为如今是招新校尉了，就看不上我们了吧？你们先去，我马上就来。

别回头，向前走，不要回头。

0: 衣服，庄之行出城了吗？是，酉时之前就已出了城门，现在应该已经到玉子沟了。此去路上畅通无阻，方便动手。
1: 他现在是皇上亲封的昭姓校尉，若是在夫人的途中死了，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杂家斩草除根。就他这么个小子。

0: 坏不了事儿。大家只是不喜欢仇人还剩有一口余气的感觉。
1: 义父放心，边境苦寒，又时常有匪寇扰境，庄之行区区校尉，现在又没有他爹的庇佑，被派出去打几仗，随随便便的也就没了。
0: 志泽那边有消息了吗？
1: 自从那夜在侯府失踪后，就再没找到人，但市井暗巷中并无任何鬼喜现世的消息，东夏那边也没打探到任何反应。
0: 陆烟，侯府查得如何了？
2: 庄陆烟府上家产已尽数充公，我已经全部查验过，没有义父要的东西。
0: 备车。
3: 如今泥沙尽出，咱家要亲手去探一探这棒中之主。

0: 小海，官方做那么一大桌子菜庆祝你第一个大仇得报，我看你好像兴致不高呀，饭也没吃几口。我刚才一直在想啊，你的仇要是都报完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啊，想过没有？
1: 现在想这些又有何用啊？
0: 小海，一定要想。师父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
1: 师父，其实报仇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解脱，只是我很怕，怕我仇还没有报完，到了下面，没脸见我爹娘、景月奴和我的师兄们。
2: 就算人终有一死，你也要比你的仇人死得晚一点。
1: 恩公，您怎么来了？
2: 京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人不知？事情的经过，高明已经跟我说了。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地铲除了你的第一个仇人。平津侯死了，但你看着并没有很高兴。
1: 师父们教过，很多事儿放心里就好。
2: 听说今日你亲自送庄之行出城了。
1: 走之前他问我，报了仇心里快不快活？平津侯死了，按理说我心里应该感到轻松快活，但那日看着庄之行，我才发现，为了报仇，我已经亲手将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年摧毁了。我也许可以另寻他法达到目的，但是我却选择了利用仇恨玩弄人心，毁了别人的人生，和平静后又有何区别？
2: 你不是他。

0: 看来这个地方是原本存放木炭的地窖。哼，是这儿。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这儿更藏得住秘密啊？这地窖的炭，若是没有被烧尽的话，咱家怎么能够看到这屋子原来的面貌啊？义父
1: 的意思是？ 庄炉引也许将鬼玺藏在了这地窖的石壁中。

0: 本宫，为何曹敬贤一心想要鬼玺？平津侯想要鬼玺，是因为传闻鬼玺可以召唤阴兵，战无不胜。那应该是每个武将的毕生夙愿。但曹敬贤要鬼玺做什么？
1: 这个传闻拥有着一种力量。
0: 权力的力量，而曹敬贤想要鬼玺，是因为皇帝无子。原来曹敬贤是害怕失事的那一天到来，自己再无活命的可能。
1: 如此可教也。 曹敬贤虽是掌印太监。 权势滔天，但他无根无厚，仰仗的也只有皇帝这一个主子。一旦皇帝宾天，他滔天的权势便会土崩瓦解。但他想要一个善终，要么攀援上继任之主，要么掌握一个足以延续他权力的利器。
2: 原来一切终究还是在权力二字。千秋万代，权力不死。
3: 岳父，
4: 仔细看看。
3: 这里是空的，
4: 快把它打开。

0: 恩公，您说鬼玺会在哪儿呢？这三个人找了这么久，还是一无所获。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如果这鬼玺出现，他们定会捕捉到蛛丝马迹。但他们这10年毫无动静，恐怕这鬼玺依旧沉寂着。有没有可能？
1: 这鬼玺早已被第三人找到了，他掩盖消息，不愿与平宁侯和曹敬贤分享，让他们无头苍蝇乱转。如果鬼玺真的在第三人手里，那他一定会将同鱼集齐。不过没关系，无论鬼玺是否已经被人找到，都不妨碍曹敬贤上钩。只要他认定鬼玺还在平靖侯手里，那他就必死。
2: 你做了什么？我去了一趟侯府，在地窖里埋了个东西。
3: 老爷，
2: 你真的把他给找着了？啊！
3: 你不小心，贸然拿出来的话。
1: 可能会有危险。不，咱家要亲眼看到你，把它打开。曹敬贤生性多疑，一旦发现鬼玺，绝不会让手下人单独行动，必定亲自验证鬼玺真假。以他的小心谨慎，在开机关时。 身边的护卫一定会等在他身前，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对准了他的后背。

0: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高明，你和星斗交出了个好徒弟，但是藏海，我担心你这一系列的动作，第三个人已经听到了风声。
1: 他远在东夏，若是不来京城，我无计可施。所以我要的就是他收到风声。
0: 曹敬贤与东夏女王暗中勾连，有些事情他可能早就知道了。他要是真敢来京城，你未必有胜算。
1: 湘岸毒是在侯府大战之后失踪的，我又是平津侯的人，但网魔也在场，再加上我从前与他的关系，他手下的人一定会向东夏女王禀报的。虽然他不知我是蒯家的后人，但他女儿失踪，无论如何我都脱不了干系，说不定他早已经在暗中关注着我了。
0: 东夏公主还在你府中？
1: 是，六叔师父在照顾她。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我还不知道。
2: 用他来要挟东夏女王，或有胜算。想必还有更好的办法，啊！我们都在这儿呢，不怕斗不过那东夏女王。
0: 东夏公主消失了这么多日，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高明，你去打探一番，再放一些风声出去。而你，就按兵不动，不要漏了行藏。
3: 事情就是这样，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4: 姐姐，你别走，我不想见他。
3: 我是他师父，当然要帮着他的。不能总是帮你啊。没事儿。暗图与我很合得来，过了我这关了，你再欺负他，看我不打你。
4: 我刚听他说庄如银已经死了，你也对曹敬贤下手了，下一个便是我母亲了，是不是？你若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你要想杀他，就先杀了我，否则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1: 好，等到那时要杀要剐都随你便。

0: 天凉，你多穿点儿。人济堂大夫配的药方，这些每日三服，按时服下。有心了。他俩聊得怎么样？嗯。照他现在的样子，能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不敢说。恐怕小海。
1: 是要在女人手里栽跟头了。嗨，小海他拎得清。我要走了。去哪儿？
0: 这你就管不着了。我总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吧？啊，好，我去给你把马车拉来啊。啊，不用，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
1: 啊。
0: 近期我可能都不在家中，我得去联络东夏的探子，帮小海把鬼玺在京中的消息尽快传过去。谁问你了？啊，我这不是自己絮叨絮叨吗？我让你走了吗？
1: 哎，还有何事？
0: 你去给我车里的暖炉加点炭火，我坐着暖和。
2: 好，我这就去。我给你多加点儿啊，多加点儿。你也太小瞧我们东夏女王了，她哪是你能杀得了的？你把我关在这里，无非就是想引她前来。我们东夏女王岂是庄鲁隐、曹敬贤之流能比拟的？是啊。
3: 连你的手段我都敌不了，更何况你母亲呢？
2: 藏海，你别去找我母亲，你敌不过她，你会死的。
3: 她若能杀了我，那也很好。

0: 曹公公，你早就知道了。
1: 下官只是在想，曹府戒备森严，曹公公身边又有场卫贴身保护。 刺客怎会得逞？
0: 你不该先问问，会是什么人刺杀？

0: 好几年了，王爷不会觉得曹公公没有仇家吧？哼，听说这刺客武艺高强，还让他跑了。那这下都尉司可有的忙活了。下官只是希望他们不要抓错人了。怪就怪在这儿，这都尉司一点抓人的迹象都没有。
1: 哦，这是为何？
0: 本王也不清楚，不过你这反应，倒甚是有趣。你是盼着他死呢吧？
2: 王爷，下官怎会？
0: 没事，本王也盼着他死呢。

0: 参见陛下。东夏女王名誉素提，拜祝大雍皇帝龙体康健，福泽绵延，恭祝大雍太平盛世，大雍与东夏结万世之好。
1: 愿天清地宁，大雍和东夏共享繁荣。请上来说话。女王不远万里来此，本应是召如远公主相见，朕也是有些日子没见她了。
2: 陛下，智公说公主前几日偶感风寒，不宜外出走动，也怕扫了陛下的兴致，过几日待公主身子好了再来向陛下请安。
1: 差人去送些上好的药材。
2: 是，
0: 劳陛下费心了，小小病症将养几日就好。今次来朝，我带了些东夏的特产，请陛下御览。

0: 东夏进献，黄金3000两，人参2000根，安乐马100匹，云纹鎏金铜马具100套，金镶玉龙纹汉腰50件，白瓷翠珠鸡冠虎50对，琥珀璎珞300条，雪貂皮毛300张，美酒150坛。
1: 这些便是卿信中所说东夏新得的至宝。
2: 陛下何等眼尖，金银马匹自然不配在信中提起。我说的那件宝物珍贵无比，此刻就在殿外。
1: 那就呈上来吧。

0: 想不到东夏还有能工巧匠啊。
1: 听闻陛下喜欢木艺，我特令东夏最好的工匠打造了这木工，天下独此一件。我说的那件宝贝就在其中。
0: 既然如此，打开让朕瞧瞧。
1: 请陛下准我卖个关子，木工藏宝，这木工更是宝。若大用的工匠能打开这木工，自见分晓；若无人能开，陛下便许了我东夏巧匠天下第一的名号，我亲自为陛下打开。
0: 好个木工啊，你这是投朕所好啊。
2: 吕泽，
3: 臣在。
0: 工部里的能人巧匠，你选一个，让他打开。

0: 动静。
1: 陛下，这木工的榫卯技艺失传已久，是纸棺不开的绝户活，没用一根钉和一滴火漆封口，没有任何下手之处，除非用外力强行破坏，请恕臣无能。
2: 陛下，这位大人能看出木工的构造技法，已经是眼力不凡了。
3: 光有好眼力有什么用呢？难道咱们大庸就无人能解了吗？

0: 启禀陛下，臣弟想请工部侍郎藏海一事。藏海也是钦天监监正，深谙榫卯营造，或能打开。
1: 藏海，臣在。
0: 你可放手一试？
1: 臣遵旨。
0: 藏海，这难题你可得接住了。
1: 是。

0: 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圣兽对应着东南西北四方位，再加上木宫顶部的图样，莫非五十同土为土居中，这是何土？五居中宫亦是禄数，带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解开这木宫的办法就在其中。二七同道为火居南，此为朱雀。
1: 懂了。
0: 三八为鹏，为木居东，此为青龙。一六共宗为水居北，此为玄武。四九为酉，为金居西，此为白虎。

0: 古人说榫卯万年牢，这燕尾榫相传是鲁班发明的。爹呢，把加了暗榫的燕尾榫和插尖榫结合了一下。
1: 哇，原来还可以这样。
0: 虽然这些榫卯古人早就有了，但组合起来却有千百种变化。这是爹的方法。
2: 他怎么会知道我爹的独门技艺？

0: 是在借此试探。解开这个并不难，可一旦解开，我身份必定暴露。可若是不解，
1: 这位大人也束手无策了吗？

0: 回陛下，臣解开了。好，甚好。来人！
1: 东夏送给朕的，莫不是玉胎？陛下圣明，这玉胎从丹翠山现世，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玉形宛如一个卧睡的孩童。东夏有传说，玉胎有灵，请陛下允准，将玉胎择吉地供奉，保大雍万世而至。
0: 你有心了，这件事儿。 便交由礼部去办。皇上，
2: 陛下，术业有专攻，我看这位藏大人就很合适。
0: 也对，既然是他解开的这木弓，想必和这玉胎有缘。朕就准他替玉胎选址，也带你见识见识大雍的锦绣山河。
3: 臣遵旨。

0: 哎，大人，那个熊巴巴的香小姐，让你过去。
1: 他怎么拧啊？
0: 我给他送了鸽子汤，结果他把汤给打翻了，他还骂我，他说我是烂透了的葡萄，一肚子坏水。
2: 你想要骂人，何必要骂世雷？骂我不就得了？
3: 你把我关了这么久，还不许我出出气。再说了，我要是不骂他，你会来吗？我想起一件事儿，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只要我说出来，你便不可以拒绝。
2: 你说。

0: 我要你放我出去。好，你很快就可以自由了。你真放我走？这俩人啊，怎么办呢？那你最是了解小海，你觉得呢？
1: 死局无解。
0: 我倒是觉得啊，是绝处逢生。你当时都没教完他，怎知他俩就能绝处逢生啊？小海也是，让一个小女子把心折腾得无所适从。你自己也不行啊，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我只会教他怎么骗人。
2: 我哪懂这些呀？人活在世上，还是要有一些真东西在，不能只有骗。你母亲来了，
3: 她来京城了，你见她了？你母亲确实比平静侯曹静贤厉害百倍，她已经试探过我的身份了。
2: 现在你见识到他的厉害了，你还不放弃？我不会杀你，你不是我的仇人，你母亲才是。我走了，
3: 藏海。 你还记得中元节那一晚的星星吗？原来是真的，你的眼泪都流进了心里。我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终于等到了我的家人。 等到了我日思夜想的母亲。

但我想好了，我再也不见我的母亲了。你带我走，我们把这一切都忘记，好不好？

上大人且慢，女王有请大人同坐一上，为他讲述大雍的警务见闻。

0: 大庸江山如画，难怪让人流连忘返。殿下以前来过，
1: 来过又怎样？没来过又怎样？是贞顺九年吗？不记得。
0: 我的女儿和你的事情，我都清楚。她在这儿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1: 此刻，我一件也想不起来。她在信中可不是这么说的，她说有一个人聪明绝顶，才智无双，跟她很聊得来。
0: 我看他还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听说以前大庸有一个厉害的看鱼师，若是让他来寻龙点穴，何必如此费事？可惜啊，他死得早。告诉我，蒯德是你什么人？是你父亲，还是你师父？看来都是了。他把你教得不错呀，知道蒯德为什么死吗？因为他不识时务，一个人不识时务，便只有死路一条。
1: 什么叫识时务？什么又叫不识时务？
0: 现在带我去见我女儿，就叫识时务。别骗我，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她在你手里。
1: 原来从眼睛里面可以看出这么多东西。
0: 嗯，

0: 陛下，大庸人都被迷晕了，
1: 就剩你一个人，别逼我对你动手，这样不好看。
2: 好，我带你去。

0: 小宝，小宝，你没听见我喊你啊，小宝？哎呀，在这打盹呢。来，别睡了，每日一咖。哎呀，哟，干了。
1: 我刚才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0: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啊！
2: 别夸我，
1: 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你说，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0: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特别的完美。
1: 那亲人，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0: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1: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0: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1: 谢谢。
0: 今天呢，你要是成功的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1: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3: 哎，你好，小朋友。
1: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3: 我这睁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1: 你是客户？
3: 对，
1: 来找女嘉宾的。
3: 对，
1: 让我做陪衬。
3: 对。
4: 真搞笑！
1: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3: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1: 兄弟，
3: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1: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女嘉宾也有要求啊。你看，长这样吧。长这样。
0: 您好。
3: 好了，
1: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3: 相信你。

0: 的，
1: 我给你开门。
2: 有人吗？
1: 过来。
2: 别拉拉扯扯的。
1: 抢你。
2: 干嘛呢？
1: 你来干嘛了呀？
2: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1: 你跑这相什么亲呢？不相了，今天关门。
2: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啊？这位是。
3: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郑胜。啊，
2: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3: 哥呀，我恋爱了。
1: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3: 没事，
1: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啊，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2: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1: 姓什么？
3: 徐。
1: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啊，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3: 哥哥啊，志胜，志胜，
1: 志胜了，
3: 志胜，志胜。
1: 徐志摩带着一颗志胜的心来的。
3: 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1: 坐公交来的，
2: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1: 你真变了。
2: 怎么了？
1: 那我不也节约吗？
2: 你怎么节约的？啊，
1: 我们俩哪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
2: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志胜，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
1: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2: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志胜，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1: 我还不够浪漫吗？
2: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1: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2: 什么夙愿？
1: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2: 可不是嘛！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1: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2: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1: 当时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2: 简直是无理取闹。
1: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2: 怎么回事？哎，
3: 经理，这不对了哈。
2: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3: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1: 是啊，
2: 男嘉宾，你先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1: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2: 我等你半天了，
1: 去
2: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1: 我知道，着急。
3: 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1: 我知道，对了。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3: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1: 你别懂，你信不信？
3: 我信，
1: 你不信别硬信。
3: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1: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2: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1: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2: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呀，
1: 贼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2: 那必须的呀。哇，
1: 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 OK，
2: 就他们俩， 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1: 你别一目了然呐，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结果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呢，你盘吧。
2: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1: 在你心里呢？
2: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1: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2: 真的好意思说吗？
1: 我多自信呢。
2: 那我可说了，
1: 拿出来。
2: 身高1米6，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1: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嘴脸。
2: 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1: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2: 什么是事实啊？
1: 事实。
2: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1: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2: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啊？徐志摩呀？
3: 徐志胜，
2: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1: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1: 分开了。
2: 你怎么分的？
1: 分了两堆儿啊。
2: 两堆儿？
1: 对呀、啊，
2: 两堆儿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1: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2: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

0: 3000。
1: 哎呦，3000可不让拆，3000就
0: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
2: 哎。你甭给我背的歌，这不是背的比你好
1: 啊？哎、是对
2: 不对。欧阳修重读书，玉不琢不成器
1: 啊，
2: 对不对？
1: 啊、
2: 朱熹重孝道，
1: 哎呀呀，
2: 有道者虽年下于我，我必近之、
1: 啊；
2: 不孝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哎呀呀，
2: 司马光重节俭，
1: 节俭，
2: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
0: 啊，你看，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来的吗？
2: 砸别人家刚像话吗？
0: 这么说的吗？
2: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0: 是吗？
2: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2: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说
0: 啊，这就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2: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
0: 啊？是吗？
2: 啊，
0: 那我都问问您啊，咱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
2: 哎，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0: 哦，这一顿有，
2: 就这一顿、
0: 啊，就这一顿。
2: 对，
0: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15，你们家吃什么？
2: 剩饭。
0: 不是，怎么剩饭呀？
2: 3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0: 哎，这倒是勤俭啊。
2: 哎，当然了，
0: 到了5月初5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2: 剩饭。
0: 怎么还剩饭呀？
2: 做太多了，剩饭。
0: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2: 遮罗宴，你别管。
0: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8月15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剩饭。各位，我知道，哥您不了解他们家，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3十再做新的，是吧？
2: 你们家30做新不馊吗？那、啊、
0: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2: 8月10我们家吃月饼，
0: 吃什么？
2: 月饼。
0: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这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2: 那当然了，
0: 我天，吃月饼
2: 啊！
0: 什么馅的呀？
2: 剩饭。
0: 你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1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咱是主角。

0: 俩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老时间
2: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不同门类啊，什么演员啊，观察生活这个愿望是一样的啊，
5: 那当然了。
1: 你比方说我吧，哎，经常观察生活，
5: 是吗？
1: 哪儿我都这个都去。公园，
5: 公园，
1: 到那公园我观察，
5: 观察什么呀？哎，
1: 我现在观察到什么境界啊？我一看这个人，这个行动，这个坐卧，这个感觉，我知道他干什么职业。
5: 真这样？哎，
1: 前两天我看一个姑娘啊，哎，长辫子，呵，哎，很漂亮，坐在公园这长凳上，
5: 干嘛呀？
1: 她干这个，呸，啊嚯。
5: 啊，这我这数钱呀，这是。
1: 对了啊，
5: 数钱。
1: 瞧出这姑娘这职业没有啊？
5: 这是什么职业？
1: 银行的会计。
5: 啊，这跟这个人民币打交道。
1: 对，会计他练数钱呀。啊，
5: 这是会计。
1: 啊，还有啊？
5: 还什么呀？
1: 我看那小伙子，也是长头发。哟，这么个感觉啊啊！坐在这长凳上干嘛呢？
5: 干什么呀？
1: 干这个啊。
5: 啊，这我知道了。这是那搓澡的，这是不是？
1: 哎，什么叫搓澡的呀？
5: 这是和面，然后拉面。你
1: 叫什么叫和面呢？
5: 不是您做这动作，
1: 没瞧出来呀？啊，
5: 那我这没看出来。
1: 这是钢琴呐！哎，钢琴，
5: 你见过这钢琴这么弹的是吗？哎，
1: 钢琴，
5: 双排键，这九月奇迹这么弹是吧？
1: 就弹这个
5: 啊，这算弹钢琴的。
1: 对了，
5: 还有吗？
1: 还有那个老同志，
5: 老同志，
1: 你看他坐在长凳上，盘着腿坐。
5: 盘着腿儿，哎，
1: 一条腿儿这盘着啊！他做这个动作，
5: 他是干嘛呀？
1: 你知道干嘛吗？啊，
5: 什么样的？啊，这就太简单了，这个，哎，这是那拉二胡，胡琴是不是？
1: 行啊，
5: 这我看得出来呀，
1: 看出来了，
5: 我搞过乐器，
1: 拉胡琴
5: 是，
1: 太棒了啊啊啊！旁边还有一位啊，
5: 还干嘛呀？
1: 跟他差不多，
5: 什么样啊？
1: 也这样啊，
5: 啊，这也是拉二胡，这个
1: 不对，
5: 拉京胡的
1: 不对，
5: 拉那个板胡
1: 也不对。
5: 不是，那这是什么？这是
1: 半身不遂。哎嗨，
5: 半身不遂跟这儿起什么哄啊？
1: 我就说这意思 啊，我现在我看出他是什么职业，什么感觉，我非常的精准。
5: 你瞧，你还有点意思。
1: 这么办？你也是演员。
5: 我怎么样啊？
1: 不为难别人啊，你就瞧我
5: 啊，我也瞧瞧你。
1: 你看看，我在说相声之前，我是在哪个领域活动？
5: 那你也这么着啊，跟他们似的，您做几个动作让我们瞧瞧。
1: 太好了啊，太好了，你瞧好了，
5: 我们看看，
1: 瞧好了。
5: 行了，我大概去瞧瞧了。您是要现原形是怎么着啊？
1: 什么叫现原形啊？
5: 对，干嘛呢？那又跟抽了风似的，怎么了？这是
1: 没瞧出来啊？
5: 搁谁都瞧不出来。
1: 我刚才我这套，
5: 这是什么呀？
1: 教父。哎，
5: 您是什么？您再说一遍。
1: 教父。
5: 好，我看你像教驴，你。
1: 走走走走。哎呀！
5: 说叫就叫啊，
1: 什么叫说叫就叫？
5: 废话，您这怎么哪儿？那什么您就教父啊？
1: 我这个什么教父？
5: 对，
1: 舞蹈行吗？
5: 啊，你这叫舞蹈？嘿，
1: 好舞蹈教父。
5: 呵，您这，就你这德行的，哎，我看不出来，您像舞蹈教父。你学过舞蹈吗？这舞蹈教父
1: 学过舞蹈吗？
5: 那可不嘛！
1: 现在全世界不是跟大伙儿吹，哎，世界舞蹈家的排行榜啊，前十名我排第五。
5: 嚯，前十名世界上排你排第五？
1: 我高水舞蹈教父啊！哎
5: 呦，我看不出来你可
1: 有错没有？
5: 啊，你说这没错，但你是有错，你凭什么你就第五名？哪儿你就第五名啊？
1: 我学习呀。
5: 在哪儿学的？哪儿学？我听听。
1: 西洋。
5: 啊，留学
1: 欧洲行吗？啊，
5: 那行，欧洲
1: 音乐殿堂，
5: 是是是，
1: 是不是？艺术圣地，意大利，
5: 嚯，那地方可好？
1: 意大利好不好？
5: 你上意大利什么地儿学的？
1: 有句话说得好啊，条条大路通罗马，
5: 去首都，
1: 哎，首都罗马，但也不是首都，就这地儿啊，它旁边呢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这个小镇呢，蓝蓝的天空，白云飘，白云底下马儿跑，美极了。我在那儿学习。
5: 这小镇叫什么名字呀？
1: 天通苑。
5: 天通苑，
1: 天通苑呀，他呢是
5: 您这干嘛坐着13号线去的吧？你是
1: 巧了。
5: 什么哪儿都去？天通苑是北京，不是罗马。
1: 北京有一个天通苑啊，意大利也有一个天通苑，
5: 说这叫重名是吗？
1: 重名了，
5: 这也忒巧了。也
1: 我在那儿我学习啊，
5: 在那儿学的。
1: 这么跟你说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5: 是
1: 就冲人那吃那喝。我告诉你，我这艺术的水准也最高。
5: 你吃人意大利饭了，
1: 吃人意大利的饭才有这艺术这感觉了。以后大饼，
5: 您甭跟那儿露怯了，这人那叫披萨饼啊。
1: 什么饼？
5: 披萨饼，
1: 也
5: 意大利披萨。什么叫就叫披萨？
1: 吃这个啊？
5: 还有吗？
1: 主要是喝哦。我们一天三顿，
5: 是
1: 早晨起来吃早餐，嗯，下午吃这下午茶，
5: 喝好，
1: 全得喝这种非常高档的饮料。
5: 什么呀？
1: 稀芝麻酱兑白糖。哎，
5: 这饮料这名字也忒长了吧？这饮料啊，什么有什么功效？我听听。
1: 什么都不懂啊！
5: 我哪又不懂了？
1: 我们这稀芝麻酱加白糖啊，嗯嗯，主要喝完了以后提神。
5: 哦，这主要提神。
1: 提神啊！
5: 稀芝麻酱加白糖。
1: 对对对，
5: 我要说出这叫咖啡来，你出乎意料吗？啊，这叫咖啡，这提神喝完了以后
1: 是吗？
5: 什么都不明白，这位。
1: 反正那颜色跟芝麻酱差不多。
5: 甭管你喝什么不问 啊，您这学什么舞蹈？
1: 学的舞蹈呢？
5: 说什么呢？
1: 太多了
5: 啊！你说说。
1: 不是跟你吹啊？哎，我的舞蹈艺术，嗯，学完了以后
5: 干嘛呀？
1: 走到世界各地哦，那都是争相抢购啊！一说我有表演，都买票都瞧啊。
5: 还都看你的表演？
1: 全世界有名的剧院全演过。
5: 我还全世界有名？你说一个，说一哪剧院我听听。
1: 说一吓你一跳。哎，
5: 没那么胆小、
1: 嗯、澳大利亚知道吗？
5: 哎，我知道，我还去过呢、
1: 澳大利亚。
5: 对，
1: 悉尼歌剧院。
5: 嚯，你在这悉尼歌剧院里边演过？还有吗？
1: 巴黎。
5: 巴黎哪儿啊？
1: 卢浮宫。
5: 嚯，你在卢浮宫也演过？
1: 门口
5: 啊、哦，这也在门口，哎，啊、里头活动不开，是不是？多大的剧院，到你还活动不开呀？你
1: 废话，
5: 啊、一跳怎么了？
1: 我的舞蹈，嗯，上外国
5: 是，
1: 我这么大舞蹈家，我一人干跳，
5: 那您还怎么跳啊？
1: 我这里头有伴舞啊。
5: 哦，把这茬忘了啊。
1: 对呀、
5: 啊，那大舞蹈家后有一大伴舞团。
1: 伴舞？
5: 哦，那您这伴舞团，这卢浮宫都搁不下，少得有80人吧？这舞蹈团。
1: 多少人？
5: 80啊！
1: 什么都不懂。
5: 我怎么又不懂了？我
1: 80人。嗯，80人那是早期。
5: 早期。
1: 对了，
5: 什么叫
1: 像我这水平啊？我现在我是晚期呀、啊。哎，
5: 我看你就该做化疗了。我
1: 什么做化疗干嘛呀、啊？
5: 这跳舞怎么还分早期晚期呢？
1: 按时间区分呢。
5: 这跳舞这早期是什么时间？
1: 晚上6:40。哎。
5: 好，您还有零有整呢。
1: 对呀、啊，
5: 为什么6:40？
1: 这还没吃完饭呢，所以出来的人少，80人，这是早期
5: 啊。80人，这6:40早期。
1: 对了，
5: 那晚期呢？
1: 晚期，嗯，7:30。
5: 哦，那是看完新闻联播了，那是。
1: 哎，都出来了
5: 啊！晚期得多少人呀、啊？
1: 1000多人。
5: 嚯，你们这舞蹈团1000多人，
1: 1000多人给我伴舞。哎呦，
5: 那里头是坐不下里头。
1: 行吧，
5: 那这人都到齐了，哎，就跳吧。
1: 哪能直接就跳啊？
5: 那不跳还怎么着啊？
1: 我们得活动活动啊。
5: 哦，直接跳怕这胳膊这腿受伤了。
1: 得活动活动啊。
5: 是是，得活动活动筋骨。
1: 那不是那不是。啊、
5: 那活动什么呀？
1: 我们这个准备的活动啊主要是聊天。
5: 跳舞之前先聊天。
1: 对，主要是聊天。啊，
5: 交流交流这舞蹈动作。
1: 哎，也不是。
5: 那聊聊什么呀？
1: 诋毁其他的团体。哎，
5: 不是，您这叫什么团体？这是
1: 诋毁其他的团体。
5: 你们这团体诋毁别人？哎，
1: 一个广场你想那么多人啊啊，都是世界级的舞蹈家。哦，怎么区分高下呢？主要我的队员互相他们一块诋毁。
5: 您这舞蹈家都在广场待着合适？
1: 哎，我们这一块表演。哎呦，
5: 太好，我们
1: 互相诋毁。
5: 别的我不爱听，我就想怎么诋毁，我们学习学习。
1: 太有意思了啊！我告诉你啊，就我这队员都特别护着我。
5: 是吗？
1: 我这个队员的年纪啊，哎，大概50以上。哎，98岁以下。哎，
5: 好嘛，什么队员呀？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以后啊、哎，主要就诋毁其他的团体。
5: 我们听听，
1: 我跟你学学啊。哎哎、好比遇见你了啊，
5: 我
1: 他得说别人不好。
5: 是啊，
1: 哟，
5: 哦，咱是一个队的
1: 啊。妈哟，呵，妈，这说你说那说相声的
5: 还认识我？
1: 你是说相声，我知道。妈哟，知道你啊，知道你。妈，这小伙子说相声好着呢，好着呢。我跟你是那叫那什么
5: 什么？
1: 吉娃娃。哎，
5: 谁叫吉娃娃？
1: 叫什么呢？你叫
5: 侯振鹏。
1: 侯振英宁是吧？我知道你啊。
5: 跟哪儿啊？
1: 相声。说的倍儿棒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这跳舞这么些个团体里边，就跟你说，就我们这个舞蹈教父，就陈全的舞蹈跳最好了，你知道吗？我这真是大师，我们这一跳，我跟你说，那身体都特别健康，知道吗？你看旁边那个跳舞的没有？
5: 那我瞅见了。
1: 妈呦，那跳什么玩意儿？
5: 哦，他们不成，
1: 不成！你知道那教跳舞那是谁吗？
5: 谁呀？
1: 郝云鹏他妈，妈的，那是
5: 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里头，
1: 妈就多怕你外边最近你跳什么舞？你别跳！
5: 干嘛？你上满了弦了是吧？你是
1: 不是上弦呀？
5: 我妈招你惹你了？
1: 准备活动。

0: 这叫准跳舞之前这么准备啊？
1: 得给他们轰走了，我们再跳啊！
0: 行行行，子当您这就算是准备好了。
1: 对，
0: 能跳了吧？
1: 不能，
0: 这台不能啊？怎么？
1: 第二项啊？
0: 第二项是干什么呀？
1: 扫场。哎，
0: 扫场？
1: 废话，
0: 他们这里老有这专业术语，什么叫扫场？我听听。
1: 就那么笤帚，把这广场扫一扫。你想我们跳舞这是专业呀、啊？哎，有凉鞋，有拖鞋，这里弄石子硌着不合适。
0: 凉鞋、拖鞋叫专业？
1: 专业。
0: 您叫这扫广场呢，搞卫生的就完了，还扫场？还行，扫完了场是吧？这互相也攻击完了。哎，这回能跳了吧？
1: 得有音乐呀。
0: 啊，这赖我了，这我没说清。这一般大舞蹈团盟都有那交响乐，哎，像你们这艺术家得有那个，还不得爱乐乐团给你们伴奏？
1: 什么？
0: 叫爱乐乐团呀？
1: 没
0: 有，你甩什么脸呢？你
1: 不爱乐？
0: 不，那你爱什么呀？
1: 我们爱舞蹈，爱乐干嘛呀？
0: 好，什么叫爱？不是你爱什么啊？爱乐乐团是国际的那大交响乐团给您伴奏啊？
1: 那不用啊？
0: 为什么呢？
1: 我那个成本太高。
0: 那你们怎么伴奏？放盘放光盘？
1: 那也不是。
0: 那你们呢？
1: 手机，
0: 手机给1000多人伴奏？
1: 它有喇叭呀。
0: 哎呦，那手机接上喇叭就跳舞。
1: 接上喇叭就跳舞。哎，
0: 行了，您甭说了啊！又艺术家又一的，您哪儿都没去过知道吗？您就在天通苑那儿跳了2天广场舞。好嘛，这呵，我还扫场，哪儿都扫场，都自个儿，你就是晚期，知道吗？啊，我一上来我就看出你是晚期来了，你跟刚才那半人不随那你们都一码事，你们都
1: 停了啊，差不多了吧？
0: 什么叫差不多了？
1: 你瞧这位这样，
0: 我怎么了？我
1: 一脸不屑，一上来很啪，你这天就练，你这跳广场舞，你哪儿学的这个？
0: 我就跟你学的，我哪儿学的我？是吧？
1: 你严肃一点，
0: 是是是，
1: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0: 您说，
1: 我
0: 对
1: 不仅跳过，
0: 还怎么样？
1: 世界上有名的国家和地区，亲自表演。
0: 靠，您那意思这一广场一破广场舞，还世界上饶是人跳去？
1: 哎，我不是跟你吹牛啊。哎
0: 呦，那你怎么着？我听听。
1: 你点俩地儿，我把当地风格广场舞给你跳出来。
0: 就这么大口气？
1: 对呀。
0: 啊，还不光是在咱们这中国的广场，外国也能跳。
1: 你点，你说。
0: 我点一个。哎，非洲那儿更宽敞，
1: 和平广场。
0: 哎，那儿跳什么呀？
1: 非洲那儿去曼德拉利广场。
0: 是是是。
1: 跳非洲的广场舞，表情有区别。
0: 啊，是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好。
1: 行不行？
0: 听您这声音就耳熟就啊。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这什么玩意？您这天通苑，您那报名人都不要你，知道吗？你呀，趁早您没学过，您还教父，您就踏踏实实教驴就挺好，你知道吗？
1: 这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我刚才跟你闹着玩呢。
0: 你还真会，
1: 我能不会吗？哎，
0: 我真看不透您。
1: 压箱子底儿。哎呦，我在意大利，正经八百学的弗拉门戈舞。
0: 呵，你听这名弗拉门戈，看不出来我。
1: 我给你跳跳
0: 啊，你我瞧瞧
1: 啊。弗拉门戈舞啊，哎，它这个理论的体系十分的庞杂。呵，这么我简单给你讲一讲，好吧？这个弗拉门戈舞它是这样，哎，它呢这个。反正我说了你也不懂，哎，
0: 是压根儿你也不会，知道吗？
1: 这么办？
0: 就会那翻翻翻，别的你也不会，你、
1: 简单，我给你来一来，
0: 好好好，
1: 好不好？哎，四个动作，
0: 行，
1: 弗拉门戈舞的精髓你就有了。
0: 我们瞧瞧，哎，
1: 看好了啊，瞧好了啊，
0: 我瞅着呢，
1: 目不转睛
0: 啊，好 好，
1: 四个动作啊，哎哎哎，用英语教你，
0: 呵，好，还会英语啊，哎呦，
1: 赞，
0: 啊，这是一啊万啊，好，
1: 冲，哦，飞，
0: 好。哎，最后这是什么 ？Fall 啊、这就是您这四个的要领是吗？
1: 哎，弗拉门戈舞四个动作，
0: 这几下看着都眼熟都。
1: 你别着急呀、啊。哦，我连在一块儿。
0: 就这舞还能连在一块儿跳？
1: 好看呐！
0: 您连一块儿，我们再瞧瞧。
1: 瞧好了啊！哎，再 two three four， 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

0: 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我去过一个长寿村体验生活。
5: 哦，你到那儿采过风？
4: 哎，一进村啊，
5: 怎么样？
4: 就看见一大哥60岁，迎面就朝我跑过来了。
5: 一大哥60岁，
4: 哎，挑着200来斤的担子，
5: 那不轻啊！
4: 哎呦，
5: 是你那么好，
4: 这不是李维健吗？
5: 把你认出来了，
4: 我认识你呀！
5: 哦，
4: 你是说相声的？
5: 没错
4: 啊，你长得有特点呀！
5: 什么特点？
4: 你是全国唯一一个闭着眼睛说相声的。
5: 就这特点呢？
4: 大哥，您跟我开玩笑
5: 啊？是，
4: 不是开玩笑啊？我太喜欢你了，
5: 喜欢您的相声。
4: 我活了60岁啊，
5: 怎么样？
4: 其他演员都不喜欢，就喜欢你。
5: 好，
4: 我说大哥
5: 啊，
4: 60了，您可太棒。200来斤的担子
5: 啊，
4: 您这身体真牛啊。
5: 是啊，
4: 我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比我哥哥差远了。
5: 你哥哥今年多大了？
4: 70了。
5: 哥哥都70岁了，
4: 哎，每天啊，他就能在村里拉着这个拖拉机转悠啊。
5: 你等会儿，啊，70岁人没事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啊？
4: 你不了解情况啊？
5: 啊，
4: 我们这个拖拉机翻到沟里了。
5: 哦，
4: 我哥哥双膀一脚力，咔，愣给举上来了。
5: 70岁的人能把拖拉机给拉上来？
4: 哎，然后他拉着这个拖拉机就奔了修理厂了。
5: 好，奔修理厂了。
4: 你说这个身体好不好啊？
5: 太好了。
4: 维健呐，
5: 啊，
4: 咱别在这儿聊了。
5: 上哪儿啊？
4: 跟我上山吧。
5: 上山干嘛去？
4: 上山让你看看我马。
5: 啊啊，你还有马？
4: 你嚷什么呀？你是你嫂子生的，可不得有妈吗？
5: 有。那您妈今年高寿了？
4: 今年80了。
5: 80岁
4: 了。我妈这个身体啊，
5: 嗯，
4: 那是全村都是最好的。
5: 你把你停，不要再说了。
4: 怎么了？
5: 俺们差点溜过去。您大家伙听听
4: 啊，
5: 我问问你，
4: 嗯，
5: 你今年多大了？
4: 60。
5: 你哥哥呢？
4: 70。
5: 你妈呢？
4: 80。
5: 你妈9岁就结婚了，啊？
4: 多 怎么了？
5: 什么就怎么了？
4: 怎么了？
5: 你那大哥七十，你妈八十，不九岁结婚吗？
4: 你不了解情况。
5: 什么情况啊？
4: 我那大哥是包的。
5: 哦，过继过来，你倒说清楚了呀！
4: 带着我上山了，一进他们那果园啊，
5: 怎么样？
4: 大哥这一嗓子啊，妈，你看谁来了？
5: 好嗓子！
4: 我这一找啊，
5: 怎么样？
4: 没人呢。啊，就这功夫，噌，
5: 我
4: 从树上窜下一老太太来。
5: 好，在树上呢。
4: 哎呦，我说大娘啊，八十了，您还在树上工作呢？
5: 是
3: 啊，这算什么呀？啊，我在村口我就看见你来了。啊，哎，行啊，我喜欢您的相声。
5: 是。
4: 哎呦，大娘，八十了，您这身体太棒了。
5: 好，
4: 您得告诉我，您吃的什么补品呢？
5: 都吃什么补品呢？
4: 什么补品我也不吃。是啊，一天三顿饭。哦，我婆婆做啥我吃啥。
5: 对，你还有婆婆呢？
4: 是啊。
5: 你婆婆今年多大呀？
4: 99了，
5: 百岁老人呐。
4: 我一听百岁老人啊，我说大娘，我得见见她。
5: 得见见。
4: 行啊。嗯，不过今天您看不见了。
5: 怎么见不着了？
4: 她回家看她妈去了。
5: 没听说。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

0: 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神女》。上回书说到，米生已经知道神女的身份了，是南岳都里斯，啊，南岳衡山山神的女儿，而且人家提出来了，你不一直想报恩吗？哎，前有赠珠，后有赠银。这样的恩惠，那我爸爸现在倒霉了，你又跟福建省的巡抚是通家之谊，老世交，可以说您在巡抚面前说一波，那么求您帮这忙。这忙很简单，就一张黄纸，上面盖一官印就行了。那米生没求过人，没想到为这事儿求人呐，还遭到回绝。巡抚不准，巡抚不准倒不是不给他面子，是认为这个事很荒唐，认为你个年轻人上我这说这些事儿啊，说现代话吧，不靠谱。我弄一张黄纸，上面盖上我的官印，你去救一路神仙去，他都神仙了，还有他办不了的事情吗？我虽为一省的官长，我不过就是一介凡人吗？所以巡抚没管，这儿碰了，转而求巡抚的长班二爷给了人10000银子。这点您要注意，可大悖于米生他这个人的性格。他这个人耿直啊，他为了自己的事儿都没送过礼行过会，现在为了女恩公，为了神女的事儿，愣送10000银子。这长班二爷一瞧，按说在巡抚面前您比我好使，您别看我天天跟着，但是您求这事儿啊还真有难度。说找一张黄纸，把那印匣打开，把那印拿出来，咔一盖不就完了吗？死罪，谁敢呢？他是跟班，可以说是巡抚的心腹，那也不成。说我收您这10000银子这事儿我给办，办可是办，头样说您不着急，您要着急要说今儿我收完您银子，下午我就把这张纸给您拿来了，办不到。另外呢，我也得瞧老爷子什么时候高兴，今天公事办的也顺序啊，后宅呢夫人少爷呢也把老头哄得高兴，老头晚上再喝点儿，哎，看着今天这意思啊，行，不至于碰喽，我给您提这码事儿。这还得让老爷子自己盖，我拿钥匙开印匣，拿印给您盖上了，下次我也不敢。说白了，我也没那么大面子，能应就不含糊，这不能说着急啊。米生心里话，这很着急，但是您别忘了求人办事儿啊，当初神女不告诉你了吗？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呢。你看这书有意思啊，昨儿您还受人求者呢，今儿您就变求人者了，让你也尝尝求人这滋味儿。饶着陪笑脸儿送礼花钱，还得等着，等着吧。 说等着不着急，哪能不着急呀、啊？还得问问去。他又找这二爷来了。二爷说：“您这有点，我跟您说，这得瞧这个机会啊，得变的时候我来，这现在不行。”哦，那行，您多费心吧，好吧？您抓紧抓紧，哎，我只是抓紧就是了。咱这么说吧，一天去三趟，连续去两天，也没别的话，就是啊，不得空，不方便。总而言之吧，没办，呵的着急。他在省城啊，有他住的地方，他现在有钱。赶他回到他住所一瞧，门口这站一人等着他呢，神女的那丫鬟。这丫鬟是神女身边的心腹人，跟这等着米生呢。米生一瞧他就一愣，哟，大姐，您早来了，怎么着了？办了没有？没办了呀。你不是在巡抚面前说话挺打腰的吗？不是巡抚跟您是通家之谊，你们老实交吗？巡抚那我。

反正也揣进来了。当然了，你再通家之谊，你跟巡抚关系再近，巡抚的姨太太那不是随便见的，是不是？你也得找一个合适的恰当的理由吧。那这跟班二爷可就显出来了，这巡抚府里头上上下下他平摊啊。简单说吧，米生啊跟宠姬啊还真见着了，这宠姬这派头比巡抚还大呢。怎么你手里头有好珍珠啊？你也来这个啊府里头好多回了，我老瞧你有这好东西，怎么不早说？嗨，我也不知道您喜欢这个。哎，把这珠花往外这么一拿，心里话说了，这该着。这珠花是神女给我的，现在为了搭救神女的爸爸，这东西还是给他们家人用，好钢得在刀刃上啊，这不是该着在我手里保存这么多年，今天要发挥它的作用吗？您看看这个，您瞧得上吗？什么呀，珠花啊？哦，拿过来我瞧瞧。不错，眼珠了，呵，感情这个首饰啊，对漂亮女人，单有这么一种特殊的魔力，这个吸引力可了不得了。那才得说爱不释手，可是他常买首饰，他可知道啊，似乎这样成色的宝贝那价码可错不了。这朵珠花得多少钱呢？把现在自己现有的首饰脸吧脸吧都加一块，顶不了这一朵珠花。爱是真爱，他拿着不撒手了。小米，这朵珠花那么你打算要多少钱呢？他这打算买珠子做珠花，这有现成的，他得问问价儿啊。哎呀，我跟您实回，这朵珠花啊，不要钱，我就送给您了。什么？不要钱，送给您了。哟，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没有，您想多了。我送您这珠花，不是看您年轻貌美，好，您是我们老年伯的如夫人，我哪有非分之想啊？求您办点事儿，这事儿您要给我办了，这朵珠花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双手奉送。这事儿我能办吗？在您办来特别的容易，什么事儿？找张黄纸，就是老爷巡抚老大人那官印，在这张黄纸上咔一摁，盖这么一个印，您回来教我，这事儿就成了。就这么点事吗？就这么点事啊。行，那咱可说好了，这珠花就归我了。不是，您办了，这珠花归你啊，这太好办了，啪，珠花插脑袋上了。叫长班二爷走，见老爷子。老爷这会儿有公事啊，有这几个啊下边县里的人来汇报工作，甭废话，赶紧让他过来，立等不待，把县里那几位都先轰走。好，多王道，到头里说那儿正办公正开会呢，一听宠姬召唤散会，拔步莫头往里就走。到里边见着宠姬满面堆昏，老头子啊，大灵，怎么着急？有什么事情吗？把您那官印拿来，找张黄纸给我盖一个。嗯，盖一个？不是，我怎么听前两天小米

跟我说有这么档子事儿，你甭提他了，我需要这个。嗨，你需要这不合适，这个这得了，拿手一指啊，长班二爷，还反正那印匣钥匙在他那儿，走了。那说什么意思？打我嘴里说让他盖可不成，原文写窃印钱之，窃不是说真偷，这窃是偷偷的意思，要不然这里边担着很大人命，那得多大官司，暗含着呀。这位巡抚老的人默许，那叫他说什么是什么，有他这句话呢，长班二爷这一万银子也不白挣，因为这印匣钥匙在他这儿呢，这就开印匣拿印，铺上黄纸，咔一盖齐了，就这么容易。你瞧瞧，打他这儿办不费事。等这个印油稍微干干，啊，把这个东西直接交给米生，米生呵，原文写怀归二字，揣到怀里头。说是得揣怀里啊，不，一般的您看古时候都揣袖口啊，有个纸片，有个文件呢，有个信件呢，都揣这儿，揣这儿一走道一高兴一跑，甩着出去了。就一张纸，很小心的叠好了，揣怀里怀归，就仿佛是无价之宝似的，确实啊，拿无价之宝换来的。到家正赶上神女的丫鬟又来催，正碰上，呵，可办妥了，您瞧是这东西不是，啪把这往外一拿，小丫鬟一瞧不错，这就能救老爷的命，能救南岳都里司衡山主的命，您拿走吧。把这接过来，小丫鬟兴冲冲往外要走，您别忙，哎呀，我为了这东西可不容易呀。嗯，丫鬟一听，您怎么不容易啊？哎，这朵珠花换来的。哪朵珠花？就是你家小姐神女娘子当初赠我那朵珠花，贫贱行乞我都没卖，我最穷的时候我都快要饭了，那朵珠花我都舍不得换钱，现在为了您家里的事情，我愣把这送人了，换这么一张纸，这张纸您不说有用吗？那您拿走先办事去，但是寄予娘子，寄呀，寄信的寄，寄予，您捎句话，寄予娘子，先生说珠花需要长也，这句话您可听明白了，偿还的偿，这珠花谁的呀？人家的，人给你了，当然给你就算你的了，你这么多年珍藏在自己的身旁，你拿着你没换钱，当然神女很激动啊，她确实当初米生拿出那珠花的时候一看就为之一愣啊，但现在你提出来了这朵珠花送人办这事儿，你告诉你们娘子记住了，这得还我，这句话似乎说的有点勉强，这东西到底最开始是人家的，青衣小丫鬟听完这句话，拿着这张黄纸点了点头，还有别的说的吗？别的没有了，好吧，那您就在家等着还您这朵珠花。

0: 电影百花奖揭晓最佳女主角的那个晚上，似乎全网都在追问到底谁是魏诗雅。当镜头扫过台下，听到自己名字的她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懵懵的拥抱握手上台。到底是谁在那一夜以巨大优势力压秦芳，甚至让秦坊间的小文都忍不住喊出了一声
1: 漂亮。
2: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啊，是真的吗？就啊，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还没有想过应该说什么。
3: 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4: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0: 是
1: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
2: 我的街巷，我荡进那庙堂之外的月光。
3: 怎么会轮到我呢？
4: 首先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会轮到自己。其次是觉得很鼓舞人，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奖项上的提名，当时一开始是有期待，然后这次就完全的意外，反而放平心态，他就会奖励你。
5: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领奖时，大鹏与台下观众动情合唱电影片尾曲，他始终如一的真挚与赤诚打动了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6: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7: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6: 我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
5: 从东北小城到首都北京，从网站编辑到最佳导演，大鹏艰难却始终努力向上的人生轨迹激励着许多正在负重前行的年轻人。许多人说大鹏是小镇青年奋斗的范本，他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想得到就必须要全力争取。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一下子就被故事吸引了。第二天他立马就约了导演见面，因为他要抓紧每一次机会。
8: 2023年8月份，当时呢还在为热烈做宣传，制片人就把这个《长安的荔枝》故事大概用微信啊先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你不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可以遇到这样的人，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我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失败，起点不算特别高，我就总想着通过进步，通过作品来跟观众交流。如果观众意识到哇你又有一个进步，我觉得都是让我很兴奋的。
9: 对，人物很多，每一个角色
10: 遇到难处
11: 多一些反应，
9: 每一位演员
12: OK 完美的，
9: 每一场戏，
13: 哎呀，拼死一搏，
9: 每一个细节在我心中都非常重要。
4: 像在台上说的那样，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所以我觉得用的都是笨办法。当时要塑造李善德的崩溃，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崩溃。其实拍摄一个电影，他经历2年多的创作，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能够被大家看到、被认可和鼓励，也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有人说，大鹏是陪伴型导演，陪伴着观众共同成长。会看他拍过的电影，大多是小人物逆风翻盘，为了某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死磕到底的故事。有网友总结说，他拍的事儿在生活里99%不会发生，但大鹏就是相信那1%的人，也是这份执着的相信，让他收获了手中这座金灿灿的奖杯。
14: 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
4: 在戏里面李善德去到长安就是跟我自己来到北京是一样的。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尽可能的希望他与现在的朋友们拉近距离，我们每一场戏都有个自己的现代的代号，比如说李善德他到长安，我们的代号就是来北漂。李善德去上班，我们就给他描述成打卡。街道上有拥挤的人群，我们就把它起一个代号叫早高峰，然后这样的话就能拉起剧组的所有主创，就知道我们在拍什么。我们希望这个古代的故事跟现在的观众距离是很近的，虽然它已经

0: 离我们时间上是很远，但是我们是有意在创作当中去传递跟此时此刻的一些共鸣。
1: 无论怎么准备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但我相信人的意志可以超越时间。
2: 就是这个事儿，你明知道可能是完不成，但你非得这样，你就必须要这样，因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你的潜能。
3: 来来来，咱们一努力咱们就过去了啊。好，来，再来，
4: 再追求一个。好，我去看一眼啊。好，我去感受一下啊。
1: 这一季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李泰格。
3: 可好了，我都高兴，可高兴了。
2: 作为一个创作者能够参与这样的电影，
0: 我还有点舍不得唱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荔枝已经送到了，所以我必须要往前走了。有点舍不得这个电影，不知道怎么跟他告别。正好今天拿了奖，就是开心，然后就继续。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

0: 好、啊，就念这么一个失误版的绕口令就收回来了。
1: 哎、一念这绕口令，人就回来了。
0: 哦，
1: 穿越吗？
0: 这是时空穿梭机，
1: 没错。
0: 那我瞧着可不像穿梭机，
1: 你瞧着像
0: 土炮啊！
1: 您这人呢，没文化呀！
0: 啊，
1: 没文化太可怕。
0: 怎么？
1: 这是穿梭机
0: 啊、哦，就是机器，
1: 没错。
0: 您这机器研制得了多长时间了？
1: 小半年了吧？
0: 小半年了，
1: 小半年了。
0: 发射过几回？
1: 一回没发射。
0: 就知道嘛，
1: 试验员不好找。
0: 哎，没人敢往里跳啊。
1: 有这么一句话啊，
0: 啊，
1: 求人不如求己。我站在墙头上
0: 啊，
1: 往烟囱里跳啊，外边我媳妇点点儿。
0: 哦，你媳妇点点儿？
1: 我媳妇点点儿，
0: 行吗？她
1: 行
0: 啊。
1: 我媳妇就盼着这一天呢。
0: 啊！哎呀，你们家庭不和，
1: 感情很好嘛？
0: 啊，没瞧出来
1: 啊，
0: 这不是盼着改嫁呢吗？
1: 跟改嫁有什么联系？
0: 那把你崩碎了，这不正好找一主？
1: 不是
0: 啊，
1: 我媳妇那意思啊，试验成功了以后，我们指着这个炮台，不是，我们指着这个机器拿奖金呢。
0: 啊，你盼着吧。
1: 所以我媳妇早盼这天呢。
0: 哦，
1: 在外边点火。
0: 嗯。
1: 耳轮中就听见当的一声，
0: 嗯，
1: 我一睁眼，
0: 到哪儿了？
1: 穿越了。
0: 哦，这个
1: 穿越
0: 情境就变化了，
1: 太神奇了。
0: 啊，到哪儿了？
1: 试验成功了
0: 啊！
1: 面前站着一个女子。
0: 哦，什么样啊？
1: 穿着铠甲，戴着如意冠，
0: 嗯，
1: 手里头捧着
0: 什么？
1: 一柄宝剑，
0: 还有武器。
1: 嗯，冲我这样
0: 啊。等一会儿，
1: 含情脉脉的，
0: 那叫含情脉脉
1: 啊，也有叫默默的、啊。
0: 哎，他怎么还管你叫大王啊？
1: 这还你还不知道吗？
0: 他是谁呀、啊？
1: 虞姬。
0: 哦，《霸王别姬》这一点。
1: 我一听这个，这不对戏文吗？
0: 您会这个？
1: 这我有啊。
0: 哦，
1: 飞燕。
0: 哎呀，这是依依不舍的样子吗？要自杀，
1: 飞也哎，
0: 我也受累啊！打听一句啊，
1: 哎，
0: 这虞姬什么时候死啊？
1: 你盼着他咽气呀、啊？
0: 您这么三回了，我这直起冷痱子。
1: 这是依依不舍，难分离
0: 啊！对对对，
1: 正在我做戏这个当儿，
0: 嗯。
1: 就觉得身后有人拍我。
0: 哦，
1: 我回头一看啊，
0: 谁呀？
1: 刘邦。
0: 刘邦来了，
1: 带着韩信。
0: 那是追你来了。
1: 追我来了，
0: 赶紧跑啊，
1: 这是要我命 啊。
0: 对呀、
1: 啊、我不跑我命休矣了。
0: 还真明白。
1: 我怎么跑啊？
0: 念口诀。
1: 口诀哦，想起来了。
0: 哎，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
0: 怎么样？
1: 眼前一黑呀、啊、
0: 嗯，
1: 睁眼一看
0: 啊，
1: 穿越了，
0: 回到现实了，
1: 回到现实了
0: 啊！
1: 跟前儿啊，还有一份报纸。
0: 哦，这是做图书馆里了，兴许。
1: 我一看这日历呀、
0: 啊，啊，哪年？
1: 好近，2074年，我得上你们家呀。我就打听来呀，打听去，终于找到了，
0: 找着我们家。
1: 到那儿啪啪这么一打门
0: 啊，
1: 门一开，出来一个女子，
0: 哦，
1: 20来岁。
0: 谁呀？
1: 磨漆灯漂漆亮的
0: 啊，
1: 长得漂亮。
0: 我们家人，
1: 肯定是你们家人。
0: 那你得问问呢。
1: 我是，您是李菁的什么人呢？
0: 他说什么呀？
1: 我是李菁的媳妇。
0: 哟，60年以后我还有这艳遇呢？
1: 才20来岁呀、
0: 啊！是啊，
1: 长得还真漂亮啊。
0: 啊，
1: 我说，那李菁在家吗？
0: 在吗？
1: 你问我丈夫啊？
0: 嗯，
1: 我丈夫他不在家。
0: 我媳妇儿还真撩人儿啊！
1: 害羞，害羞
0: 啊！这是害羞呢吗？
1: 不是，打听打听吗？
0: 嗯，
1: 我说李菁去哪儿了？
0: 我媳妇儿说
1: 李菁啊，演出去了。
0: 你瞧多敬业呀！
1: 60年后
0: 还
1: 演出呢。
0: 嗯，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0: 就是。
1: 我就到了剧场了
0: 啊！
1: 到剧场我一看呢
0: 啊，

0: 怎么意思这是？哭什么呀？
1: 不能不哭。
0: 啊，怎么？
1: 剧场门口贴着个横幅。
0: 啊，那也不至于哭啊。
1: 那字儿我认得。
0: 啊，写的什么呀？
1: 纪念相声大师何云伟断肠演出。
0: 哦，这是我比你活得长啊。你走我头子了。啊，
1: 我沾着眼泪呀、啊。
0: 哦，
1: 我就走进剧场了。
0: 是。
1: 我抬头一看呢、啊、还真寸。
0: 啊，
1: 你刚出场。
0: 我刚出场。
1: 你刚出场。
0: 行了。你都没了，我跟谁演呢？
1: 你一个人啊？
0: 说单口
1: 相声啊？
0: 哦，
1: 是，我得听听啊。
0: 什么回目啊？
1: 哎呦嚯，还是个名段
0: 啊，
1: 刘罗锅，
0: 君臣道。
1: 太对了，
0: 我说了一片段，
1: 不是
0: 啊，
1: 全部的、
0: 啊，
1: 下午场啊，连晚上场，你一个人八个钟头全盯，不带助演。
0: 我这是打算说完了就找你去，是怎么？
1: 那个观众来的踊跃、你得对得起观众，多说点，怕什么呢？
0: 是，那我都多大岁数了，还这么玩命？
1: 上了以后先作揖，
0: 嗯，
1: 那台里的观众掌声雷动啊，就跟今天一样，
0: 是。
1: 就见您呢，稳了稳心神，
0: 是。
1: 一拍这个醒目，声音刚落呀，就见您啊，
0: 怎么意思？
1: 哮喘犯了。
0: 您瞧这寸劲，
1: 您就抽起没完来了。
0: 哎呀，
1: 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观众、
0: 就是啊，
1: 观众看着纳闷啊。观众以为您呢、酝酿情绪呢。
0: 哦，
1: 你这个气儿倒起来可能没完了。
0: 是，
1: 左右啊都是大夫跟护士
0: 啊、都等着呢，
1: 氧气罐什么这个血压计
0: 啊
1: 心电图，
0: 嚯，
1: 一应俱全呢、
0: 还全给我用上了
1: 啊。您这气儿倒起没完来了、观众还等着听头一句呢
0: 啊，还没说出头一句来呢，
1: 一句还没听呢。
0: 是啊，
1: 我一看这种样子
0: 啊，
1: 我得帮帮你。
0: 你怎么帮
1: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替你说两句吧。我电不宁腰蹭我也上去来了。我一拍这醒目，这回我给您表演相声。
0: 呵，
1: 你就看观众哇，
0: 这个鼓掌哦。
1: 您说什么？
0: 观众给你鼓掌呢？
1: 观众全都退场了。
0: 是啊，大家伙都以为诈尸了呢。
1: 还得说是您。要怎么说，咱们这个关系到了。
0: 是，
1: 就见您。
0: 一
1: 不慌，二不忙，
0: 温丝儿都没动，
1: 就看这心电图滋平了。
0: 哎呀，我那是吓死了，
1: 结果您是死台上。
0: 哎呀，那叫死得其所呀。
1: 哎呀，把我可吓坏了
0: 啊！
1: 这可不是我弄死的
0: 啊，没人这么怀疑。
1: 我赶紧说吧。
0: 啊，你说什么呀？
1: 说绕口令啊！
0: 啊，
1: 我赶紧得回去呀。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把花生仁儿，唰。回来了
0: 哦，
1: 睁眼一看呢，
0: 在哪儿呢？
1: 我旁边坐着我媳妇儿
0: 哦。
1: 哎呀，当家的，你可回来了，我这一点点不要紧的，那烟筒炸膛了，
0: 哎呦，
1: 活活给你炸糊了，你现在总算明白过了。我一听怎么着，试验失败了，
0: 就是、
1: 不行，咱们还得接着试验呢，走，试验去，我刚一出门啊。我一扭头我就回来了。
0: 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没穿裤子。
0: 别说了。
2: 北京是相声的发源地，
3: 对，
2: 好多观众都是内行
3: 啊，人家都懂，
2: 您都懂
3: 啊。
2: 我们这段说的哪儿好哪儿不足您都听得出来，
3: 人家都明白，
2: 都是内行
3: 啊，
2: 好多是相声迷。
3: 哎，
2: 您敢干什么都有迷症。
3: 是，
2: 听相声的有相声迷。
3: 对呀，
2: 爱看戏的叫戏迷。
3: 戏迷不少，
2: 戏迷也太多。
3: 嗯，
2: 不过有内外行之分，
3: 这还不一样。
2: 你看您到剧场听戏去、内外行一眼您能看出来
3: 哦。怎么区别呢？
2: 外行听戏什么样
3: 啊？
2: 坐底这样，哎好、呵，热闹，哎呵，翻跟头了，好，嘿，哎呵，这没翻好，趴地，这太有意思了。
3: 我还 就看热闹，
2: 这是外行。嗯，外行瞧这个热闹，
3: 有这么句话吗？
2: 内行不这样。
3: 内行什么样？
2: 内行也不看。哦，怎么叫听戏呢？嗯，就光听，
3: 光听，
2: 手里头低头拍板，
3: 这干嘛呀？
2: 掐着台上那个演员的板槽。嗯，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正唱着看见了，就吓一哆嗦。
3: 怎么呢？
2: 说明这演员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
3: 好嘛，观众全都内行、啊，
2: 人家都懂。嗯，拍板。嗯，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
3: 旁边的，
2: 哎，同志，您这干嘛了？啊，没事拍。哎呀，可拍错腿了。
3: 嗨、哎，拍自个儿的腿，
2: 拍人家去了。啊、这事儿不可乐。嗯，我见过一回比这可乐。我们一个老院的街坊
3: 邻居，
2: 这人今年70多岁了。啊，据听说啊，嗯、他小时候3岁。他爸爸抱他听戏，
3: 那听得很早了。
2: 京戏没有不知道的，嚯，肚腩宽敞，一聊就半天，
3: 那也算是内行啊。
2: 可到他10来岁是坏了，
3: 怎么了？
2: 生活戏剧化了。
3: 怎么叫生活戏剧化呢？
2: 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离不开吹打拉弹唱。
3: 哎呦，这就不好了，
2: 全有家伙点儿。哦，比方说啊，嗯，穿衣服要打一蹦蹬仓，哦，小罐拿起来，嗨，大腿蹦蹬呲，
3: 这怎么意思啊？
2: 袄袖下了一个，
3: 喊得小点劲儿啊，这是。
2: 漱口打家伙，哦，叫水痘，
3: 水痘。
2: 哎，拿起牙刷，嗯。这是牙粉，嗯，吧嗒，
3: 这是
2: 沾上牙粉了，嗯，大白的苍苍苍苍苍苍，带的苍苍苍苍，带的苍带的苍带的苍苍，噗，
3: 怎么意思啊？
2: 腮帮子杵一窟窿，
3: 嗨，这不要命吗？
2: 这一闹会血下来了啊！他妈妈过来了，嗯，哟，腮帮子破了，该
3: 啊，还该，
2: 这不是一天的功夫，嗯，每天这么带的苍，带的苍。日久天长，今儿磨薄了，杵破了吧？
3: 那是那么回事吗？大哥，
2: 贴点橡皮膏。哎，吃饭就别唱了、
3: 啊，吃饭吧。
2: 吃什么饭呢？
3: 什么饭呢？
2: 干饭炸丸子。
3: 这再粒儿吗？这
2: 不老挨着的，
3: 就是
2: 拿着筷子夹这丸子、嗯，要打4毽子一小摞，夹这丸子准到嘴里。
3: 就这么准吗？
2: 特别准
3: 啊！您可来来，
2: 一夹这丸子，嗯，当当大大大，得
3: 哦，吃一个，
2: 吃一个，当当大大大，得嘿，我吃饱了啊。
3: 俩丸子这就饱了，这个
2: 饭量不大。
3: 哎呀，可不怎么样。
2: 您说这么吃能好受吗？
3: 就是
2: 灌一肚子凉风啊，忽然觉着肚子拧得慌，哟，要上厕所，
3: 赶紧去吧。
2: 来到厕所了，
3: 到了，
2: 一看周围这情况，嗯、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怎么意思啊？
2: 全蹲满了，
3: 好嘛，没地儿了，这是。
2: 也别说，这阵犄角站起一位来，他一看有地儿了，
3: 有地儿赶紧上吧。
2: 先不解手，先唱4句解手的词儿，
3: 还得先唱。
2: 忽然一阵肚腹痛。迈步来在厕所中啊，用手解开裤腰带，蹲在了此处，我就吃的功。
3: 这怎么意思？这是
2: 干燥。
3: 哎呀，这丸子给堵上了。
4: 随便跳啊！
5: 快快快！
4: 快点，
6: 姓崔能唱吗？大哥姓崔，就唱这崔大哥，整不成？
4: 行啊，
6: 现场编词儿，
4: 太好了，
6: 行不行？
4: 太姓这姓太好了，
6: 嗯，姓崔怎么好了这？
4: 多好，没事，
6: 来
4: 吧，
6: 开始，
4: 来，
6: 我打板，你就得要，
4: 当然来吧，
6: 来吧，
4: 要，啊。
7: 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
4: 我一看你没词儿，我说你先走，你说不用你先走，我说我走了，你说啊我走吧，
7: 咱俩啥也不唱，弄几个这个就下台呀、啊、咱俩
4: 那谁先
7: 唱话吗？
4: 那谁先唱啊？
7: 我先唱，
4: 你先唱，
7: 我先唱，
4: 我听你词儿，你先唱，
7: 我先唱，
4: 行，
7: 来啊，崔大哥啊，
4: 崔大哥继续演唱啊，今儿拼了命了，我跟你说，来吧，
7: 哎，你听这词儿吉利啊，哎，
4: 嘿，敢唱不吉利的吗你？
7: 崔大哥，
4: 不是，你这词儿我没听出吉利来，嗯，我怎么听那么猥琐呢？你这是，
7: 崔大哥，
4: 你要干嘛呀？这是，
7: 这是赞美的语调，你赞美一下是不是？
4: 哎，你们家都这么赞美人？
7: 对了，
4: 那明儿我见你媳妇儿嫂子，
7: 你别对。
4: 好，崔大哥，
7: 是崔大哥。崔大哥呀，崔大哥，
4: 不是你跑这点名来了是吗？你跑这儿
7: 谁点名来了？
4: 你换换成不成？你老叫人家干嘛呀？
7: 这不想
4: 再说您也是叫4回，您得答应一声，您倒是。
7: 这不接着说了吗？崔

0: 科。
1: 哼，怎么着又黑上了是吗？
0: 你真是一个最大哥。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这来词儿来词儿了。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哎，这词儿真精神。哎，
1: 憋半天憋出一真精神来。
0: 我就你甭废话，精神不精神？啊，
1: 是我也看不见。哎，我到现在我没弄明白哪位，我跟你说。来吧，
0: 崔大哥真精神。
1: 是，
0: 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大好人，大好人。你就是一个大好人，大好人，该你了，该你了，你即兴，你呦，你快点，快点，来这，我们大伙都期待等着你这个，哎呀，
1: 哎呀，你说唱一真精神大好人累成这样，
0: 你甭废话，
1: 您这词儿还能再水一点吗？
0: 你来吧，你来吧。
1: 你别来，徐斌，你讲讲。
0: 来呗。
1: 哟，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的。
0: 四句词儿你都抄我的，
1: 啊？我后边还有呢。啊？我后边还有呢。哟，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崔不光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哟，崔大哥你真叫美，哎，还长了一双大粗腿。崔腿粗为什么腿粗？崔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我讲，
0: 告诉
1: 我，减肥。
0: 别这。崔大哥，你马上就挨上刀了。
1: 不是，
0: 又剪不下去，拿刀削啊！完了，最后结束死，哇！弄一这个，
1: 不是他这姓赶上了，赶上了，
0: 赶上了！
1: 挑一只这，你受了受不成？
0: 赖我，对不起，大哥，不赖你啊，赖我。
1: 你看这词儿很顺，崔大哥真叫美，长了一双大粗腿。哎
0: 呀，不要，崔粗，别弄这个，我换一个，换前排的，前排的，哎。戴眼镜文质彬彬，大哥您贵姓？您贵姓？
1: 问您的，
0: 姓崔又姓崔，不能姓崔，
1: 太好了，
0: 不能姓崔，
1: 我先来吧，
0: 不能姓崔，不能姓崔，大哥您贵姓？姓孙。哦，啊，吓死我了，
1: 我以为今天崔家包场呢，
0: 不。
1: 姓什么？姓孙。
0: 孙大哥太好了，我先唱。孙大哥，
1: 山前住个孙粗腿。这
0: 不要。
1: 孙粗腿。
0: 不要，非往那儿去。
1: 孙腿粗为什么腿粗？这还保证？
0: 我太开心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他不姓崔。开始啊，
1: 来吧，这。
0: 孙大哥，
1: 哎，这是你唱的，你不要看着人家了。刚才那崔大哥我不知道在哪儿，远点还好，人坐头一排，你得让人有艺术享受。你
0: 废话，这就是，
1: 而且你注意点，嫂子在旁边坐着呢，你知道吗？
0: 没事，
1: 注意点。
0: 这都是心与心的碰撞，这都是。哎，孙大哥，哎呦，
1: 你这一下，我想起那个孙长老，我这是，
0: 那么讨厌，你让不让唱了？这还，
1: 我给你编词的时间呢，我这给你抻着。
0: 别废话。孙大哥，
1: 怎么那么恶心？
0: 孙大哥，你是啊，
1: 真精神。嗯，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
0: 我唱了吗？我唱真精神了吗？
1: 你马上你就出来了。哎，
0: 不唱真精神
1: 那是。
0: 孙大哥，
1: 又来一遍。
0: 你是真漂亮。哎、这词高不高？你是真。这高不高兴？
1: 要了亲命了、哎，
0: 孙大哥，
1: 真漂亮，
0: 你是真漂亮，哎，就像花儿一个样。
1: 这词儿真恶心呐、啊，这词儿啊，
0: 真漂亮，真亮票，你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行，知道吧？我都被我刚才那几句感动了。哎呦，哎，这是真心实意，真漂亮。
1: 我跟你说，你这次出来，咱俩今天最后一次合作。我跟你说，
0: 什么意思？
1: 我跟各位说，这词绝对是即兴编的。我跟你说，
0: 真漂亮吗？ 真漂亮，
1: 真亮票。不是，咱得说国语啊，兄弟。最后一句最不能忍受啊，咧着个大嘴哈哈笑。
0: 他笑半天了，嫂子也笑来着，
1: 都笑半天了，
0: 咧着大嘴。
1: 你应该是，你们全都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
0: 你别废话。

0: 酒吧蹦迪，
1: 哎，
0: 到第二天早晨八点，
1: 哎，
0: 连续七天都这么干。
1: 好家伙，您这叫不睡觉，天天上夜店是吗？您这叫养，这不叫作吗？您这个，你这叫作。

0: 型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许坚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志异》神女。上回书咱们说到，傅公子找米生给他的父亲求情，米生不准，没想到女恩人派丫鬟也来了，一说这关系也是傅家人。两次相遇，一次是在县城里头，一次是清明节在山里头，人把我认出来了，又赠珠花又赠银，大概是这么个经过，那错不了了。现在人家里边老父亲被难了，那这忙得帮，可是跟人丫鬟说得他亲自来跟我说了。五更将近，寇飞而入，丫鬟在外边啪啪一敲门，这敲门可也象征的，随着就把门推开了。姓米的，哎，你不让我们姑娘来吗？我们姑娘来了。说着话呀，这个丫鬟鼻子一酸，眼圈一红，这才这委屈劲上来。您琢磨琢磨，他跑来通知他这消息，再骑马跑回去，再跟着姑娘来，这一天一宿打哪来可不知道。姑娘进来了，前文书有交代，蒲松龄给这位姑娘五字考语，绝代佳人也。漂亮啊，漂亮，可是在轿车里边，可是骑着马上赠珠给银的时候，现在可不然了，哭的一个梨花带雨，二目含泪进屋来，连看都不看米生一眼，向壁而哭。一进门自己搬把椅子往书房一坐，脸冲墙。这哭啊，还不是说放声痛哭，说白话抽的。米生好像心脏病没发，哎呦妈呀！小姐，您别哭了，您哭什么呀？您有什么话您说？您对我的那个好处，我也甭再重复了。要没有当初您赠珠馈银，哪有我的今天？别看我没花，但这恩我忘不了。甭说200银子，2000银子、20000银子，现在我都还得起。这不提，单说这枚珠花，片刻未敢离身，难忘小姐这大恩。说着话，把这珠花拿出来，恭恭敬敬捧在手中，递在小姐的面前。他要不提珠花，小姐没法跟他说话。他一提这个，小姐这才扭头止住悲声，用手一指米生，我跟你说什么呀？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终夜奔波，平生未受此苦也。所谓为人也，又富有何言呢？他说什么？受人求者常教人，人家求你办事儿，求到你这儿了，你受别人求你，受人求者常教人，他就要骄傲。为什么？我能给别人办事儿，这会儿我可有权，我可有势，我能拿你一把。这个《聊斋》呀，这两句话写得好啊。受人求者常教人，可是反过来，求人者常为人。上山擒虎一出口告人难，求人办点事儿，脸薄的人真张。

不开嘴呀、啊。平常多好的交情，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的，称兄论弟的，真说跟人家借2000块钱都张不开嘴，咱家门口转悠半天，兄弟你干嘛？怎么到我们家门口不进来？不是我，嗨，我打着过回见吧。到家里媳妇问钱呢，没借来，怎么没提没借？不是没张开嘴，真有这人。您记住这两句话呀、啊。这个两句话警人呐、啊、受人求者常交人，求人者常被人。今天轮到我求你了，终夜奔波我跑一宿，平生未受此苦，所谓为人也，因为我怕人，我求着你呢，现在你可拿我一把了，富有何言？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你不提朱花这事儿，我连提都不提，你自己看着办。哎呀，你这怎么话说的？我不是这意思呀。实乃小生之罪也，这赖我了。你看我跟姑娘挤兑的，进门就哭，您怕我干嘛呀？那么我跟丫鬟说那句话您没带到吗？只您一句话有顶可倒耳啊，我对您的忠心可表啊。您这话说远了，有什么事但请吩咐。这说着话过去啊，这手拿着珠花，这手一拽姑娘衣襟儿，他这一伸手可了不得了。这位傅侍女大怒啊，自称鄙人也，鄙人骂上了，你是流氓，你下三滥，今乘人之恶，不忘昔日之恩，于之过，于之过，我错了。我跑了半宿，跟着丫鬟到这儿来，实指望你是有良心的，怎么说着说着话还动手动脚的了？这怎么回事？他急了。他还不是流氓，咱不能把米生说成登徒子啊，

0: 道教的庙，哎，一般三官庙都是老道。三官是哪三官呢？您都知道天官啊，
1: 认识的，刷拿一那个，上面写着四个字：天官赐福。实际还有地官跟水官，这是三官。天官赐福，地官呢？地官是免罪赦罪，水官解厄。您看过去的迷信说法，这水呀、啊，水官，就您生活当中一切不顺的事儿，这人倒霉，这归为厄运，厄，水官是解厄的。您看咱老北京有这么个理儿：不许踩下门槛。为什么不许踩下门槛呀、啊？甭管谁家小孩拿脚一踩下门槛，家大人啪就乖唧一下，拿笤帚疙瘩或者门旁边挂着布胆子准给一下，下来不许踩下门槛，谁家都有这规矩，老北京都知道。那下门槛为什么不让踩啊？因为下门槛这坎呐，通这个八卦里的坎位，下门槛的坎啊是木字旁一尖字，但是呢通甲，等同于哪个字呢？等同于土字旁一欠字。八卦里有个坎位，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坎为水，踩住坎位就是踩水了，水官不乐意。水官是处理你们家的倒霉事儿的，解厄的吗？尊敬还尊敬不过来了，你踩住这坎位，不是把水官给踩了吗？但这是迷信说法，也有说水主财的，踩住坎位呢跟这钱有关。咱们这儿说书电视一播不能宣传这个，但是呢它得有它的道理，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个水官不提，天官也不提，管赦罪的这个地官呐，我爸爸给人得罪了，没法不得罪。那老头傲啊，世人瞧不起他，南岳都里斯，他是山神啊。不知道哪回见着地官啊，不太尊敬。这地官的心眼也小点儿，把他爸爸南岳都里斯给告了。告到什么份上呢？这可厉害了，将达地听。天帝，谁？玉皇大帝，告那儿去了。玉皇大帝已经准了，现在要拿南岳都里斯。那南岳都里斯得解释，我不是诚心搁他，因为原文写了偶然的失礼，我是失礼，我不对了。你说你不对不行，得有个证明啊，大伙儿给你证明啊。那么神仙证明不行，还得有人间的人给你证明。现在需本地都人官印信。本地哪儿啊？就是福建本省这儿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一个官印。很简单，一张黄纸上嵌福建闽中巡抚的官印，这事儿就行了。你听着费事也容易，您就把这办了就行。可是办了也在您，不办也在您，话已至此，并无别言，开车，车走了，小青衣丫鬟上车了，跟着也走了，独剩下米生站着捏呆呆发愣，跟做梦一样。原文写惊苏二字，太恐怖了，吓着了。感情赠诸馈银之恩人，绝代佳人，这么漂亮的女恩人，是神女，南岳都里斯山神的小闺女，上我们家跪着给我磕头的是山神大儿子，让我愣给干走了，说我们家抹眼泪哭着走的。这要飞来一块巨石把我们家砸了，不新鲜呀、啊！哎呦，哎呦，这事儿交给我。

办了，一定得完成啊，要不然人拿我当什么人了？人上我们家来这通哭，我还得人依着一下，珠花还在这儿呢。哎，把珠花揣起来，回家找大哥吧。大哥，我得进趟省城看看老年伯去啊。你去吧，我陪你。不用不用不用，我有点事儿。那什么，您跟嫂子说，给我拿点钱。拿钱干嘛？您甭问了，拿10000银子。哦哦哦哦，嗯，好吧。他哥没细问，因为他哥哥善于经济，他们家别看这么有钱，都得哥哥管账。可钱呢，在嫂子那儿搁着。到后头见嫂子拿10000银子，嫂子不知什么事，干嘛用不知道。老二要，老二要钱，嫂子不能打奔儿。当时10000银票拿出来，另外给拿来回路费，又给拿了几百散银子，包个小包袱，这儿有下人准备好行囊包裹，预备马匹车辆，跟着3-4个人一块进省城了。临走没跟大哥说，因为什么？到省城直接进巡抚府，趴名片递进去，常来常往了。说常来常往还得递名片，那是巡抚太忙了，每天要见巡抚人太多了，该见的见，不该见的不见。唯独米生一来，手头有什么事先哥哥，哪不开着会呢？各位，今儿先到这儿，我这儿来个侄子，说两句话。直接书房待茶，米生可就进来了。年伯，哦，怎么样？家里都好？都好。您最近好啊？啊，这儿来住两天吧。啊，好好盘桓盘桓，我考教考教你的功课最近怎么样？不是，我别的不忙，我还有个事儿求您。哦，说吧。您找张黄纸，把您的官印给印一个，我有点用。倒真说实话。啊，事儿倒不大，我找张黄纸，把我的官印啪往上一盖，你拿走了，干嘛用啊？能跟我说说吗？米生不会说瞎话啊。尤其这通家之好，这是我祖父的学生，对我们哥俩，包括对我侄子们这一家子这么好，跟老爷子说瞎话可不合适。救人用，救人，我这一个印信能救什么人呢？南越都里斯。南越都里斯，这干嘛的？衡山的山神，二品大员，封疆大吏，巡抚。听完愣了，是啊，南越的山神凭我一印信就救了啊。他得罪地官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今儿是干嘛来了？做了噩梦是怎么上我这胡说八道？不是，就是有用，您甭管，您把这给我就行。就打住，您琢磨琢磨，他二品黄堂，他哪听得了这胡说八道的？以为什么呢？以为啊，这就是谁跟他说江湖术士啊，让这孩子要这么一个黄纸啊，盖我一公章，拿去能办什么什么事？实际这不定往这张纸上添什么呢？有多大案子呢？这我可不能随便给，这官印随便能用吗？那公事上都得多少关卡看得一溜够才能往上盖呢？不成不成，你别的事儿行，这事儿咱爷俩可不能闹着玩。这人命关了天了，都上达谛听了，就出去给他带饭厅吃饭去。再说别的，老头不信了，呵，哎呦，好不容易我吐口，我求这老爷子一回，还没准，给我轰出来了。婆婆就一转身儿，跟班二爷在院里站着呢，这可是巡抚的长班，您别看没品没级，贴身的秘书，说现在话，他可做一半主。这跟班二爷在院里一瞧，哟，米二爷来了，他不叫二相公，他见着米生叫米二爷，米二爷来了，啊，哎，对，您过，我求您点事，这家伙，您去。您求我什么事儿？您在老爷子跟前说一不二，最喜欢就是您呢。说实在的，您大哥跟您那小侄

的都在其次。您这来了，老爷子每回见着您多吃两碗饭，我天天跟着他，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事您直接求老爷子，不成。您呐，您跟我找一没人地方说话。啊，行，什么事儿一会儿告诉您。这长班儿也有他的屋子呀，给让到他这屋了。一伸手，一万银票拿出来了，往这一搁，二爷您带着。给他送钱的人多了，走巡抚的门子都得先过跟班二爷这关，见银票见扯了，拿手一掐就值多少钱，500两一张的，20张10000两，真不少，这案大了。明二爷，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甭问了，我也甭跟您说了，说您也不信。找一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往上一盖，您交给我，这10000银子就归您了。说完这话，绞着脸上发烫。为什么？没行过贿，没托过人情，没办过这事儿，穷得要死，背着人命官司，200银子一子儿没花，神女给的珠花舍不得当银子，到现在愣拿10000银子求跟班二爷，这事儿是我米生干的吗？就觉着浑身不自在，说完这句话自己就低头。您帮忙吧。二爷一瞧，我是不是听错了？找张黄纸，把老爷子官印一盖，老爷那印在印匣里边，那印匣钥匙就在我身上，这事儿太容易点了吧？10000银子就归我了。米二爷，您逗我吧，人命关了天了，一点不玩笑，这事儿您能办不能办？那您瞧，您都说了话了，能办不能办？那不我也得给您去办去吗？

0: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非常的随和，待人非常热情，这个他非常希望这个比他年轻的演员们取得好的成绩，希望的年轻演员能够有进步，他就高兴。跟他一起演出的时候，他都到每一个化妆室啊跟大家打个招呼。

0: 没事没事，一家人一家人。
1: 青儿，你这么容易就被收买了，我想办法。姐姐，是这样的，你们恋爱的时候看似甜蜜，
2: 衣服显得庄重。
0: 你知道吗？其实我经常在想，我到底是哪一刻爱上的你？然后我发现，爱上你不是在某一刻，而是在每一刻。哎呦，哇！我每一刻都会多爱你一点。所以蛇郎君，从今往后，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或者疾病，是不是油腻，有没有气泡音，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共度余生。
3: 我不同意。
0: 雷公，走！
3: 啊，雷公在此！
4: 你干嘛？
3: 不要打架，打输了住院，打赢了赔钱，我就是过来聊一聊。
1: 哦，那行，
5: 行，可以。
6: 金蛇郎君，你可知金蛇为了你放弃了位列仙班的机会啊？
7: 什么？
0: 我无所谓的。
7: 什么无所谓？为了我牺牲这么大，不值得。
6: 现在是大年初一了，今天是他入职的最后期限哦。
8: 电母在此。哎呀，都快到点儿了，你逗他们干嘛呀？这爱情和事业怎么就成单选题了？你有事儿要跟我们沟通，以为我们仙班的人不懂人情不懂人性？
9: 上价值喽。
0: 我有需求，我不能和我的蛇郎君分开。
8: 没人让你们分开，今年是蛇年，我们想找你做当值生肖蛇，上一天休十一天，那十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即便是上班的时候，只要你把工作做完了，也爱干嘛就干嘛去。
0: 啊，有这么好的事儿？
8: 姐妹，这不过是一件寻常事，如果你觉得它不寻常，你更要做了，因为你要让它变得寻常。
3: 哎呀，快点吧，要查考勤了，快快快快，
2: 宝宝，带上这个镯子，快去吧，不用担心我，如果我们连这点小考验都经受不住，那何谈共度一生呢？

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大航海，以协和万邦为目的，但是对于大明的经济而言，不论多少珍惜稀罕之物，也不能带来实际利益，更难以填补远航需要的巨大财政损耗。这时的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航海能力，却因为保守封闭、关门自守而放弃了这种能力。郑和下西洋的落幕，导致此后500年间中国所遇到的灾难主要来自于海上。郑和的船队最后一次回国是1433年七月，紫禁城里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乾清宫里徜徉于各国珍奇，感叹郑和的离世。此时的大明王朝至少从正史文本中看不出有什么危机，宣德年间看起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但如果把目光从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转移到北京以北一个叫关沟的山谷，就会有另一种判断。在北京的西北有一条天然形成的高速公路，称为40里关沟，北起居庸关，南至北京城，向外沟通冀北、察哈尔、晋北、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关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华北地区的重要通道。公元1434年，冷风过境，蒙古高原寒流顺关沟而下，直取北京。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多个部族，其中以瓦剌和鞑靼两部最为强悍，崛起之势不可逆转。公元1434年九月，瓦剌在母纳山之战中击溃鞑靼余部，斩杀鞑靼首领阿鲁台，成为元朝之后最强大的蒙古政权。瓦剌崛起对明朝而言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1434年秋，阿鲁台战败被杀的奏折传到紫禁城内。按理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值得明朝君臣认真评估北部边防的未来走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宫廷画《朱瞻基行乐图》，正详细描绘了这一时期宣德皇帝丰富的业余生活。他遍服颜貌，在御园观赏体育竞技表演，射箭、捶丸、投壶、马球、蹴鞠，场面宏大繁复，细节具体入微。而蒙古高原的重大动向似乎沉没在乾清宫的公文堆里，并没有引起宣德帝的警惕。乾清宫作为明代的皇帝寝宫，这里曾居住过明朝14位皇帝。殿前有一条架高的御路，可以直接从乾清门走到乾清宫外的汉白玉露台。这高高的玉露把乾清宫院落隔为两半，宫女太监平时往来于东西两边，只能走玉露下面的隧洞，名叫老虎洞。

桥上的露台两侧陈放着铜龟、铜鹤，寓意皇帝万寿无疆。这个美好的寓意在大多数明朝皇帝身上仅仅只是一个愿景。公元1435年，年仅38岁的宣宗病逝，9岁的朱祁镇即位，年号正统。这个不到10岁就失去父亲，从小跟着宦官王振长大的小皇帝坐上了龙椅，随之而来的就是宦官专权问题。外敌可以征讨据守，而瓦解一个国家的真正问题从来都是来自内部。

即位后的朱祁镇先是从北京城着手政绩，他不但让人修了京城九门，还在五年后重修了奉天、华盖、景深三大殿。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经过了三次焚毁和数次重修、改修、增修留下来的。如今的太和殿连同台基高35.05米，大约有12层楼高。明世宗实录记载，以前的奉天殿面阔95.1米，进深47.55米。由此我们可以想象，重建的奉天殿比眼前的这座太和殿更加巨大宏伟。宫廷建筑的焕然一新，伴随的是另一个权力时代的开始。公元1441年，当14岁的正统帝朱祁镇站在恢宏的奉天殿前，想必一定是豪情万丈。只是这位明朝建立以来最年轻的皇帝，似乎对权力这两个字还没有特别深刻的认知。

为了庆贺新奉天殿的落成，朱祁镇决定大宴群臣，也是在这次宴会上，正统帝开了一个先例，亲手扩大了宦官的权力半径。这场宴会一开始并没有王振的身影。按照明朝宫中制度规定，皇帝陛下和外廷官员的宴会，只有太子和朝廷大员才有资格从东华门正门进宫，内廷宦官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而三大殿竣工的宫廷宴会，正统帝专门派人将王振请来，并下令打开了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进入宫中参加宴会。王振刚到，宫中百官即向他膜拜表示欢迎。从这一刻起，王振不再是单纯的皇家奴才，他获得了和外廷高官同样的政治话语权，这也踏出了明朝宦官专权的第一步。

0: 今天时常能够看到现场演奏京音乐。这一特殊的音乐形式来源于唐宋的宫廷音乐，自1446年由明代宫廷传入智化寺后，一直按照口传心授方法代代相传。单从允许智化寺演奏宫廷音乐，就能看出正统帝对宦官王振的特殊优待。智化寺是北京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按照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建筑规格非常高。公元1444年，正统帝朱祁镇为其赐名报恩智化禅寺，并客气地称王振为先生。然而正是这位让朱祁镇用生命去信任和依赖的太监，几乎断送了大明的国运。公元1449年7月，瓦剌太师拓欢之子也先，借口明朝赏赐不足、克扣贡马价格等名目，统率各部兵分四路入侵明朝。瓦剌来势凶猛，明朝边防部队应对失利，大同参将吴浩战死。据史书记载，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铺所至陷没。一时间大明的西北边境烽烟四起。此时距离朱棣最后一次北伐威震东亚不过25年，明朝的北方边境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吗？如果仔细考察，不难发现这是瓦剌人的局部突破，并不是全局反攻。瓦剌人擅长运动战，不善于攻城战。明王朝需要做的是坚守要塞，坚壁清野，切断敌人退路，同时调集精锐去歼灭敌人。但此时的明朝朝堂上拥有军事发言权的不是懂军事的人，而是大太监王振。年轻气盛的朱祁镇听从王振的建议，决定效仿先帝御驾亲征，以示自己也是英主。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武装旅行，连出发前的基本攻略都没有准备，仓促出兵，仓促交锋，仓促撤退。明军这次窝窝囊囊的出征，最终演变为一场真真实实的军事灾难。公元1449年8月14日，土木堡烈日炎炎，大军疲惫不堪。
1: 兵部尚书旷野建议大军进入居庸关，以保皇上安全。

0: 相不太
1: 平。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人，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相，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0: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1: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1: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咱们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0: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2: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磕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要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

0: 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我发现啊
2: 啊，
1: 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2: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1: 就是我发现啊
2: 啊，
1: 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2: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
1: 嗯，
2: 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是这么说吗？
1: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
2: 啊，
1: 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2: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1: 哎，我跟你说，
2: 啊，
1: 我跟你讲啊，
2: 又来了又来了，
1: 我跟你讲啊，
2: 啊，
1: 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
2: 啊，
1: 首先，
2: 嗯，
1: 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2: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1: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2: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1: 对
2: 啊，
1: 北京人呵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2: 是这样吗？
1: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2: 谁说的呀？
1: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2: 哪个呀？
1: 炒肝儿。
2: 炒肝儿啊？
1: 对。
2: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1: 哎，有吗？有吗？有吗？
2: 有什么有啊？
1: 啊，
2: 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1: 不是儿子的肝儿，
2: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1: 而就你
2: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个，
1: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
2: 啊，
1: 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2: 还有研究成果？
1: 哎，这个好，
2: 嗯，
1: 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2: 这倒是，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见着岁数大的
2: 啊，
1: 您，
2: 都称您；
1: 见着岁数小的，您。
2: 是是是，
1: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
2: 嗯，
1: 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2: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1: 啊，怎么了？
2: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1: 那说什么呀？
2: 你，你干嘛去？
1: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啊，
2: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1: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2: 啊。是
1: 我还研究发现啊，
2: 还研究
1: 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
2: 哦，
1: 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
2: 啊
1: 可不称您了。
2: 背后怎么称呼？
1: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
2: 嗯，
1: 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
2: 啊，
1: 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2: 怎么写？
1: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
2: 哦，
1: 下边有一个心。
2: 这个字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呀，
2: 嗯，
1: 蛋。
2: 念什么？
1: 蛋，
2: 蛋。那念摊。
1: 念什么？
2: 特安摊。
1: 对对对对，
2: 啊，
1: 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摊摊摊摊摊，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2: 蛋还有一回事儿。
1: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2: 啊，是什么事儿？
1: 对，蛋是我研究的另外一个成果
2: 啊，
1: 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2: 怎么讲文明？
1: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2: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1: 对不对
2: 啊？我们家就是老北京，
1: 嗯，
2: 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1: 叫什么呀？
2: 摊黄菜。
1: 你看看
2: 啊，
1: 哎，这黄菜是
2: 鸡蛋，
1: 那甭问呢
2: 啊，
1: 摊黄菜
2: 是
1: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2: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1: 哎，咱得讲理啊，
2: 你怎么不讲理了？
1: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2: 鸡蛋呢？
1: 那摊
2: 爸爸，
1: 你爸爸的鸡蛋，
2: 这哪个摊呢？
1: 哪摊呢？
2: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1: 你有两个爸爸？
2: 没有俩爸，这是俩字。
1: 哦，俩字
2: 啊，
1: 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2: 不一样。
1: 啊，那我得问您了。
2: 啊，还问什么？
1: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2: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2: 还是摊摊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2: 那是摊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1: 今儿跟您学习嘛。
2: 啊，
1: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2: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1: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2: 叫什么呀？
1: 瓷器。
2: 这我得问问您了，啊，专家。
1: 问什么呀？
2: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1: 是吧？
2: 啊，别是吧。
1: 他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2: 啊，
1: 他因为啊，
2: 嗯，
1: 瓷器他不怕摔。
2: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1: 对对对，
2: 哎，
1: 因为他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2: 为什么叫瓷器？
1: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2: 哪个词儿啊？
1: 铁瓷。
2: 这我更不懂了
1: 啊！
2: 铁瓷是什么呀？
1: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啊，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2: 这是人话吗？
1: 铁瓷，
2: 啊，
1: 铁瓷，
2: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1: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2: 啊，
1: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它原来是磁铁，
2: 原来是磁铁。
1: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2: 哦，
1: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2: 啊，哦，这么回事。那我还得问问您
1: 啊，还问呢？
2: 据我们所知啊，
1: 啊，
2: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1: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啊。
2: 谁让你来的呀？
1: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2: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1: 哎，你可别瞎说八道
2: 啊，
1: 可都是老北京啊。
2: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1: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2: 那叫瓷器。
1: 叫什么玩意儿？
2: 瓷器。
1: 瓷器
2: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啊，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1: 行行行，啊，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2: 不是，我知道啊。
1: 行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2: 行，你别客气
1: 啊，
2: 我不是老炮儿，
1: 你就是老炮儿。
2: 老炮儿怎么讲啊？
1: 老炮儿，你得。逮谁跟谁放炮嘛，你就是
2: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啊，
1: 对，那不是老炮吗？
2: 又错了。
1: 怎么又错了呢？
2: 三点水的炮。
1: 就你厉害。
2: 不是我厉害，
1: 就你明白。
2: 哎，
1: 我现在，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2: 哪俩字儿啊？
1: 我去。
2: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1: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2: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1: 口头语儿。
2: 口头语
1: 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儿不是脏话，
2: 哦，
1: 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
2: 嗯，
1: 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2: 研究什么？
1: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2: 怎么？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2: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都能说明白。
1: 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啊，
1: 就说，哎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2: 极限运动。
1: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2: 那你没有学学？
1: 你看那人蹦起来了，啊，我去。
2: 下去了，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2: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1: 啊。那不一样，不一样。
2: 怎么？
1: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2: 是吗？
1: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2: 什么区别？
1: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2: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1: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2: 哪个？
3: 我去，
2: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1: 啊？就是说李靖蹦极呀、
2: 啊，啊，
1: 没拴绳子，
2: 去你的吧！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1: 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12: 啊，您不如我。
11: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啊，
12: 是
11: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12: 是吗？
11: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12: 她这，
13: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11: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大家很多这样哈。
12: 是。
11: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就穿我妈妈剩的。
13: 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11: 再大一点呢，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来。对。
13: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11: 我爸，我姐还穿呢。
13: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11: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哎
13: 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11: 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13: 是不是？
11: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13: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11: 本来怎么说话呢？
13: 哪就这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11: 就是条件不好，人家孩子考90、95，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我就不行
13: 啊。您怎么着？
11: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的，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13: 可以，哥，
11: 我告诉你啊，
13: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11: 多新鲜啊！
13: 我天，哪科啊？
11: 3科啊。
13: 3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11: 能整图吗？
13: 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11: 本来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13: 能有多难？哥，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11: 多难！我给你出一道，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13: 您说说，
11: 树上10只鸟，打死1只，还剩几只？
13: 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1只，剩下9只下飞，1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还剩9只，不明白了吧？傻了，哥了，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9只，别说，9只，树上10个鸟啊，帮拿枪打死1只，剩下9只鸟在树上一看，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11: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就是
13: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11: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13: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11: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刘叔叔跟你们说，树上10只鸟，打死1只，还剩10只。
13: 怎么还剩10只啊？
11: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啊。物质不灭。
13: 不是什么东西啊？
11: 物质不灭定律啊！世界上已经有这十只鸟了，就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十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十只的渣儿；你给它烧成灰，搁回盒里，它有十只。
13: 就举这个例子，您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11: 这数学呀、啊？
13: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11: 物理啊？
13: 你有病吧你啊？
11: 高级，
13: 太高级了。
11: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13: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11: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啊？
13: 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11: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13: 哎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11: 真的啊？写的什么呀？
13: 我的战友邱少云。
11: 谁？
13: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11: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13: 不是我
11: 你奔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13: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11: 吓我一跳！
13: 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